0: 成了，两国开始罢兵激战。苏太尉在城里住了三天，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宋江跟苏太尉老熟人了，列队迎接。接进去之后，苏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不打了。苏太尉交代清楚之后了，跟宋江说：“公明啊，你放心，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战功赫赫，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呢？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非常满意。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显官。”宋江是千恩万谢呀。等送走了苏太尉和赵叔，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不管是官还是兵，不管男还是女，尽情释放，全给放。根据双方定的条约，宋江取的潭州、霸州、冀州、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得如数交给人家大辽，等于白打，夺的地方又如数给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对我不错。回想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我哪有心出家呀，就在那儿避祸，没事吃酒带醉，不是打我的师兄就是踢我的师弟，后来醉打山门，把我老师弄得实在没办法了，写了封信把我打发离开五台山，赶奔东京大相国寺。后来我又看了菜园子，可也好，正看菜园子的时候结识我兄弟豹子头林冲，之后我又上了梁山。现在屈指算来数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到我的老恩师，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我打算去看看他老人家，不知哥哥以为如何。哎呀兄弟，太对太对，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哥哥我怎么阻拦呢？我不但不拦你，咱顺路，哥哥我也去，我也得答谢至真长老。哥哥我也去，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一百多位弟兄都愿意去，宋江大喜，鲁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哎呀好，太好了，人多壮脸面呢，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咱都去都去。简短结束，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火，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再一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山峰高大，气势磅礴，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远离尘嚣的城市，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心里边也痛快。宋江跟卢俊义说：“多难彻底的告老还乡，在家里已度天年，有多好啊！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卢俊义也颇有同感。鲁智深在头前带路，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这一露面，有的和尚认识他、啊、
1: 哎呦，你们猜谁来了？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兄鲁智深回来了，智深回来了。呵，和尚就开了话了，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后他老人家。大伙进了知客，在这品着茶休息着，待了足有半个时，
1: 探望你老人家。今儿个一瞅您，瞅您啊，红润润的脸庞，慈眉善目，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您呢，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嘿嘿嘿，
0: 这大伙逗也逗笑。

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这位头领太诙谐了，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各位呀、啊，里边请，里边请。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头等着，扒着门听。分宾主落座之后，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智深呢，这回要看望师傅，我们陪着来了，要瞻仰长老的尊严，这回如愿以偿了。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你老人家，没别的意思。料备薄礼相送，请老人家笑纳。准备，那礼物能少得了吗？最好的香，最好的纸马香客，最好的礼品。大和尚一摆手，送头。哈哈哈！蜈蚣受禄，寝食不安，老衲要这些东西没用啊，你还是尽数拿了回去。鲁智深说：“师傅，我哥的一片心，您那确实不公，就收下吧。”大和尚最后没办法，好吧，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收下。其实啊，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但有那么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

这宋江来了兴致了，一身轻松，把自己一肚子话都跟智真长老说，请求老人家指点迷津。大和尚笑了一笑，宋头领，你比我还聪明，这些事还用得着问老大吗？人世间争争斗斗，是是非非，官场之中勾心斗角，这些事情都在眼前摆着呢。我就希望宋头领攻城则身退，平安即是福啊！阿弥陀佛。宋江再深问，大和尚不说了，宋江也不便深问了。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那文殊院是相当隆重啊，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手拿着法器诵经。他前生就犯了杀机，今世前来讨债，一旦功德圆满，需要咱们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健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哥，你说的太对。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我彼此关照吧，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咱们一路说着唠着，到了东京了。到了陈桥驿，安下连营，不敢往前走了，得请旨定夺。三天之后，有人高喊圣旨到，宋江率领十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使官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了，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得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武音南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纸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佳。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魂。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魂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臂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一百单八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检。

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可盼得有今天，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就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新，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来，饱餐战饭之毕，全身的戎装。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三千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就是文德殿的，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能说好话？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哎，陛下，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呢。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啊，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闲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去。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咱们丞相军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月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8品和从9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翻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是，不知道。

0: 连颗烟都没有。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还不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了。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儿，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昆江龙李俊、浪里白头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哇，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脱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啊？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们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着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御下河网，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啊，我支持你，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我说话没用，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
1: 是是是，
0: 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胡杏儿。
1: 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还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本地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出笔小吏，坐牢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是合法的人了，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了。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入？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呢，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范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得接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了，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做起了衣了，做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呢、啊。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

0: 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1: 得，
0: 感谢各位贤弟，
1: 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到这儿，把宝剑拽出去。
0: 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的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
1: 是，
0: 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十五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谢珍和谢宝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猛虎，结果这只虎啊轱了到毛太公后园子里了。为这件事儿，两个人从山上转下来，到了毛家庄来见毛太公要虎。你说这老头磨磨蹭蹭，谢珍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什么也没有。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真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说这么办，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碰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了，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呐、啊、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光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抓我，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珍谢宝一看呢，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啊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着，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

实了，什么猎茶呀、窝工都扔到屋了，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就想到府里去告状去。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对面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为首的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着个人。这人身高九尺挂零，个头不小，多少有点水蛇腰，伸着探道的脖子，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手拿着马鞭。后边那几位好像官府的官人，正好跟谢珍谢宝走了个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毛太公的长子，叫毛仲义，毛家大少爷，不知道他从哪来。这哥两个赌气子往道旁一闪，不想跟他说话。毛仲义眼也挺尖，看见他哥俩站住，各位站住，甩凳，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这不谢家二位兄弟吗？你们这是从哪来？哼！谢真把脑袋一拨了，从你们家来？哦，从我家来，有事吗？我说你爹太不仗义了，是这么回事。哥俩把找虎的经过讲述一遍，毛仲义一听，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绝不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你们怎么又来了？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查一查，何必闹翻脸呢？咱们家人多手杂，什么人都有，肯定是背着您家不知道啊，把老虎给抬走了，能有那事儿？那可不一定啊，爹，帮着查查啊。哎，我各位啊，大家都请坐，请坐。说个请坐，毛仲义的小三角眼一转，挤了挤，发下号令。老毛头躲了，就见这帮人咣当咣当把前门后门跑这讹人来，本身就犯了大法。有什么理到衙门再讲究。哥俩一讲，光棍不吃眼前亏，有理走遍天下，那就到衙门去讲去吧，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冤冤给本地出了害，现在赏钱到了他们家包了。这毛仲义啊，准知道谢珍谢宝完不了，上我们家他去找虎去，要找不着非在我们家闹腾不可。其实这俩小子本身就是两只虎啊。而怎么办呢？他花钱了，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把谢珍谢宝扭送到知府衙门。那毛太公是干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呢，让他儿子拿了几

两上下打点，这官儿也受了贿了。当然了，他得向着老毛家了。升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吩咐一声把他们哥俩押上来。知府一口咬定两个人到毛家庄行抢，当然哥俩不服了，当堂跟知府辩理。知府大怒，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抵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子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25斤大脚料子给砸上了，刑家给钉上，收了监了。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讲述一遍。老头一听乐了，哦，要有活动的能量，这官司背不住还能翻过个来。儿啊，不行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救人咱就救个活，要杀人咱就杀个死啊，可不能让他们俩反烧啊。一旦他们从监狱出来，非算这种人置于死地啊。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忠义拿了500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城里呀、啊，找他的亲戚。他有个姐夫现在在知府衙门做的是六案孔目，铁笔的师爷，专门管案子的事儿，姓王叫王正。他找着王正了，没有外人啊，他就把这个笔交给王正，另外把500两银子拍在这儿了。姐夫，您受受累吧，您是铁笔杆，您笔尖一逛的，那神通广大呀，想法弄死口的越快越好，把谢氏弟兄整死另有重谢。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他们死是定下的，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何必还这么着急呢？不，夜长梦多，我爹也不放心，恳请姐夫你您给帮帮忙吧。当然他早批下来更好，他就是行文批不下来，在监狱里想法把他鼓捣死，那不就更妥帖一些吗？好吧，我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让他老人家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多则半月，少则10天8日，你们就听谢氏弟兄的死信吧。好，拜托拜托拜托，事成之后另当重谢。毛忠义走了，王孔木送走了客人之后，瞅着桌上白花花500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得给人家办事儿，我得想什么办法解决谢珍谢宝呢？我又不能亲自动手，这事儿还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李

想的人选呢、啊、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宋朝那时候那个阶级是什么呢？就是牢头。监狱的事儿管理犯人都归他。这小子有名的狠毒虫啊，啊，折磨犯人有独到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狠。别人干不出来的事儿他能干出来。而且这小子见利就走。所以王孔木心中高兴。第二天把包吉这包姐姐找他们家来了，请他吃饭喝酒，等喝得晕得乎的时候给了他100两银子。包吉就明白有事儿，我孔木老爷想用我干什么？明白人，明白人呢。咱哥俩无话不谈，其实咱们联手做的买卖也不是这一次的。死牢里头新定俩死号，猎户谢珍谢宝，知道吧？啊，知道。这俩小子可是刺儿头，你要想一切的办法在监狱之中把他俩解决了。切记手脚要干净利落，上面就人定完了，这包机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等到第二天把谢珍谢宝从死号里提出来了，知府倒不管了，他管上的把哥俩吊到亭子间，他过堂用手点指着，我说你们俩打猎的，哎，好好打猎得了呗，为什么赤武力行凶跑到老毛家你们去抢夺去了？嗯，人家的钱你们冲什么抢？你们不知道这犯法吗？现在傻眼了吧？这叫自作自受。世上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老百姓才不得安生。本阶级就是专门替老百姓除害的，我得好好修理修理你们俩。来人，给我打！你说为点什么呢？那小牢头得听他的。他在旁边掐着酒壶喝着，叫来几个人换班打呀，把谢珍谢宝打的是死去活来，给我挂在这儿，等晚上再叫他们回监，挂他们几天。你说这个人要老这么吊着甭打，几天大概也得归位啊。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不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牢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牢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谢珍谢宝一看大吃了一惊，王正受了贿就得给毛太公办事儿。这小子一想啊，怎么能折磨死谢珍谢宝呢？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

0: 是理想的人选呐、啊。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就是牢头。把害人的计策俩人定完了，这包吉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把哥俩吊到平子监，他过堂，谢珍谢宝打的是死去活来，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搜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牢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牢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哈哈，我们吃不下去，哪能不吃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你们哥俩这种情况更得吃饭，端着碗拿着筷子，穿了一身官服，瞅瞅脸面，这人长得黑瘦黑瘦的，细高条，是个大个，一对眼睛挺亮，面带忠厚，看着样30岁左右，不认得，心说的想不起来了，我姓岳呀，我叫岳和，因为我嗓音好爱唱，有人给我送个绰号叫铁轿子岳和，咱们还是自己的亲戚呢，你们好好想想。岳和，哥俩勉强就坐起来了。哦，想起来了，有个远方的舅舅姓岳，听说就在登州城里，莫非就是他？你是岳大舅？
1: 对了，
0: 没错，前些日子我回家探亲不在，昨天晚上才回来的，才知道你们哥俩贪了官司。哎呀，岳大舅啊，我们冤沉海底呀，我全知道。哎，可惜你们哥俩盖世的英雄受了小人的暗算呐。哈，我把笔交给你们吧。那知府就不用说了，管理你们这案子的孔目叫王正，那是毛太公的女婿，他们也沾亲。还有那个姓包的包吉，包阶级，他们上下勾结，串通一气，要10天之内把你们哥俩折磨死。你没看那个姓包的没事就吊起你们来，没事就打你们，就安的是这个心呐。孩子，你们两个太危险了。哥俩一听哭了。大舅，既然你知情。

0: 办法救我们哥俩。哎，我有啥招啊？我想想，一个小头目管这四个人，我怎么能救得了你们哥俩？那大舅，你可怎么办？我想问问你们哥俩，除我之外，你们在登州还认识谁不？要认识的话，我给跑跑腿送送信儿，让他们给想个办法。没有，没有啊！看来我们俩是准死无疑了。别难过，好好想想，哪怕沾不点儿亲呢，哪怕八竿子打不着的呢，或许能帮帮你的忙。我们想，人家能帮我们的忙吗？
1: 行行行行行，
0: 你们哥俩提这母大虫顾大嫂，我早有耳闻呐。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收了20多个徒弟。哎，对对对，是这么回事。他还有个好丈夫，也是满身的武艺，人送绰号小尉迟。叫孙兴，对对对，那姐夫是姓孙。好了好了，我就去给送送信，万一人家愿意拔刀相助呢？到了现在啊，死马就

在里边给月和磕了个头。月和这个人还真好，到了外边买了30张肉饼，又切了点好葫芦，用那葫芦打了5斤酒，偷偷给送进来了，藏起来了啊，留着吃，千万要保重身体，多谢大舅。按下他们哥俩不说，铁轿的月和赶奔十里台。原来这月和呀是毛州人，经朋友介绍到了登州府监狱谋了这么个小差事，就因为他嗓音呢非常非常好，唱起来非常悦耳动听，一般的人都爱听他唱。就拿这个监狱来说吧，上上下下的人没事请他唱一段，非吃非喝，人缘相当好。另外铁轿的月和本身是心地善良，看不惯官府这一套，这才拔刀相助。就不像有些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单说月和出了东门10里地，一哈腰就到，找母大虫顾大嫂。等到饭馆一看呢，顾大嫂正在栏柜这坐着呢，伙计也不向他禀报什么。这位顾大嫂身高1丈左右，5大3粗，好像个没毛的大母熊，这张大脸蛋子好像铜锣呀，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也往下耷拉着，满脸的横肉，满头青丝发，拢了个美人揪，撅出多高去，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汗巾纱腰，绣面高碗，戴着金银首饰，脸上多少还擦了一层官粉。就这位啊，在十里台一待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谁也不敢惹。可有一样，顾大嫂这个人人品还相当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从来不欺负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他。月和呢找到这一看，这外表就知道是母大虫，赶紧过来一抱拳，哎，辛苦辛苦。郭大嫂一摆手把伙计打发走了，看了看他，您是？我是监狱的一个小牢头，在下姓月，我叫月和。哦，月和，你找我有事儿，请问一声，您是这儿的女掌柜顾大嫂吗？啊，是我，来来，到里边坐下说话。是是，正要吵扰，分宾主落座。顾大嫂打量打量他，嗯，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嘿，你有没有两个兄弟是打猎的猎户？一个叫两头蛇谢真，一个叫双尾蝎谢宝。哦，有啊，是我们多少沾点心。他们哥俩怎么了？哎呀，大嫂啊，你这两个兄弟遭人陷害，被投入死牢，是这么回事。现在两个人可受了罪了。有道是人到难处拉一把，我实在看不过，跟他俩谈心之时，他们提到您了。大嫂啊，无论如何您不能袖手旁观呐。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嫂您行个方便吧。他们没有别的亲戚，

0: 只有指望着您了。您要能想办法救他们不死，您可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呀。
1: 这国有此事，千真万确。好啊，
0: 哼，我不怕你不爱听，官府内行人没他妈几块好饼，上至皇帝老子，下至这些当官为吏的，他们是缺德带冒烟，吃骨土不吐渣，喝人血不带漱口的，害来害去又害到我两个兄弟的头上了，这事儿老娘我是管定了。月和一听，这位该放粗了，你是谁老娘啊？但是喜欢他这种开朗的性格。好，我代表他们哥俩先谢谢您了。哎呀，咱们彼此彼此，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跟我老头子商量商量，你稍后片刻啊。
1: 我小三子来了，去把你们掌柜的请来。
2: 哎，好嘞。
0: 请母大虫她丈夫去了。
1: 她丈夫干什么去了？在后院谈买卖呢。
0: 时间不大，来到前边了。铁轿子越合一瞅，这大客上主天下主地，这两口子怎么凑在一块儿？也是个大块头，面赛铜锣，脸蛋子往下沉沉，刷子眉，大火眼，面皮是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走道踩的这个地忽闪忽闪的，好像一架大山，手里拖着一对钢胆，来在母大虫顾大嫂面前。来人谁呀？小尉迟孙新。您听他这绰号，就好像隋唐年间造袍大将尉迟恭差不多少。这个人满身的功夫，但是有点怕老婆，他们家他老婆说了算。他来到近前就问家里的有事吗？你坐下，你坐下，没事我找你吗？孙新坐下一看，还有个生人在那儿坐着，是吃官面饭的。一见官府的人，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家里的，究竟什么事？我先给你介绍个人，这是咱新镇的朋友，就在监狱里头当个小牢头。铁轿子月和呀，咱这么办吧，潘个大叔就叫月的胳膊。
3: 哎，好好，什么事儿？
0: 谢珍谢宝你知道是谁不？
3: 谢珍谢宝？
0: 那夫人你说怎么个管法？
1: 我没主意，我才跟你商议呢。
3: 哎呀，好吧，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咱们要从长计议。
1: 拉倒吧，还是短点计议吧，几天的功夫这哥俩就活不了了，等你拿出主意，那人早归位了。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怎么办？方才我做人就想好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得豁出一头去把买卖关张，带着你的徒弟我的徒弟，今夜晚间各拿利刃伐奸反越，把他哥俩救出来。
3: 夫人啊，
1: 那又谈何容易啊。登州府的监狱你去过没有？那大墙都两丈来高，外墙内墙两道大墙，里边有100多人守把，本地还有驻防的军队，就咱这几人就砸奸反狱，那不笑话。

0: 不但救不出他们哥俩来，把咱们还给搭上。这一说你是胆小了，绝非如此。我的意思要想个万全之策。那你快说呀，什么叫万全之策？哎呀，事情来得突然，我这脑子里都转不过个来。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铁轿子月河赶紧过来了，二位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事情得好好想想啊。我先回去听信，多得你们拿出好主意来，派人到监狱找我。这几天我保护谢珍谢宝，绝不离开。铁轿子月河回监狱了，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翻回头说顾大嫂，逼着他当家的出主意。小尉迟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想吧，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不让你在家里过夜，你在外头给我蹲着。好好好，哎，这哎，夫人呐、我看这样吧，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现在我就去。无论如何救他们哥俩不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李逵摔死鄂太岁郭守元，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幸亏有燕青跟着，要他呀肯定叫官府给抓住。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这就对了。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外头乱套了，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这军队是越聚越多。同时呢，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叫他指认人证，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认识五官貌相啊。外头这一乱，咣咣咣咣这一砸门，弄得是人心惶惶。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稳住神儿啊，先上门，不要营业了，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照常营业。妈妈，哎，丫头，您到外头盯着点，如果查到咱们家，我不用告诉您，您怎么答对您就知道了。哎，我明白。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连个街都过不好。老太太叨叨咕咕到了门口了，正好这阵当兵的队官凝眉瞪眼来到李师师家门前，一抬头一看，李师师这养母在门口呢，认得。哎呀，这不李妈妈吗？哎，您挺好啊，挺好啊，军爷，这怎么回事？哎，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哦，那各位辛苦了，过节也过不好，挨家挨户搜查，可不是怎么的？怎么我家也得搜查吗？不，您家就用不着了。不过我们得问清楚，有没有闲杂人来？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没有。这么半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这个你们放心，不信就到里边看看。那算了，打扰您了，走，过去了。 这个门口非等闲呢，谁不知道李师师跟皇上特殊的关系无人不晓，你要把这门口的人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着挺难挺危险，哎，轻飘飘过去了。老太太转身回来跟李师师一说，师师笑着点点头，好了，妈妈没您什么事了，我陪着客人说几句话，您歇会儿去吧。哎，好了，其他人全退出，这屋里就剩下李师师、燕青和李逵。这李师师啊，眼睛都会说话，瞅着燕青一笑，稳稳当当，笑森森的就问：“兄弟，我说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把姐姐你早就忘了。”今儿个是遇上事儿了，到姐姐家来避风来了，是不是？跟我说实话，死人的事儿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要说实话，别骗你姐姐。哎呀，恩姐，这就应了那句话，凭着真人别说假话。燕青扑通跪下了，恩姐呀，你得帮帮忙，您是神仙，您猜对了，是这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和盘托出。李逵在旁边听着不爱听，看燕青的动作不爱看，心说充其量是个姚姐，你挺大男子汉给他磕什么头啊，你看可怜八字的那个样。但李逵不敢说旁的。李师师听完了一笑，我的好兄弟，看来你心里还真有你这姐，你真说了实话了。我说兄弟，你到我家来就对了，他哪个门口都能搜，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找出来，唯独我这个门口他连进他也不敢进。不是姐姐夸海口，刚才的事儿就是个见证，是不是？姐姐，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这样吧，现在的事儿还远没有结束，他们抓不着凶手，绝不能善罢甘休。听说城门都关闭了，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今儿晚上啊，你就在姐姐这儿委屈一晚上，明天想办法纹身，就违反了军纪呀。哥哥是黑脸的，能饶过咱吗？哎，等着吧。好
3: 人就这样，有事儿不怕事儿。既然哥哥生气，那他就处分。燕青，你放心，跟你没关系，你全推到我身上，
2: 可不都是因你惹的祸呗？不推也是那么回事儿。算了，别说了，别说了。
3: 住了一晚上，这一晚上京城就没闲着。有人禀报了童贯，童贯急的直颠屁股呀。
2: 怎么的？他就一阵风刮没了，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两个连一个都找不着吗？那个黑脸的白脸的究竟是姓字名谁？那不知道啊，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么估计的，肯定不是好人得了，因为好人胆小，谁敢干这事儿？
3: 童贯把这个事儿跟高俅说了，这高俅这小子奸呢，把当事人给找来了，当事人吓得直哆嗦，在那跪着，一个个鼻子也歪了，脸也苍起来了，叫李逵给揍的。
2: 高俅就问：“那两个人说话哪儿的口音？”“
0: 山东的。”“
2: 山东的。”“长得什么模样？”“仔仔细细跟我讲。”“那他们是一块儿来的，有个漂亮小伙没身手。”但是他俩是一起的，这是千真万确。那小伙长得真漂亮，面似冠玉，细眉朗目，穿的吧一般，干什么的看不清楚。但是打人这主我们记得，大块头，短脖根，大黑脸，连蹦胡子，一对大眼跟铜铃一样，挺厚的嘴唇，有时候哇哇还直叫唤。这家伙邪乎的厉害，就他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打伤。

0: 把我们大爷从楼窗户给扔下去了。他使什么家伙事儿？没使家伙事儿，赤手空拳。这高俅眨巴眨巴眼睛，怎么那么像李逵呀？我跟梁山的人打过交道，唯独李逵就这副德行，骗了小伙谁？梁山的人我见过，不过记不太清，骗了小伙不少，这叫不准。莫非宋江纵容他的部下进城看灯？那皇王圣旨布告在那贴着，不经过特殊的允许，没有皇上的旨意，没有我的令箭，军营的人禁止进京啊。难道说宋江偷着违抗，派他的弟兄进城，把李逵放进来了？不能。宋江是十分精细的人，他没那么大胆子。要不是李逵，他能是谁呢？他就怀疑上了。查，详细给我搜，不搜出来不开城门。咣当，压力啊，等着回去受处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得离开京城啊，在这不是那么回事啊。叫伙计一打听，城门还关着呢，不经过特殊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城，谁也不准出城。燕青一看，还得找李师师，姐姐，您还得帮个忙啊！我们都是军人呐、军务在身，不能耽搁呀。你看，在这城里头一待，家里头不知我们哪儿去了，能不着急上火吗？另外，这官面上到连营里头要点名要查，一看没我们，不打自招就露馅了。你得想法把我们送出城去。哎呀，送出城可难点儿。容我想想啊，李师师真有道言，杏眼圆翻，转来转去。好吧，不过呢，你们得兜个圈子。我从封丘门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兜一个大圈才能回连营。怎么说，你们到家也得天黑了。那也行，只要能出城就行。我有办法了，兄弟，一会儿委屈委屈你，我找俩丫鬟给你化化妆，你男扮女装，你呀、就扮成我家里的一个丫鬟。另外，你那个哥哥李逵也让他委屈委屈。我有一乘轿子，屁股底是个座儿，然后让他藏在那个座里头。我在上面一坐，谁也不能上我身子底去搜查去。你看好吗？姐姐，那太好了，我谢谢你了，我愿意从命。李师师真有道言，人家有专门的轿子，出门能拿布粮吗？就好像现在有家庭的轿车，跟这意思差不多。李师师那轿子是皇上花钱给打造的，还格外的宽大，坐着非常舒服。他这屁股底下是个下厢，要出远门带点衣服换洗的东西，有些秘密的玩意儿都搁在这下厢，要一个人在里头撅着，富富有余。人家这轿子就在后院。李师师马上把他妈妈找来了，怎么说人家是一家人呢？咬了半天耳朵，老太太一听，丫头啊，我也才是这么回事啊，这一下可捅娄子了，这要叫高俅他们知道，咱还活得了吗？妈妈不必担心，高俅知道多个什么呢？顶多我跟皇上面前掉两滴眼泪，我哄哄官人，大官人只要一点头，什么事儿都没了。可也是说的不假，李师师可不是吹牛。燕青气得光就给他一拳，偷头算假，不服不忿，往里头一钻，把把盖一扣，严丝合缝。
1: 李逵还说呢，快点啊，时间长了非闷死不可，这玩意儿就透不过气儿了。
0: 多多少少给他牵了点缝，从外表看不出来，把四

0: 个抬轿的人也找来，让他们穿好衣服。李师师也换了一套新衣服，让丫鬟们带着香，带着供果。什么意思？出城烧香。方球门外八里地有一座奶奶庙，香火很盛。李师师全交代好了，让他妈妈也跟着。燕青呢，经过化妆之后，成个俊俏的大姑娘，跟随那些丫鬟一起出城。这燕青也没办法，往人群里头一扎，你就分不出来男的女的，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前呼后拥啊，由后院出去，直接奔了街上。再往街上一看，路径人稀，市道口都有军队在这把着。他们这个轿子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抬轿的人受不了，心说这分量可够沉的。你想那李师师，人家多清秀，满打满算不超过100斤，多这么个黑大汉李逵200多斤，多上2倍的分量，能不压的吗？压的是呲牙咧嘴呀、啊。李师师掀开轿帘，在缝这说话：“几位啊，辛苦了，回来之后多给你们9钱。姑娘，谢谢你，谢谢你，您放心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走的还真快。咱这么说，所过的路口有卡子，一看是李师师的人，笑着一点头，放心。一路是畅通无阻，来到丰丘门。”这方丘门呢，城门关闭，大锁锁着，100多当兵的在这怒目横眉，严阵以待，就好像出入城的人都是凶手似的，如临大敌，弓上弦，刀出鞘。哎，那庙降香去，我们姑娘早就许下心愿了，出口是愿，不能糊弄菩萨和神灵，您说是不？哎，说的是。不过上峰有严令啊，不经过太尉高俅的允许，城门不能随便开呀、啊。这不是这两天发生事儿了吗？我们知道发生事儿了，怎么？我家姑娘也在树内呀、啊，哎，也不能例外呀、啊。难道我们家还能是凶手不成吗？这不能这么说，但是这我职责所在，不敢轻举妄动啊。没有上峰的话，我把城门打开，这万一这一废话，他耽搁时间。李师师在轿子里听得清清的，师师一想啊，别浪费时间，迟则生变，你知哪个爹来了就麻烦了。李师师破例自己把轿帘撩起来，在里边说话了：“是哪位军爷呀？”哎呦，那将官一看李师师，哎呦，长得真漂亮，赶紧过来了。哎，是在下，我姓王啊，叫王军爷。刚才我们丫鬟都跟您说了吧？说了，都说了。军爷，你看什么时候了？天将过午了。就即使你顺利的放行，我们到那儿烧完香，拜完高太尉和同枢密，正式正式。哦。王老爷，我再问你，是他们俩官大呀，还是皇上官大？我姓王的没词儿了，就知道李师师言下之意。当然了，那天子一言九鼎，谁大也大不过天子去了，你明白这个理儿就行啊。你把城门开开，有谁责怪你，你就说我说的。我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事儿澄清，跟你毫没关系。另外呢，你把名姓告诉我，也许皇上一高兴给你加官进击，你看好吗？
1: 哎呦，多谢姑娘，多谢姑娘。那好，有您这话我放心了。
0: 这位回头跟这些当兵的说：“你们都听着啊，姑娘怎么说的，你们可做个见证啊。”
1: 啊，我们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可开城，开，快开！

0: 燕青在队伍之中高兴，燕青说这了不得，枕边风是最硬的，李师是大好人，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他说的一点不假，在皇上面前一嘀咕，这事儿完了，哎，心里高兴。就在这时，当兵的拿过钥匙来，嘎嘣一声把大锁打开，门栓拔掉，千斤闸板搅起来，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城门开开，就剩下放吊桥了。吊桥再放下来，轿子就出城了。就在这警官接要的节骨眼上，顺着玉路，打马如飞，一匹快马直奔而来呀！别开城，关上城门。姓王的这将军一听，哎哎，关城，关城，锁上。姑娘，对不起啊，我说的不算，我的上峰来到。书接上文，李师师要护送李逵和燕青离开京城，到了封丘门都讲好了，这城门都开开了，又出事了。在城里一匹快马赶到了，喊了一声别开城，啊，稀了咣当，城门一关上了，大锁嘎嘣又锁上了。李师师吓得是方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嘴没说，心里想完了，肯定出事了，到了现在就得听之任之了。他撩开轿帘往外一看，是个军官，他不认识。就见来的这个军官跟守城的这王参将咬了咬耳朵，王参将这才跟李师师说，姑娘，实在对不起您了，先请回吧，这上峰有令，任何人不准出城入城，我是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姑娘实在对不起。你说到这份上了，李师师就得顶烟而上，能退回去吗？师则生变呢，就差这门槛迈过去就完事儿了。还得说李师师经验丰富，别看是个女人，又是烟花场中的女子，但是人心地非常善良，也有侠肝义胆。她心里慌乱，表面十分镇定，冲着来的那个军官一笑，请问这位军爷，您是哪位？免贵，我姓赵。你刚才说不准开城，这是哪家的命令？姑娘，这是三司殿帅高俅的命令。因为刚才有人送了信儿，说有人要出城，高殿帅下了令了，任何人不准出城，我也是个传达而已。那么请问军爷，你能不能见高太尉说一说，我要出城可以不？你问问他，连我都不行，我也就死了心了，好不好？这好吧，烦劳姑娘稍后片刻。这军官一拨马走了。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高俅眼珠子都红了，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揪出来。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啊？他从多方面搜集的情报断定是宋江手下的人，那个黑脸蛋的肯定是李逵，这要揪住他们的把柄，抓住一招之错，连宋江都活不了。要真把他们铲除了，高俅的心得多高兴啊！要其他的事儿，他根本就不过问。等这个军官回去见着高俅一说，出城的并非旁人，是名妓李师师，他那样飘离了，想叫我问问您，是不是包括他在内也不准出城？他出城干什么？听说上奶奶庙去降香，年前他就许下心愿了，你看偏赶遇上这事儿了。太尉您看我怎么交代？ 诗诗，待我观看。这高俅啊，领着人马上到了封丘门了，从马上跳下来，一看驴乘轿子，后边跟着几个丫鬟，剩下是抬轿的。高俅没办法，来到轿前，是李姑娘吗？李师师一看是高俅，这就不敢摆份儿。高俅那身份在那摆着呢。李师师叫丫鬟把轿帘挑起来，扶手板撤下，丫鬟搀着他从里边款款下了轿子，来到高俅近前万福。哟，这不是殿帅阁下吗？
1: 哦，
0: 原来是姑娘。姑娘一向可好啊，过年了我也忙，还没顾得给你拜年去。哟，殿帅，您是金身大驾呀，我可担待不起呀。我殿帅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难道说我出城许个愿都不可以吗？
1: 是这么回事。
0: 昨日城中发生命案，我们正缉拿凶手，故此我传令紧闭城门。
1: 哦，是这么回事。
0: 那么请示殿帅，我难道是杀人凶手吗？还是我手下的人哪个是凶手啊？
1: 哎呀，不，
0: 姑娘，你可千万不要过意。既然如此，咱都是老熟人了，难道说我连这城门槛儿也不能迈出一步吗？你对我还有怀疑吗？
1: 当然不能。这
0: 他刚一打撕了语，那意思就有门。李师师马上就进宫啊。殿帅啊，您看我们就这几个人，您挨个检查，看看哪个是凶手，如果真是就把他绳之以法，也包括我在内。你再看看我坐的轿子，你彻底的检查检查，有没有怀疑的，没有就希望你网开一面放行，要有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来吧，搜查吧，都过来，叫殿帅搜查。这叫僵了高俅一军。高俅嘴说哪能呢，这个那个，但他眼睛始终贼溜溜直转。他一看抬轿这四个跟着俩老妈，四个丫鬟，这四个丫鬟都水水灵灵的，哎，剩下就一乘轿子，要不就是李师师，没有闲杂人，没有李逵那模样的，但他也犯急。这李师师走不出城，晚不出城，当敢这个节骨眼上出城，真是叫人不可理会呀、啊。但是事情定下，城开了。李师师表示了感谢，太尉啊，要不要派几个人跟着我去？
1: 不，姑娘千万别生气啊，改日我到府上喝茶，
0: 那我就恭候大驾了。上轿启程。李师师把袖子一甩，大大方方钻进轿子，人抬轿起出了封丘门。高俅眼睛再好使，漏了一切，那燕青男扮女装他愣没看出来。也许是燕青长得太漂亮了，也许是化妆化的就跟那女孩一样，他走了眼了。按下高俅暂且不说，单说李师师人抬轿起，眨眼之间就八里地啊，来到奶奶庙了。李师师吩咐一声落轿，从轿子里头出来，假装去方便，其实是透透风。到了旁边的树林，靠在一棵树上喘了半天气。这一路不止咱们心都提得嗓子眼，恐怕发生变故，老天保佑平安无事。他往后一看没人跟踪，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就是咱自家人，没有外人。哎呀，好了，快，把我兄弟叫来。一会儿燕青来了，把衣服脱掉了，又换成了男装。燕青倒地下磕头啊，姐姐，我谢。

0: 您帮的大忙了。兄弟不必客气，恐怕被人发现，你们快些逃命去吧，往后这种事最好别做呀。啊，千言万语难以倾诉，大清白日的，万一叫谁看见呢？燕青谢过之后，又命人把叫的那座笔记本打开，把李逵给放出来了。哎呀，燕青心说，李逵呀、啊、非闷死不可，不定得缓多半天他才能清醒过来。哪知道打开盖一看，人李逵啊在里睡着了，索性点没打鼾声，他要一打呼噜跟那雷差不多少、啊、很可能被人发现。等把李逵唤醒，李逵伸伸懒腰，嚎叫嚎叫，不知到哪儿了。嘿，你个糊涂蛋，我们逃离了虎口，快去跟我逃命，快走。李逵也没说旁的，跟着燕青两个人是逃之夭夭。李师师降了香，怎么回城，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燕青和李逵兜了个大圈子，一直来到陈桥门外，回到连营。这连营里都乱套了，就他俩不在，别的人基本都在。啊，宋江那心都提了个嗓子眼儿，派人到城门口那打听，有人回报说坏了，昨天城里出事了，说出了人命了，叫一个黑脸的把什么人给摔死了，现在城里都戒了严了，正在捉拿凶手。宋江一跺脚，没外人，肯定是李逵。哎呀呀呀，宋江是又气又恨又疼的慌，刚要派人去找，这功夫燕青和李逵回来了。燕青啊就硬着脑瓜皮来见宋江，犯了错了没办法。等进了连营一看，宋江居中而坐，那些弟兄们站立两旁，表情不一，唯独宋江面沉似水。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哥请求您处分。李逵也跪下了，哥哥生气了吧，你爱咋地咋地吧，我这一堆这块我交给您了，交给旁人我不甘心，交到您手里杀剐存留，我连吭声都没有。宋江啪一拍桌，你们俩哪去了？说怎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扭回头问李逵，燕青说的是真的？真的，一字不差、哎、一点也没说瞎话。哥，我知我捅了娄子了，但是那不是为我，你是没看见的，你要看见废管子气炸了、哎、光天化日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能不管吗？咱是梁山的好汉呢、啊、扶困济危呀、啊，是咱的天职，反正我也知道不应当背着你去看灯，不应该到京里去捅娄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看怎么办，随便吧。好，我把你二人用绳捆上，交给城中的有司衙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逵挺乐了，哥真的，你真忍心那么做？那城里人没抓着我们，嘿，你倒拿绳把我们捆上，送到城里交给高俅，哈哈哈，高意思，来吧，你说咋地，我听你的还不行？其实李逵这也赌气，宋江说的也是气话，能那么做吗？哎呀，吴用众人赶紧过来求情啊！大伙儿七言八语这一劝说，宋江的气儿才消了。最后叫他哥俩起来，拉着燕青和李逵的手，宋江意味深长地说：“二位贤弟，你们真有个马高凳短，哥哥我就不能活了，我疼你们。”你知道大伙多着急，哎，我能忍心把你交出去，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而已。
1: 哥呀，我知道你舍不得，往后我肯定。

0: 清民女就得了，我再不捅娄子了。燕青一边擦眼泪一边也说，这事儿主要是怪我，怪不着李逵，我要不挑头他也不能去。哎呀，往后我吸收经验吧，皆大欢喜。宋江告诉所有的人守口如瓶，这件事绝不能对外张扬，怎么说自家人得向着自家人。其实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童贯首先就不行了，童贯心说我外甥的就被摔死了就拉倒了，他老找高俅了，一查到底肯定这毛病出在宋江手下的人，不如请旨查宋江的连营，肯定把凶手宰。这两天你看了编报了吗？臣没有看过，不知主公你指的是什么。嘿，高俅，可惜你身为精英殿帅，天都要塌下来了，你也成了气候了。方腊居然在南省设县，面南背北登基做了殿了，自称南方大帝。就这镇南王方腊呀，封百官，也穿上龙袍，也带上天平。有的人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还不清楚。发的徽宗告诉你，看看这些告急的文书，你们挨个都给我看一遍。文武百官每个人都看了一遍，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召集巴巴之拍龙书案，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大伙说。刚说到这儿，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说你有何良策？快说，陛下！我看您不必着急，龙体至关重要。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道理很浅显。”方腊形成不了气候，别看一时之间聚集乌合之众闹了个乌烟瘴气，天兵一到立刻瓦解冰消。臣的意思是，现在宋江统领十万人马驻扎在陈桥门外，你说他们待着干什么？主公即刻降旨委派宋江为征讨方腊的元帅，率领他手下的军兵马上南征不就得了吗？我相信宋江只要一过了江，方腊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陛下，不知我这主意您能采纳否？
1: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八弟徽宗心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想到这儿即刻拍板，老爱卿言之有理，快快快，用我的金牌把宋江卢俊义给我调到此处。简短结束，宋江卢俊义骑着快马进了城，立刻更换了朝服，来到八宝金殿，两个人在金阶的下边跪倒身鞠：小臣叩拜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进前跪。是，两个人往前跪爬了几步，离得还远，再往前来。是，又爬几步还远。那位说为什么呢？封建年代等还离着不远了，两个人不敢仰视，趴伏在地。八弟徽宗看了看他们，宋江卢俊义：小臣在，小臣在。朕加封宋江为征南的元帅，卢俊义为征南的副元帅，兼任先锋之职，命你二人即刻回营点兵，大兵出发去征讨方腊。具体细节由蔡太师当面交代。臣遵旨，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个人从殿上退下来了，来到殿外，宋江仰面看了

0: 看天，这心里的是百爪挠心，不知的是高兴还是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土龙岗，秦琼挡住了杨林，双手颤枪向杨林说，当年在潼关城外，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再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替父报仇的时候，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替父报仇的时候到了。秦琼说到这里，双手把枪一颤，等着杨林撒马来战。这阵的杨林在马上把这囚龙棒

相见呢？哎，叔宝，话不能这么说，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正像当年我跟你说的，最初我把你的爹爹给战死在疆场，也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叔宝，我一见着你，我就想起了当年你在灞水长安对我不辞而别，孤王我带领着12家太保以及众位随从紧紧的跟随，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东门外，第二次见面是在灞桥头，第三次见面是在潼关外啊。叔宝啊，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我三次见你，你三次挡我，其实那是孤王我三次放你呀。秦琼说何出此言。叔宝，你想，你看到唐壁的公文，你知道自己的家小被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往长安，你想回家探母，孤王把你追上，在东门外，如果那个时候孤王要传下一道命令，命令我跟随的众位将官把你和上官邸给围住，你走得了吗？孤王非常理解你，知道你是个孝子，探母心切，故此我又放你走了。第二次在灞桥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如果孤王要是传下命令让我手下的军兵把你围上，你能走得了吗？尤其是我们说开喽，当初你的爹爹死在我的手下，我本来知道你我是有杀父之仇的仇人，为什么还放你走呢？那是因为孤王我看你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是一位志士，是一位义士，所以又把你放潼关城外，你用驼铃计挡住孤王，如果孤王紧追不放的话，你也跑不了。当年的三送和三挡实际上是孤王对你的三放。叔宝，今天老夫征打瓦岗山不利，长蛇阵败北，打算借路回京，叔宝，我当年的三放能不能换你今日的一放啊？杨林到这个时候也说小话了，他也知道自己身封绝地。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端，杨王，我跟你实说吧，当年尽管说你对我三送也罢，三挡也罢，是三放也罢，在灞桥头上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当时要让我用枪扎你，我并没有扎，那已经是饶你一死。我说那次不扎你是念在你对我这一番知遇之情，以后疆场上再有见面，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就不客气了。我以为这一天不会有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天来了。杨王，我们有言在先，言而有信，别的话就不用说了，撒马来人。秦琼玉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知道自己现在跟秦琼打未必能行了，两个虎口让裴元庆这三锤真的真裂了，这血还往我这流呢，略微一使劲血就往外流，特别疼。尤其是看了看身后这400-500人，他一瞧秦琼带领着那是2000队伍，比他人马也多。杨林一看自己走不了了，老头子认识到自己已经身封绝地了，眼睛里边有转泪花了。杨林看着秦琼，叔宝啊，好吧，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是重义气讲良。

心的人。叔宝，你今天把我拦住去路，是不是要让我被绑啊？秦琼说，对。杨莽，最好咱们废话不说，请您下马，让我手下人把您捆绑起来。你身后的十二家太保也各自下马，您向他们传一道命令，一块背绑跟随我上马岗山。我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面前可以给您美言几句，我敢保您一条活命。杨林听到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笑了。秦琼说，杨王你笑什么？叔宝，我跟你说，孤王走到今天，天不怨地不怨，就怨我自己呀。秦琼说，怎么怨你自己？杨林说，叔宝你想啊，想当初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盗贼登州城大帐之中，我把你认出来了，你说出自己冒充他们的缘由，如果孤王不是钦佩你为人的仗义，我要一怒之下把你斩了呢，就没有今天你拦挡我的去路。再者说，后来到在山东济南府，你老母过寿日的时候，我倒在城外扎营，你把我的海浦公文龙票给我烧了，你说是供在寿堂上烧的，如果当时按照法律条文，我要把你杀了呢，也不会有今天拦住我的去路。如果说堂弟的公文倒在我的手下，我要得知把你救赎抓住正法呢，也没有今天。思前想后，落得今天的地步，皆孤王之过也。秦琼，我谁也不怨，老夫驰骋疆场，可以说所向无敌，打出大隋的半壁江山。到晚年了，我还在为大隋朝征战，今天没想到落在瓦岗山下，穷途末路。孤王一死不足为惜，所以我跟叔宝你说明白，孤王宁做王将不当降者，宁死阵前不做囚徒。叔宝，既然是你想要把我捆绑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来吧，你我当年虽然有父子的一番情长，那也是神差鬼使，冤怨之缘，今天就请给老父一枪，割下我的首级，带上瓦岗山。靠山王杨林说到这里，双棒在马鞍球弹着，把这胡须一甩，银然飘洒，闪出来更嗓咽喉。哎，这个场面使秦琼秦叔宝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灞桥前，杨林也是这一下，要让他报杀父之仇，今天杨林是至死不降，宁当王将不做降人，不投降。秦琼把枪手中一颤，他看着在风中飘洒的杨林的这须发，看着那脸上沾的灰尘泥土还有那血迹，敲了敲杨林手护口上那血还流着呢，说明杨林带了伤了。此时可秦琼秦叔宝悠然悠打心中产生出一种恻隐之心，要不是秦琼这个人仗义呢，哎，他是个善良人。秦琼心想，杨林是败将之君，如今到了这步天地，我要要他的命也可以，要我把他捆上也可以，把他拿到马下，但是这显不出我秦琼的本事来呀。同时秦琼从心底里总有一种当年杨林对他的一片情谊的感情。秦琼想，杨林这老头的的确确不错，如果说大隋王朝包括杨广这些个隋朝的群臣群的目光里边，杨林领略出了一丝

生存的希望。杨林心想，秦琼啊，既然如此的话，我死里求生吧。所以杨林手中把囚笼棒一摆，一吹风雷棒就冲过来了。秦琼抖枪往他更嗓咽喉这一刺，杨林双棒往外一搏，搏给秦琼这枪二马一错蹬，秦琼这匹马没回来。秦琼也没下命令让手下那些个将官们那些兵卒们拦挡杨林，秦琼这马直接奔着十二太保过来了。其实啊，这是秦琼有意的要放杨林。杨林催马过来，回头一看秦琼那马没回来，杨林心里面就明白了。你别看他岁数大，他可不糊涂，这老头精明着呢，心想秦琼这是有意放我。所以杨林一催马，直奔着瓦岗军这个队伍就来了，囚笼棒往后边一挥，跟我走。说声跟我走，杨林在前面摆双棒就冲杀过来了。瓦岗军要想来又没敢来，不来还想来，因为这主帅没下命令。所以这么一来呢，杨林这匹马就在瓦岗军的当中间劈球啪嚓拨打兵器，他冲过去了。杨林这一冲过去，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着冲过去了。尽管有的太保跟秦琼打了一个照面，让秦琼扎了一枪，也有的让秦琼打了一枪，但是都没死。这十二家太保还有这些残兵败将跟着就过来。当残兵败将过来的时候，这瓦岗军把这些残兵败将，就是他手下那些个军卒，有的给杀死了，有的给俘虏了。杨林呐，又逃过去有二百多人，这一气儿跑到了无人处所。杨林带住风雷暴雨，吩咐十二家太保查点一下还有多少人。十二家太保回头一查点，说248个。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哎呀，此乃天意也，天意也。再者说也得感谢秦琼啊，他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些命都是谁给的？都是秦琼给的。我的十三太保儿秦琼重义气讲良心，不忘当年的情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能逃得出来吗？啊，你们弟兄都得向秦琼学呀。完成任务，脸洗完了之后，正看秦琼过来了，表兄，咱们奔长蛇镇的镇委。秦琼是干什么？找我爹去，我爹在镇委那还盯着在那干呢，咱们得到那劝他。秦琼说好嘞。秦琼跟罗成两人催马就奔着长蛇镇镇委部分来了。您想几十万队伍的长蛇镇，那镇头镇尾距离都相当远呐。秦琼跟罗成往镇尾这一看，和果不其然，镇尾这儿啊，瓦岗军跟随军还在这打着呢。这老罗毅呢，他胯下马手中端着枪，指挥着十二架旗牌官，还有杜叉史德奈，说要跟瓦岗军战。在没有战斗之前，这杜叉跟史德奈呀，就跟罗毅说了，说老王爷，这仗不用您打，您就光指挥，您就看我们的，有这十二架旗牌就足够了。所以罗毅就信以为真了。其实他哪知道啊，在蛇尾这儿打仗的这伙瓦岗军呢，就都是尤俊达他们领来的。尤俊达带着队伍来的时候，罗成就嘱咐过他们，你们到跟蛇尾这儿打，别真打，因为我爹在那里头呢，别伤着我爹和这十二架旗牌。所以尤俊达他们到这儿之后，跟那个随军征战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干扎火并不打，有时候刀枪在那举着，听着他们看像演武，不是真杀实砍。史德奈呀、杜叉呀、张公瑾、白先道等人呢，就跟尤俊达他们都说，哎，打呀，打，快点啊！同时他们告诉手下随军，不许把这个瓦岗军杀了啊，瓦岗军那边也得到命令，不许把随军杀了啊，打着玩可以，不许动真的。双方兵士都奇怪，说这怎么回事呢？啊，正在这个功夫，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催马来，两人来到这里，吩咐一声闪开，大家伙队伍往两旁边一闪，秦琼跟罗成两匹马直接来到罗毅的马前。北平王罗毅手中端着枪，正指挥着这队伍打呢，前面什么

0: 样罗毅都不知道。可是罗毅一看对过罗成来了，罗毅奇怪了，哎，罗毅心想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罗成一代词将，咦，爹您好，您在这儿呢。罗成，你不是让泰安神州降香去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爹爹，今儿个这话得给您说明白了，您可别生气。说是上泰安神州降香啊，其实那是假的，打长蛇阵是真的。
1: 谁打长蛇阵？
0: 我打长蛇阵。老爹爹您忘了，您不是临走之前教给我怎么摆长蛇阵，怎么破长蛇阵吗？您不还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说这回您来帮助杨林摆长蛇阵，遗憾的是我不能来，我要来让我亲自见识见识，看看那个长蛇阵怎么摆法。后来我一想呢，怎么摆这个我就不用看了，我练习练习怎么打吧，所以说我就来了，到这儿我就指挥着打这长蛇阵了。
1: 啊！罗毅一听，这是怎么回事？
0: 秦琼在旁边一抱腕，姑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从头至尾秦琼把这始末缘由如实的跟罗毅是怎么这么一讲，罗毅一听，合着我都上了你们这些人的当了啊！罗毅马上就喊杜察，史德赖呢？杜察史德赖在外边还假装打着呢，一听罗毅喊，拨马就过来了，王爷你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们，你们两个是不是跟罗成串通一气，欺骗孤王？
2: 哎，王爷，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0: 怎么叫串通一气欺骗您呢？我们敢吗？我们这叫为了王爷的安全着想，生怕您有闪失差错，不得不这么做。王爷，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为您好。事到如今，您琢磨琢磨得怎么办啊？您想着要平灭瓦岗山吗？向您汇报，瓦岗山下这长蛇阵整个都已经被打散了，杨林也跑了，丁艳平也没了，随军已经大败，七零八落，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伤的伤，您现在还在这盯着这阵尾能怎么着啊？这蛇没头没泪了，连心胆皆无了，您这尾巴还能晃荡多长时间啊？
1: 罗毅一听，哎呀，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
0: 对了，十二架骑兵加上我们，加上秦琼还有罗成，我们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王爷您就别生真气了，这个事要是隋炀帝要是知道了，您可也有罪呀。您手底下周围这圈都是跟瓦岗军有联系的人。罗毅听到这里如同大梦初醒啊，刚刚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闪开闪开，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一看对面来了一位老将军，金盔金甲，手中拿着打马丝鞭，没带兵器。谁来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这是徐茂公把他派下来的。因为昌平王邱瑞当初跟罗毅都是南陈主驾下称臣，他们早就认识，还有亲属关系。这罗毅是秦琼的姑父，邱瑞是秦琼的姨父，所以这两门亲见了面。昌平王邱瑞来到罗毅的跟前一抱腕，哎呀，老兄啊，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了。罗毅说，哎呦，这不是邱王爷吗？别叫我邱王爷了，我现在投降瓦岗军了，我在瓦岗山上。
1: 啊，你也上瓦岗山了？
0: 怎么着，这瓦岗山就不行我上吗？今天我到这儿来，你知道干什么来了吗？我就是请你上瓦岗山。罗毅一听，你请我上瓦岗山，让我跟他们一块占山为王吗？秦琼说，不，姑父，请您到瓦岗山小住几日，瓦岗山上这些个弟兄们都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请您给我们讲讲课， 给我们这些个队伍排演排演阵法，您只住几天就回北平，你看如何呢？罗成在旁边说，老爹爹，要不然您就跟着上长安见杨广，要是到了那儿，您脑袋可就没了。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的一个长蛇阵也破了。北平王罗毅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现在秦琼还有十二家鸡排官以及众位弟兄，加上昌平王邱瑞，都请北平王罗毅上瓦岗山。秦琼呢，让罗毅到瓦岗山上小住几日，意思是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个瓦岗军讲讲军事课程，让他培养教育教育这支队伍。罗成就说，老爹爹，您如果不上瓦岗山，您要上长安见杨广，您就得人头落地。现在北平王罗毅心里头也明白了，这叫逼我就范。我稀里糊涂的让杨林给请到这长蛇镇里当镇委来了，没想到我带的周围这十二家齐北官还有杜察使的奈都是瓦岗山上的朋友，我儿子罗成上山帮着打长蛇阵，你说我这人算怎么回事吧？罗王爷心想，事到如今呐，也就只好跟着他们上一趟瓦岗山吧，我看看他这个瓦岗山上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在昌平王邱瑞的劝解之下，北平王罗毅同意到瓦岗山上看一看。就这样，罗毅跟着他们众人就上了瓦岗山了。长蛇阵这一破，整个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死倒的尸体，硝烟未尽呐。剩下了很多瓦岗军在这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兵器器械，有的马匹也迁到瓦岗山上，应该说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瓦岗军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是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来到瓦岗山上，秦琼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了，说杨林呢，我没有截住，只是截杀住了他的一部分随军。程咬金并没在意这事儿，当然罗成也不能较真儿。徐茂公心里头明白，徐茂公心想，钱二哥呀，那杨林到你那儿怎么着你也得把他放了，钱二哥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心里明白，徐茂公嘴里边没说。瓦岗山上大家伙大排宴宴庆贺胜利，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当得很出色，罗成满脸带着笑称赞单六哥，单雄信表面上也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是心里边想，兄弟，我有了你了，我算知道你这个人讲就是给人小鞋穿，让人不知道是谁。瓦岗山上大排宴宴之后，接下来就是秦琼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瓦岗军操练队伍。这些瓦岗军最初是小霸王翟让培养出来的，就是瓦岗山这一带的农民，有的是这一带的渔民，他们标枪射箭都很擅长，但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军事队伍怎么排兵布阵他们还不太明白。所以北平王罗毅到这儿对瓦岗军的训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等于罗毅在山上整天给他们讲军事课，告诉他们什么叫阵法，什么叫队列，疆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从军事上来讲都要求什么。以五子十三篇为基础，罗毅对军事有军事的一套，对将官有将官的一套。北平王罗毅那必定从小那是科班出身的，在军事上那是非常明白的人呐。罗毅给大家这一讲课，大家伙每天对罗毅油然地产生一种崇敬，觉得这老爷子 嘿，人家在军事上。

知识渊博，懂得多，讲出战例来，引经据典，从古至今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春秋战国哪一仗是怎么打的啊？秦汉之间哪一仗是怎么胜的，人家都讲得头头是道。尤其这老王爷罗毅在讲起课来的时候，面沉似水，一副严肃啊。您既然在这讲课，您就讲下去吧，什么时候讲完您什么时候走，您不容易来一趟天。大家伙正在这金殿上，罗毅还没等讲课呢，山下边来一个报事的，向混世魔王程咬金禀报，报启禀大德天子，山下现在来了一个人，口口声声要见北平府的罗王爷罗毅，他说他是他儿子，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找爹来了，天子咱们如何回禀？这话一说，程咬金一听当时一愣呀。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罗毅，又瞧了瞧那边的罗成。程咬金，我只有罗成这么一个儿子，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子嗣，回去告诉他，让他别处认父，我不认识他。我们说了，我们说他是非得要见见您，您能不能下山？罗毅说简直岂有此理，罗成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罗成说是。罗成听自己爹爹这么一吩咐，马上离开了瓦康山，自己骑着马，马上挂着枪。秦琼不放心，秦琼也跟着罗成下了瓦岗寨了，带了200名瓦岗军，没多带。下了瓦岗山之后，来到山脚下，往远处一看，平川之地，在空地那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这个人看上去约有40上下岁的年纪，长发脸，长眉大眼，鼻正口方，胸前飘洒一绺墨然，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腰中扎的是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儿快靴，跨骑银鬃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你从这个相貌上一看很善，我是南阳的，南阳的。你找北平王干什么？我找北平王恕个罪，说罗毅。北平王罗毅乃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千里迢迢我特来寻父。罗成一听笑了，呵呵，哎呀，你这名起得不错，叫罗松啊，松树那松啊。对，我说罗松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世上啊，什么多了都好，钱多了花着方便，朋友多了到哪儿有关照，媳妇儿多了还能多生几个孩子呢，唯独就是爹不能多，你知道吗？这爹多了啊，他闹得慌，别人也笑话呀。我说我看你长得这个岁数比我还大，胡子一把了，怎么到现在谁是你爹还没弄明白呀？啊，我说罗松，也可能你姓罗啊，但是你姓罗，这天下姓罗的多了啊，哪儿找个爹不行啊？干嘛找北平王啊？你看北平王罗毅官大，是吧？统霸一方，你觉得这有势力，你能借鉴？你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认这爹。不过你想想啊，这为人在世，人家谁娶了几个媳妇，生了几个儿子，那心里都有数啊。你光一厢情愿愣认爹，这爹他能认你这儿子吗？啊，罗松，回去。我告诉你，北平王没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罗松说：“请问。”您贵姓啊？罗成说：“我还告诉你，我也姓罗。”哦，你也姓罗？您跟北平王有什么关系吗？嘿嘿，正经有关系，那是我亲爹，我是他儿子，我。

0: 成。
1: 哦，原来你就是罗成。
0: 贤弟少套近乎。
1: 谁是你贤弟？啊，你姓罗，我姓罗，咱们两个是两支儿。你是什么罗？我是什么罗？我是绫罗绸缎那罗，你是那破罗那罗。这罗成现在说话就越说越难听了。这罗松一听没生气，
0: 贤弟跟你说吧，这其中有个原因恐怕你不知道，就连我最初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只有老爹爹他知道，再就是我妈妈知道。我娘跟我来了，我就请老人家下山。请老人家下山之后呢，让他跟我娘见一面。我娘现在就在我身后，您看。说着话，这罗松往后拿手一指，罗成往远处一看，一望之内，在罗松的身后那边搭着好几座帐篷，这帐篷外边还搭着有围栏，这围栏里边看见还有人出出进进。罗成一看，哟，你这是拉着队伍来的。罗松说，倒不是拉着队伍来的，这次跟我来有我娘，还有我儿子叫罗焕，再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弟兄，他们跟着我们一块帮忙过来的。罗成说，哎呦，真难为你，一家大小拖家带口的扎着帐篷往这找爹来了，是吧？别说你娘过来，就你奶奶过来也没有这么回事。罗成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他这话一说，这没想到在罗松身后边有个小孩，这小孩就十五六岁，也就是罗松的儿子罗焕，也骑了一匹银鬃马，手中端了一条亮银枪。罗松没生气，这罗焕可生了气，一催马上来了，约一代将士双手把枪一端，对着罗成，哎，我告诉你，罗成，你别不知好歹，你刚才说什么话？什么让我爸爸的奶奶来了都不行啊？你回去就告诉我爷爷，让他下山。下山之后，我们有话跟他当面说。这事儿你不知道，你跟着瞎掺和什么？这小孩挺厉害，冲着罗成抢白这两句。罗成一看这小孩端着枪，罗成手中把枪也端起来。罗成心想：干什么呀？你想跟我玩枪啊？嘿嘿。玩枪你可玩到门口上来了，那叫圣人门口卖三字经，你在我们罗家跟前耍枪还有你的好吗？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是罗焕，这是我爹。罗松在旁边紧着制止自个的儿子，罗焕不许放肆。爹您听见没有？他说成摆枪招架，这两艘枪搅在一起，这一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焕头几枪就是罗成感到很吃惊。罗成心想，哟，罗成心想，这小孩厉害呀，啊，这个枪出手不凡。跟罗成一交上手，罗成就发觉这小孩这个枪是罗家枪。这招数一使，罗成那个招数人家都明白，使哪招都赢不了人家。不光说哪招都赢不了人家，这小孩有的时候使出那招来，罗成还都有点犯糊涂。罗成想，哎呀，这小孩的枪跟谁学的？这是我们家的招数啊。两人打了有这么十几个照面，罗松在旁边说话了，袁家住手。罗松这是有意的把孩子给制止住了，刚才不制止是有意的让罗成知道知道我们这小孩的本事，现在制止住了，就是别打生了。罗焕啪把枪一停，怎么样？这阵罗成没说什么，秦琼在旁，哎，这位壮士，你稍等一下，我们回到山上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个回信。表弟，咱们回去吧。秦琼就等于给罗成来一台阶儿。罗成一听，回头看了，好吧。哎，我说罗松，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回山上回禀一声。我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罗松说，罗成啊，回去见了老人家。

0: 跟他说，你说我们是从南阳江家集来的，提一个人他知不知道，叫江满娘，这是我母亲的名字，他如果知道的话就请他下山来，我们见一面就走，并不能给他添什么麻烦和累赘。罗成一听啊，罗成这心里边也犯合计，为什么？罗成心想，爹爷，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如果说开始我认为他们这是冒认官亲，那么我跟这个小家伙一动手，从这个枪花上我看出来他这是罗家枪啊，这是怎么个渊源关系啊，还弄出一江满娘来，哎，这我得如实的禀报一声。其实罗成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有一种要窥探机密的感觉。罗成想回去跟我爹说说，看看怎么回事。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驳转马来，回了瓦岗寨。到在山上，弟兄两个人下了马，罗成跟秦琼就来到了金銮殿，一见罗毅，老爹爹，我下山了，奉您的命令，我见了那个人了。罗毅说：“你见了他，说叫什么名字？”罗成说：“他叫罗松，他呀，说是您的儿子，我把他抢来了一阵，他还带了个儿子来呢，叫罗焕，爷俩来的，还不光是爷俩，他娘也来了，他娘呢没到疆场上去，后边扎的有帐篷，在帐篷里头的。那个罗焕呢跟我动了一下手，我一动手，我发现他那个枪法还真挺绝。”这罗成留个心眼儿，可没说真就是我们罗的枪，他没这么讲，当着这满朝文武啊，这是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呢，他不能胡说。罗成说：“反正他最后跟我说呀，他说让我给您带个信儿，他说当年的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说他娘啊是南阳江家集的，叫江满娘，问您知道不知道，您要知道就下去一趟，跟您见一面，他们就走。”罗成把这句话说出来，尤其是南阳江家集的江满娘这个名字一出口，罗成特意的他注重看罗毅的那个面部表情，这句话一说出来，罗毅的面部表情有一个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精明人才能看得出来，一般人要一疏忽就看不到了。罗成看到了，秦琼也看到了，嘿嘿，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旁边也看到了。程咬金你别看对别的事儿啊有的时候粗心大意，今儿那个事儿他注意了，罗成在那一说的时候，他伸手就把自个儿这卷胡子瞪直了一根，当一说江满娘，罗毅脸上一有那种异样的表情，程咬金一松手，突，这胡子又抽回去了。程咬金心想，哎呦，看来这里边可是有事儿。程咬金瞧着罗毅，老孟父，您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啊，这个江满娘您认识吗？啊，罗毅这个面部表情略微动了一下，马上恢复平静。江满娘，哪那么一个江满娘啊？没听说过，我不认识。罗成说：“老爹爹，那您看怎么办呢？这事儿？”罗毅是怎么办呢？他既然说要让我下去见见他，那我就下去见见他，给我备马抬枪，我看看究竟是哪来的。我想这是不是大隋朝派来的人呢？要害我呀？罗成说也有这种可能。罗毅说：“我下去看看吧。”于是命人备好了马，抬过枪来。罗毅搬鞍上马。程咬金说：“咱们大家伙一起跟着老蒙父到山下边瞧瞧。”众人簇拥着罗毅来到瓦岗山下，罗毅催马向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北平王罗毅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下了瓦岗山，他往面前一看，那个叫罗松的人还在那里立马等待，所以北平王罗毅一催坐马就走上前来，来到罗松的面前问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呢？罗松往对过一瞧，瓦岗山上下来的这老头穿戴打扮与众不同，更主要的是他这气质非同凡响。罗毅这一问他，罗松就说了：“我叫罗松，请问这位老人，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您现在在这说呀，说不清楚，我回去叫我娘来，她就在后边，您稍等片刻。”这罗松跟罗焕爷两个一拨马下去了，到在后边他那个帐篷院里边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后边来了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这罗松跟罗焕在老太太身后跟着，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这老太太往前面这一走，罗毅身后边瓦岗山的众将，包括程咬金、秦琼、罗成、徐茂公等人全都同时注目观瞧。一瞧这个老太太，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她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她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是头发翻着劲儿给她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饰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边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着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儿，上袖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脚下蹬着一双矮腰的古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是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有褶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吧，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她的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讶好像时间跟空间都冻结了一样，他们两个这一愣，包括罗毅身旁边瓦岗山下来的这些人都跟着一块愣了。 为什么？从他们两个人的面部表情上看。

出来这两个人过去可能是认识。罗毅呢没言语，瞅着这个老太太，可这老太太看着罗毅问了一句，是罗毅吗？罗毅说，啊，正是孤王，你是什么人？罗毅一问这句话，看老太太那个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晚娘，能想起来吗？罗毅瞅着这个江晚娘瞪了半天。江晚娘，说到这儿，老太太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啪照着罗毅就一枪。这一枪往上一扎，罗毅摆枪往上招架。这老太太，好家伙，别看那么大岁数，别看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感情出手不凡。这枪奔罗毅面前这一扎，罗毅拿枪往外一架，紧接着老太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五枪。罗毅慌忙举枪招架，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两个一看，哎呦！秦琼心想，从来没欠过自己的姑父使枪，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是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了。那意思说，哎呦，这老太太好厉害呀。这个老太太跟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桓，双枪并举，这两条枪打到一起，站在一处，众位将官包括程咬金等人在内，简直就在这看上武术表演了。心想，看见过那么多练枪的，没有这老头跟老太太这枪练得好。两人足足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他们眼瞅着罗毅的枪法是高，可是老太太那个枪招就更高。有的时候老太太个枪花一使一抖，他们都眼睛看不明白，可以说瞅得眼花缭乱。老太太跟罗毅打到将近三十个回合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清，也不知怎么弄的，老太太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三抖两抖一划了，咣当，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见，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咽喉那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一百多名拿着枪的，这都是长枪队，呼家伙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这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在旁边瞅着，这些个长枪队过来，这就绑罗毅。这一绑罗毅，那罗成能不营救吗？罗成抖枪往上就冲。这功夫老太太把枪一横，喂，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想要他的命，你们也不用这么往上冲往上闯。如果真要是往上冲往上闯，别看我就百十来人，我们要动起手来，伤着你们碰着你们都不好。今天呢，我是跟罗毅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罗毅可能是你们这儿的人，但是你们这是公事，今天我找他，我们谈的是私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你们还怕我吗？请你们诸位不要动。

0: 老太太一条墙横在那儿，罗成跟秦琼等人瞪眼瞅着就没敢往上上。其实不是他们没敢往上上，后边程咬金在那说话了：“
1: 哎，我说，咱别往上冲嘞。老太太说了，人家那是私事，等人家把那私事说完了，哎，把老孟父就放出来了。”
0: 程咬金有点看出门道来了。程咬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毅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儿去。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贤弟，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儿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嗯，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

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毅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毅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毅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毅，罗毅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你应该知道啊，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让我这话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个长者，我怎么能不顾全脸面呢？江满娘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罗毅，你知道顾全脸面呢？你想到我了吗？你想到我也要顾全脸面吗？是，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个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想谋取功名，所以他自个儿提着一条枪，背上自己的行李，由打湖北襄樊老家动身，就奔丹阳，走到了南阳江家集地界。走到江家集这地方，他病了，病在店里了，这一病就病了十来天。开始呢，自己身上带点钱，让这店里掌柜的拿着钱请先生给他抓药，后来这钱不够了，掌柜的就问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你给我看病，病好了之后我还你，我这有亲戚有朋友。掌柜的一听，好吧。于是掌柜的拿钱给他垫上，请先生班大夫给罗毅这病看好了。看好了之后，罗毅在这江家集这地方哪来的亲戚朋友啊？他那话那么说，是让掌柜的接着给他看病。他病好了呢，罗毅想有个纸箱，什么纸箱？他有一身武艺，罗毅想，我就大街上卖艺去，凭我自己这身功夫，就在江家集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那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外，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的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

别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到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善使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扎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弄呼隆稀弄呼隆稀弄呼隆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是一收，再看周围还剩十来个人，罗毅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地下一个扔钱的也没有，罗毅信口就说了一句，哎呀，看来江家集这个地方都是穷人的，家家揭不开窝呀，要不然怎么光看不给钱呢？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发脸，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儿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哦，老头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头，这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得比我强，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的还好。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

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姜，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姜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姜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得很漂亮，很有人缘，就像罗成现在一样，嘴甜，会说话，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所以罗毅这一跪下一叫师傅，老头一看，哎，快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头把罗毅就搀起来。老头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长得是真挺漂亮，尤其这种好学上进之心，老头也很欣赏赞佩。好吧，你要真想跟我学枪，你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吗？你以前练的这些枪啊全都白费，咱得重新从头学。罗毅说，我情愿跟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钱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垫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哎，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儿，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姜满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姜满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满娘学枪，跟满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嗯，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姜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儿开始，这姜满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姜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姜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姜尚峰，也是这个姜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姜满娘这姑娘跟罗毅教他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底戒心。

0: 亲。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交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江婉娘都挺大方。这天江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爸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枪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江婉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江婉娘不说话了。江母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子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江母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江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这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的比我还是强啊。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的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他当然他也好啊。哪儿好？哪儿好？我师妹他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
1: 长得好啊。
0: 武艺怎么样？
1: 武艺也好啊。
0: 人品呢？
1: 人品更好了。
0: 我要把他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
1: 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
0: 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
1: 真的。
0: 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说：“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
1: 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
0: 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江婉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江婉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江婉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
1: 一块

授武艺，但是这姜万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万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万娘在一起就说，万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万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嗯，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万娘一听，哦，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给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这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万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教给他。好，说姜万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万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不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就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咽喉那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有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100多名拿着枪的，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毅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去了。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贤弟，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儿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100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嗯，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一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蔫不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

0: 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毅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毅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毅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毅，罗毅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蒋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在南阳江家集有这么个江满娘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啊？这阵罗毅说实话了，
1: 嘿，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剥了皮我都认得你的骨头
0: 啊。哦，你认识我，怎么在疆场上你说不认识？
1: 哎呀，婉娘，这你应该知道啊。
0: 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让我这话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
1: 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
0: 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个长者，我怎么能不顾全脸面呢？江满娘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罗毅，你知道顾全脸面的，你想到我了吗？你想到我也要顾全脸面吗？
1: 是，我想到了。
0: 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个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想谋取功名，所以他自个儿提着一条枪，背上自己的行李，由打湖北襄樊老家动身，就奔丹阳，走到了南阳江家集地界。走到江家集这地方，他病了，病在店里了。这一病就病了十来天。开始呢，自己身上带点钱，让这店里掌柜的拿着钱请先生给他抓药。后来这钱不够了，掌柜的就问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你给我看病，病好了之后我还你，我这有亲戚有朋友。掌柜的一听，好吧。于是掌柜的拿钱给他垫上，请先生班大夫给罗毅这病看好了。看好了之后，罗毅在这江家集这地方哪来的亲戚朋友啊？
1: 他那话那么说是让掌柜的接着给他看病，他病好了呢，罗一祥有个纸箱，什么纸箱？他有一身武艺，罗一祥，我就大街上卖艺去，凭我自己这身功夫，就在江济集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了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案：“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的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罗毅心里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到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擅使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扎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是一收，再看周围还剩十来个人。罗毅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地下一个扔钱的也没有，罗毅信口就说了一句：“哎呀，看来江家集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呐，家家揭不开锅呀，要不然怎么光看不给钱呢？”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2: 哦，
1: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桃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法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头，这枪练得怎么样？” 罗毅。

0: 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的比我强，
1: 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的还好。”
0: 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
1: 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江。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姜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姜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了。罗毅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江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

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一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去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冠，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垫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晚娘学枪，跟晚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江晚娘都挺大方。这天江晚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怕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啊。那好，所以罗毅跟江晚娘两个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一年多，罗毅的枪啊整个改变了，跟江晚娘把这枪学会了。两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江晚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天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江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江晚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晚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一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那人江晚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江晚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江晚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个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江晚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

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那人他当然他也好啊，哪儿好？那哪儿好？我师妹他哪儿都好。哦，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婉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婉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婉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婉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婉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婉娘在一起，就说：“婉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婉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嗯，孩儿啊，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婉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边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江尚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姜婉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姜婉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姜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绪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绪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姜家集的这姜婉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姜婉娘呢，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期间呢，罗毅曾经想过姜家集的姜婉娘，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江尚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江婉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现在天下非常的乱，说不定啊有哪一股的贼首的兵马到在那里把江家集洗劫一空，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人搬家了，找不着了。天长日久，这罗毅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以为姜婉娘他们死了，所以罗毅呢

0: 就跟着这位秦氏夫人，后来把他派到北平府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的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他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走了之后就把我们忘了吗？啊，罗毅说，哪里哪里，我曾经给你们家里去过信的，说你们家里人没有了，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再没有派人往那送信，对不对？罗毅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江婉娘？哎，那也别那么说，我也想着你，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个负心贼，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没有别的，真想一剑杀了你。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73集。有些话呀，谢文东不用明说，政治部那边自己就会着急，他给政治部施加压力，政治部就会给公安部压力，只要那个余部长一下台，那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冷声的嘟囔，政治部这帮混蛋。任长风在一旁听了一个大概，他担忧的说，东哥，公安部要派人来调查李天华贪污的事儿吗？谢文东点点头，悠悠的说，所以啊，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的小尾巴给人家抓住。商场那边的人我不太信任，赶紧想办法把他们都搞定了。是，东哥，我现在就去。现在太晚了，明天吧。第二天，友谊商场的经理神秘的失踪了。他早上离开家门之后，并没有到商场去上班，打电话也不通，没有再向南红门的势力发动进攻。他这边软下来了，可南红门那边呢，倒是来了精神，不时的对北红门的据点以及白家的厂子发动进攻。白家有文东会的协助，抵御南红门的进攻不成问题，而北红门的据点更是有重兵看守，南红门也是难以占到便宜，只是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很让人头疼。最后啊，谢文东没办法，只好请出警方来协助，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作为代理局长的刘云伟收了谢文东的好处，对他有求必应，接到谢文东的电话之后，立刻派出警员到北红门据点附近去蹲坑蹲点，一天24小时巡逻。那么如此一来，南红门是不敢来骚扰了，不过北红门也遭到了他们大肆的嘲笑。那些已经要站在我们这边的本地社团也会站到南红门那边去，主动出击。公安部的高官随时都可能抵达上海，他们本来就看我不顺眼的，

如果这个时候生事，那不是自找麻烦吗？东哥，公安部所谓的高官什么时候来上海，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如果他们一年不来，我们还要等一年不成吗？现在陆寇身受重伤，对南红门影响非常大，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全力的攻过去。谢文东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张兄啊，你认为应该进攻南红门的哪里为好啊？去打南红门在长宁区的据点，第一，那里白家厂子多，我们可以打着白家的旗号去攻打，就算有人查下来，也找不到咱们头上。另外，长宁区跟咱们相邻，打下来之后，也便于咱们防守。谢文东揉着下巴，沉默无语。张一的这个主意，他已经考虑过了。不过，他让案组对南红门在长宁区的据点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南红门已经提防了自己这一手了，不仅派过去许多重要干部，而且还把陆寇那些战败的手下人全部调到那里。那如此一来啊，南红门在长宁的据点人力雄厚，自己想要强攻那是太难了。他又仔细的琢磨了一会儿，最终啊，还是把头摇了摇，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张纸条来，交给张一说：“这是老刘对昌宁据点的调查，你看看吧。”啊，原来东哥早就想到了。说着话，他把纸条接过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哎呀，这南红门在这里安置了这么多人力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们想速战速决的把他攻打下来，基本上是不可能啊。这回张一没词儿了，憋了半晌，他问东哥：“可有应对之策吗？”我也在考虑呢，是不是要打？如果要打，是不是该来一次狠的？东哥，你说的这个狠，什么意思？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取胜的关键。谢文东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所以我们要打的话，就应该打一处让南红门意想不到又对他们十分重要的地方。东哥，哪有这样的地方啊？不，有一个。哪儿啊？南红门在上海的分部。这张一闻言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他腾地站起身来，走到谢文东近前，瞪圆了眼睛。去打南红门的分部，打向问天在的地方。知道黄龙，应该算得上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了。南红门就算料定我们会进攻，也会以为我们是去进攻其他的据点，而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去进攻他们的分部。现在南红门的人力大量的外派着，把各据点都巩固的固若金鱼的，也是最让我头疼的呀。

0: 一块大蛋糕摆在面前，明明知道很香，但却偏偏吃不着，这确实很让人痛苦。张一在一旁连连的搓手，可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任何能掩人耳目、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兄弟们突然杀到南红门分部去的办法。琢磨了好一会儿，张一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巴掌：“
1: 东哥，有了！”“
0: 是吗？张兄想出解决的办法了？”“我是想到孟寻了，他的鬼主意多着呢，这件事问他，或许能找到好办法。”谢文东笑了。张一有一点最好了，就是胸襟宽阔，从不嫉妒比他有才能的人，关键时刻还能主动的推荐。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张一挠了挠头发说：“孟寻的伤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东哥现在应该把他叫到上海来，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愿不愿意过来。”张一考虑的比较周全。孟寻毕竟曾经是向问天的手下，现在让他来上海与向问天直接为敌，难免让人有些难为情。孟寻的体质啊很差，虽然年纪轻轻，不过伤势痊愈的速度却非常慢。虽然他的伤没有彻底痊愈，但是他接到谢文东的电话之后还是来了上海。在北红门的据点里头，谢文东与孟寻见了面，见他脸色有些苍白，谢文东就问他：“孟兄，你的伤……”不等他把话说完了，孟寻摆了摆手，淡然一笑，他说：“没关系，只是身体还有点虚弱。”谢文东让他坐下，略带责备的说：“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说清楚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你赶过来了。”听得出谢文东对自己关心，孟寻心里边暖洋洋的，他哈哈一笑，摸了摸肚子，满不在乎的说：“嗨，小意思，我都不怕，东哥怕什么？”说实话，他顿了一下，他说：“在来上海的路上，我把东哥说的策略呀，仔仔细细想过一遍，出其不意，直捣黄龙，我觉得十分可行。”这时候张一在旁边说：“可行是可行啊，但关键问题是我们无法掩人耳目，把大批兄弟送到南红门的分部那里。”孟寻愣了，随后他反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派大批的兄弟过去呢？”谢文东和张一他们俩都是一愣，嘿嘿，没等他们俩说话，孟寻又反问：“这次东哥打算进攻南红门的分部，是想把那里占领吗？”闻言谢文东心里一动，孟兄认为我们不能占领那里？孟寻笑着说：“当然了。”想着他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也是连连的点头，就算撤不回来，我们的损失也比南红门要小得多。一边听着孟寻的话，张一一边冲着谢文东连连点头，表示孟寻的主意非常精妙，十分可行。谢文东也是点着头，不过他暗暗觉得不妥。孟寻用计呀，是属于那种特别狠的，典型的为了达到目的不计后果。他可以毫不犹豫的牺牲己方的小利益来换取

0: 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从孟寻以往的计谋当中就不难看出来。按照他的意思啊，派出小谷兄弟去破坏南红门的分部，如果想一战成功，那么这批兄弟必须得是精锐中的精锐。可是完成任务之后如何撤退，这是个问题。孟寻能不顾他们的性命，但是谢文东却不能不顾，这也是他一向的原则。兄弟们既然选择跟随自己，就等于把性命交到自己手上，自己绝对不能让他们白白的去牺牲。良久，谢文东低着头一言不发。孟寻和张一互相看看，都不清楚他还在考虑什么。又过了一会儿，谢文东把头抬起来看了看孟寻和张一，他说，孟兄的主意很好，就按照孟兄的意思去做。得到谢文东的赞同，张一和孟寻的脸上都是露出喜色。可是谢文东接下来又说，这次派出兄弟对南红门分部实施突袭，由我亲自领队。听到这话，张一和孟寻脸色都变了，他们下意识的站起身来，不约而同的说，东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谢文东摇了摇头啊，他说，这次行动十分困难，如果让旁人领队去，我担心很难成功，由我去至少成功的希望能提高几成。孟寻担忧的说，东哥，你说的没错，可是那太危险呢。是啊，是很危险的，不过下面的兄弟们都能豁出性命去冒险，我怎么好意思在家里坐享其成呢？我是一定要去的，如果还想再见到我的话呢，就想一个最佳的撤退方案，好能让我活着回来。唉，这就交给你和张兄去商量吧。都饿了，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张一和孟寻相视苦笑，谁都没有说话。谢文东的决定啊，是等于给孟寻和张一出了一个大难题。本来孟寻根本就没考虑过该如何撤退的问题，在他看来啊，派出去的兄弟就是做炮灰的，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成功。但是现在谢文东执意要去，他不可能把谢文东也当成炮灰来用啊，必须得苦思安全又稳妥的后续计划，这可让孟寻犯了难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74集。谢文东的决定等于是给孟寻和张一出了一个大难题，本来孟寻没考虑过如何撤退，在他看来派出去的兄弟就是当炮灰的，可现在谢文东执意要去，他不可能把谢文东也当炮灰来用，必须得想出一个安全又稳妥的后续计划，这可让孟寻犯了难了。正如谢文东当初料想的那样，收服孟寻之后，他可以轻松很多，因为有许多事情他可以不用费尽心思去考虑，交给孟寻就可以了。现在就是这样，这顿饭呢，谢文东 吃得很开心，谈笑风生，笑容满面。可孟寻和张一都是愁眉不展，食不知味，鲜美的菜肴吃进嘴里边如同嚼蜡一般。等到晚上，孟寻和张一都不见了踪影了。吃过晚饭以后，谢文东无所事事，从房间里边出来，在据点里一边散步一边巡视，走过一圈没看见孟寻和张一，向下边兄弟一问，原来呀，他们两个都憋在房间里没出来，连晚饭也没吃。谢文东听完以后笑了，亲自端了一些饭菜先去找张一。这张一的房间里头没人，谢文东呢又去了孟寻的房间，推开门向里边一看，只见孟寻和张一都在，他们两个席地而坐，下边还铺着一张地图，正在上边勾勾画画，同时坐着讨论。见状啊，谢文东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他嘿嘿的一笑，走进房间里边，把菜肴放在桌子上边，随后厚着老脸干声笑着问，二位还在忙啊，先吃点东西吧。看见谢文东来了，孟寻和张一纷纷见礼，问声东哥好，说着话两个人要站起来，谢文东连忙把他们拦住，坐坐坐，别客气，我就是过来瞧瞧的。说着话，他探头看了一眼两人屁股下边画的乱七八糟的地图，笑着说，孟兄张兄，你们俩商议出个结果了吗？东哥，这暂时还没有呢，不过明天早上应该可以给东哥一份可行的计划。好，好，好，好。谢文东连连点头，抚掌而笑。随后他拍了一下桌子上的饭菜，笑着说，吃的我放在这儿了，你们俩趁热快点吃，我就不打扰了。说着话，谢文东小心翼翼地退出房间，出去之后把房门关严，伸个大大的懒腰，对身旁的五行兄弟笑着说，回去睡觉。五行相互看了看，会心地笑了。在他们的感觉当中啊，东哥好像还从来没这么早就睡过觉，看起来这孟寻的加入确实分担了东哥很大的压力，整个人也显得轻松了许多，连走路都变得轻快起来，难得可以好好的睡一宿安稳觉。谢文东痛痛快快的洗个澡，然后躺在床上舒服的轻叹了一声。不知不觉，谢文东进入了梦乡。正在他睡得正香的时候，只听门外边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好好的一场美梦被人惊醒了，谢文东感觉自己快要疯了。敲门声响了好一会儿，他才费力地睁开眼睛，声音沙哑的低吼，谁呀？东哥，是我。门外传来张一小心翼翼的声音。该死的。谢文东诅咒了一声，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甩了一下浑僵僵的脑袋说，门没锁呢，进来吧。房门一开，张一和孟寻打外边走进来，知道谢文东的心情这时候肯定不会好，守在门外的金眼儿连头都没敢露。等孟寻张一进去以后，急忙把房门关上了。谢文东坐在床上，目光呆滞，直勾勾的看着孟寻和张一。什么事儿啊？张一从身后抽出一张纸棍来，把它展开，原来是张地图，往床上一铺， 迫不及待的就说：“东哥，小寻和我已经想好详细计划了。”说着，他回头看了一眼孟寻：“小寻呢？你来说吧。”“啊，还是张兄说吧。”“好。”张一不客气，也不管谢文东的神志是不是清醒，也不管他有没有听进去，手指点着地图，夸夸畅谈起来。张一啊，显得很兴奋，语速啊也很快，手指在地图上东指一下，西画一下。本就没有清醒过来的谢文东眼睛有些跟不上，只看到张一在地图上就像鬼画符似的比划着。终于等张一告一段落以后，谢文东连连点头说：“好，就按照你们俩的意思，明天晚上动手。”孟寻苦笑，张一眨着眼睛说：“东哥，小寻和我的计划是早晨动手。”“啊，那就明早动手。”“哎，东哥，不是等到明天，是今天早上。”“东哥，你刚才没听见我在说什么呀？”谢文东囫囵不清的嘟囔一声，翻身下床说：“等我一下。”他去了卫生间，用凉水洗了一把脸之后，拿着毛巾走出来。这时候谢文东的神志算是清醒了大半，他说：“现在好了，把你们的计划再详细的讲一遍。”张一看了一眼孟寻，无奈的苦笑起来。这回呀，他放慢了速度，又把计划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孟寻和张一的计划十分周详，把能考虑到的细节都考虑到了。那么按照他们俩的计划，己方首先以文东会和白家的帮众为先锋，向南红门在长宁的据点发动猛攻。这次进攻是实打而不是佯攻，其目的就是给南红门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吸引其他地区势力的注意力，并逼迫他们赶过来增援，制造一定的混乱。等到凌晨四点的时候，谢文东与事先挑出来的精锐兄弟分散行动，向南红门分布方向潜伏，凌晨六点左右应该能够全部到位，这个时候再发起突然袭击，而且必须得让一部分兄弟打进对方分布内部，然后内外同时放火焚烧。撤退的时候，谢文东一众不能向回撤，因为这时候啊，后路很可能已经被南红门切断，想撤也撤不回来，那就顺势啊向反方向的东面逃，在南红门分部东侧2公里开外的地方有一处公安分局，谢文东他们可以进入警局躲避。以谢文东和目前代理局长刘云伟的关系，这应该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啊，差不多是7点多了，正好赶上警察上班的高峰期，南红门的追兵胆子再大也不敢贸然追杀到警察局里边，那么如此一来呢，谢文东等人的处境就安全了。等张一他们把计划讲完以后，谢文东陷入沉思，久久未语。直到他正在考虑计划是否稳妥，孟寻和张一都没敢说话，在一旁静静的等着。2分钟的时间一闪而逝，谢文东长长的吁了口气。在这2分钟的时间里，他把孟寻和张一的计划在脑海当中演练了好几遍，觉得十分
1: w.听85.com。
0: 谢文东含笑看着孟寻和张一：“你们俩辛苦了。”“
2: 嗨，东哥客气。”
0: 他们两个一笑，齐齐转身向外走去。 谢文东拍板，计划。

0: 立刻实施。北红门和文东会上下齐动。首先，三眼那边按照谢文东的意思，连夜找来白子怡，把进攻的事情一说，白子怡吓了一跳。他说：“进攻南红门长宁据点，我们能打下来吗？听说南红门在那儿可是安置了不少人呢。”三眼一笑，说：“既然东哥让咱们动手，那肯定不会有错。白兄，如果日后打败南红门，你想从中分更多的实惠，现在可就是你表现的机会了。”三眼的后半句话正说到白子怡的心坎上了，他眼珠转了转，嘿嘿的干笑着：“嘿嘿，什么实惠利益的，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和谢先生之间的感情，哼，那还用提呀？既然谢先生已经吩咐下来，我肯定照做。三眼，你说吧，这回让我出多少人呢？”“全部。”“啊啊！”把能调集起来的兄弟全部调集起来，我们这回啊要一鼓作气拿下南红门的据点，到时候长宁区的场子可差不多都是白兄你的了。”“没问题，这回我也跟南红门拼了。”
1: 三眼统帅的文东会和白子一统帅的白家帮众合力向南红门在长宁的据点展开猛攻，其声势可谓惊天动地。还没等交战，只看对方的阵势，镇守据点的南红门头目就坐不住了，他立刻向其他据点的兄弟呼救，让他们马上派过人来给予支援。谢文东会进攻长宁据点，这个萧芳已经算计到了，而且也做了提防，所以三眼和白子一大举来攻的时候，南红门并不显得慌乱，该支援的支援，该防守的防守，一切都显得是井然有序。三眼这边进攻的声势虽然大，但进攻力却低得可怜。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啊，文东会保存实力，尽量让白家的帮众去打头阵，可是白子一手下的人员战斗力远远不如南红门的，看起来人数是不少，但大多都是小混混，虚张声势，摇旗呐喊还行，真到硬碰硬的时候啊，连骨头都软了。
0: 东哥没要求我们一定打下据点啊，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帮白子一鼓劲儿呗。
2: 我靠，这个、
1: 文东会按兵不动，白子一久攻不下，据点里的南红门人员不敢草率的反杀出来，一时间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等到凌晨四点的时候，谢文东和东新雷精挑细选出来的200精锐悄悄出动，从据点的前后门分批的潜伏出来。为了隐藏行迹，谢文东身边只带着两个人，一个是任长风，另外一个是袁天仲，至于五行是跟随另外那200兄弟走了，这样是为了便于联系和指挥。出了据点之后，手里拎着一桶汽油的谢文东见左右无人，跟任长风和袁天仲飞快地穿过街道，跑到对面的胡同里边。三个人在胡同里头转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悠悠地走出来。到了路边，他们拦了一辆出租，直奔南红门的分部就去了。南红门的分部与其他的据点比起来要奢华得多，是一栋18层的大厦，名叫红天金顶大楼，也叫金顶大厦。在距离大楼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谢文东让出租车司机停下来，从车里下来举目观瞧，他暗暗的把嘴咧开了。正如孟寻所说，想烧毁分部必须得从内部

0: 金顶大厦和土楼不一样，基本没有木质结构，都是钢筋混凝土打造的。想着想着，他向任长风和袁天仲甩了一下头，猫腰躲进路边的暗处，先是默默观察了一阵子，然后掏出手机来，分别给五行兄弟打去电话，问他们现在有没有到达南红门的分部。金眼带领的一批兄弟速度最快了，已经潜伏到了金顶大厦的后身，另外四个人也都在赶来的路上。了解完大致的情况之后，谢文东与任长风、袁天仲他们俩小心翼翼的向南红门分部的后身就去了。到了之后，定睛一瞧，这面前呢是一条宽宽的小路，位置偏僻，十分的幽静。这路边呢也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隐约能看到满地的垃圾，空气当中飘散着淡淡的馊臭味。三个人正在张望的时候，只见这小路的深处有人影晃动，任长风和袁天仲几乎本能的把手都放在武器上面。是我。等黑影到了近前，谢文东他们才辨认出来，来者正是金眼儿。三个人松了一口气，向金眼儿的后边瞧瞧，见空荡无人，谢文东就问他们：“其他兄弟呢？”“
1: 都在那边呢。”“
0: 哦，走。”谢文东点下头，向这个小路里边走去。进来以后啊，他眼睛渐渐适应了其中的黑暗，这时候向左右观瞧，只见两旁的墙根底下蹲着几十号人呢，都是己方兄弟，手里边握着清一色的片刀，渐渐大亮。再看这里边黑压压的站满了人了，擦得锃光瓦亮的片刀闪烁出森森的寒光，浓浓的汽油味儿把垃圾的臭味完全的掩盖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75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木子、水镜、土山、火焰等人相继到达，这小路里边人是越聚越多，这个时候呢天色也渐渐大亮。再看里边黑压压的站满了人了，擦得锃光瓦亮的片刀闪烁出森森的寒光，浓浓的汽油味把垃圾的臭味完全的掩盖住了。这次深入敌人腹地进行偷袭，可谓是凶险之极，一个不小心恐怕就得全部交代在这儿。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是非常的紧张，脸色沉重，表情严肃，但是谢文东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紧张神色，他笑眯眯的在

0: 说着话，他含笑抽出烟来，点着了。谢文东的沉着和轻松很快便感染了周围众人，人们眼睛闪烁着金光，脸上的凝重渐渐的消失，反而还有了几分的笑意。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个时候，道口方向突然传来走路的声音，在宁静的清晨，声音特别清楚。众人身子都是一震，随后齐刷刷的朝胡同口望过去。时间不长，只见一位破衣蓝衫的驼背老太太出现在路口，她一手提着破麻袋，一手呢还拿着一只铁钩子。显然，老太太没想到这里边站着这么多人呢，会有这么多锃明瓦亮的刀子。她吓得一哆嗦，脚下发滑，差点摔地上。她身子僵硬，整个人呆站在原地，嘴唇哆嗦着，一副想叫又不敢叫的模样。场面上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只是无数道犀利的目光一起聚集在老太太身上。这小巷子里边只剩下呼哧呼哧浓重的喘息声。谢文东舔了一下略有发干的嘴唇，又看了看手表，随后把手里的烟头往墙壁上一弹，回手从后腰拔出开山刀来。声音不大，但是却足够在场的每个人听得清楚。时间差不多了，动手。说完话，他一手提刀，一手拎着油桶，直奔胡同口走过去。依然没有人说话，众人紧随其后，快步的跟上。看着这群凶神恶煞一般的黑衣人集体向自己冲过来，那位老太太怪叫一声，扔掉麻袋和铁钩子，掉头就跑。但是没有人理会他，谢文东一马当先出了胡同口，把提刀的手背在身后，飞快的向南红门分部的正门就冲过去。南红门的人确实是毫无防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谢文东能穿过几方重重的区域，突然杀到自己眼皮子底下。只见大厦正门有两名保安的青年正在无精打采的靠墙站着，熬了一夜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精力最虚弱的时候，两个人满脸的菜色，连聊天的力气都没有。看了看他们手里提的大油桶，差点气笑了。哼，他妈的，有拎着桶送水的吗？再说了，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想干什么呀你们？另外一名青年这时候也走过来，满面狐疑的打量着谢文东等人，一只手下意识的按在别在腰间的对讲机上。趁着青年问话的空隙，谢文东已经走到近前，笑呵呵的把油桶放下，说：“我们的确是送水的，你们的负责人刚刚给我们公司打过电话。哎哎，对了，就是他。”说着话，他伸手向尖叫一声，做事要拿出对讲机向楼内报警。大快可是有人的速度比他更快，只见谢文东身后电光一般就闪出一道黑影，同时随着寒光直向那名青年的胸口就刺过去。青年根本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胸口已经被狭长的唐刀刺穿了。这个黑影不是别人，正是任长风。一刀刺死青年，任长风提脚抽刀，把青年的尸体踢到一旁，然后看向谢文东说：“东哥，杀进去吗？”“
1: 杀。”
0: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森阴和冰冷。他从口袋里抽出手绢，谢文东冷笑一声，抬起手来点了那名保安一下子，然后快步就往里边走。

0: 有两名北红门的汉子快步上前，一手猛然的捂住保安的嘴，另外一个对着保安的胸口连扎几刀。其实南红门分部的守卫是非常森严的，只是疏于防范，才被谢文东等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顺顺利利的冲进大厦。在大厦里边，这到处啊都安着摄像头呢。可是直到谢文东等人全部进入大厦之后，中控室里的南红门人员才发现有敌人入侵，着急忙慌的拉响了警报。一时间警报声在大厦里响成了一片。一楼走廊的房间里啊，都住着南红门的守卫人员，此时他们都在熟睡。突然听到警报，许多人呢都迷迷糊糊的，有些人衣服都没穿，光着膀子，塌拉着拖鞋，拉开房门，探头向外边观望，嘴里边还含糊不清的骂着：“妈的，一大清早的就他妈鬼叫，还想不想让人睡觉了？”原提溜着裤子就向楼上疯狂的逃窜。谢文东见一楼局势已定，毫不犹豫回头大喊：“兄弟们，随我往二楼杀！”哗，200多人。气势如虹，瞪着滚圆的眼睛，提刀开始向二楼冲杀。相对而言，二楼的南红门帮众准备的呀要充分一些。当谢文东顺着楼梯到二楼的时候，迎面冲来10多名穿戴整齐的南红门汉子，见到谢文东以后，二话没说，举刀就砍。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的身手虽然说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但是实战的经验异常丰富，那亲身的反应也快得出奇，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各种高手。见10多把钢刀向自己袭来，他不慌不乱，沉着应战，挡住砍向自己脑袋的片刀。至于砍向自己身上的，他根本就不顾了，迎着片刀，他不退反冲，贴近对方手里的开山刀连挥，随着几声哀嚎，有3名大汉中刀倒地，同时他的胸前背后的衣服也被挑开几条大口子。正在南红门众人奇怪为什么砍不倒谢文东的时候，袁天仲和任长风这两位杀神随后就赶到了，根本不给南红门帮众考虑的时间，上来之后挥舞刀剑，是猛砍猛杀，10多名大汉眨眼功夫就倒在了血泊当中。刚刚砍倒这一批，走廊里端喊杀声四起，只见无数身穿白衣的南红门人员高举着武器直冲而来。任长风他面无惧色，反而咧嘴大笑，手腕一翻，倒提唐刀疾步迎了上去。当了啷，随着一阵金属的碰撞声，任长风与南红门帮众杀到一处，场上只见刀光剑影，血光崩射，时间不长，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了。谢文东双眼眯缝着，提着油桶的手臂运足了力气，把油桶抡圆了，对着南红门的人群猛地就砸了过去。哎，咚，这一油桶啊正中一名大汉的胸口，那个人惨叫倒地，连带着冲倒了一片南红门的人。谢文东提刀向前一指：“兄弟们，冲冲冲，杀呀杀呀！”200北红门人员如同

从下山的猛虎一拥而上，冲杀上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正面冲突，比的就是谁更勇猛，谁更不要命。双方在走廊里边展开了血腥又激烈的大火并，人喊马嘶，这场面就一个乱了。任长风和袁天仲并肩作战，他们再往前边冲杀。这两位啊，从南红门的阵营前边一直冲杀到阵营的后边，冲出人群之后一看，眼前没了人了。他们俩相互对视一眼，见对方的脸上身上都是血，就如同被血雨啊淋过一样，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又调转回头从后往前杀。北红门的200精锐已经够凶猛的了，那谢文东和五行兄弟的身手更是以一顶十，再加上任长风、袁天仲、南红门的帮众，真的是顶不住了。在死伤几十号人的情况下，南红门帮众开始向后退败。刚开始啊，还是边打边退，可是后来他们干脆就不打了，争先恐后的向后跑。谢文东等人从走廊的左侧楼梯口一口气追到右侧的楼梯口，一路上砍死砍伤南红门帮众无数，留下一条条鲜红的血路。这时候任长风把脚步收住，向通往楼上的台阶望了望，他转头就问东哥，我们还向上边冲吗？谢文东回答得很干脆，冲。在南红门的分部里边，越往上冲，遇到的敌人自然也就越多越厉害。可是谢文东发了话了，任长风不管那么多，那即便前边是座大火坑，他也能毫不犹豫的向里边跳。他哈哈大笑，倒提唐刀，顺着楼梯继续往上冲。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三楼的南红门帮众并不多，或许是由于一楼二楼溃败的太快，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只看对方的身法以及快得出奇的刀速，任长风就能感觉到碰上高手了。他来不及招架，猛然顿住身形，身子紧力的往下一弯，唰，一把三指宽的钢刀几乎是贴着任长风的后背扫过，险些划掉一块皮。暗道一声好险。正当任长风想抬头观瞧来人是谁的时候，对方已经收刀变招，对着他的脑袋力劈华山，又是一刀，快，快的出奇，容不得人做出反应的一刀。如果是换成旁人，无论如何也闪不开这一刀。但任长风不是常人，他凝声长啸，下弯的身子就地而倒，随后全力的向后翻滚，耳轮当中只听咔的一声脆响，对方的刀啊，嘿嘿，劈在地面的方砖上了，火星子四溅，大理石的方砖竟然硬生生的被劈成两截。小子别跑，连续两刀不中，对方似乎也动了气了，毫不停顿，急步上前，对着任长风翻滚的身子又是一记重劈。这个时候任长风已经收起轻视之意，加足了小心，见对方的刀再一次劈过来，他横起手中的唐刀硬往上唐，当啷啷，这声铁器的碰撞把周围观望的人震得耳膜嗡嗡直响，忍不住纷纷张大嘴巴，以缓冲声波在体内的冲击。
任成。

0: 唐风的身子受其强大的惯性，向后足足滚出2米远，才勉强稳住。他喘着粗气，脸色通红，握着唐刀的手也有些微微的发抖。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机会打量对方的模样。只见面前站着一名大汉，看年岁30出头，长得虎背熊腰，粗壮雄伟，与旁人相比明显的高人一头。再往脸上看，棱角分明，浓眉大眼，下边一张狮子口快要咧到耳朵根儿下，露出了2排森白的牙齿。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76集。任长风打量来人的模样，只见面前站的是一名大汉，看年岁30出头，长得虎背熊腰，粗壮雄伟，跟旁人比较明显高人一头。再往脸上看，棱角分明，浓眉大眼，下边一张狮子口快要咧到耳朵根儿下，露出2排森白的牙齿。打量对方的同时，任长风也顺势站直身躯，冷声说：“来者通明。”
1: 你不认识我？
0: 没错。
1: 八大天王贾洪刚。
0: 话音未落，大汉再次上前，抡起手中纯钢打造的大砍刀，直取任长风的脖子。原来这位就是新提拔的八大天王之一的贾洪刚啊。任长风冷笑一声，实力，由此可见他身手的厉害。可是任长风作为北洪门用刀的第一高手，也不白给。两个人足足恶斗了20个回合，也未分上下。那么这个时候，谢文东、袁天仲、五行以及北洪门的帮众都已经杀上来，看着场上的激战，众人无不大吃一惊，不知道南洪门从哪儿钻出来一个这么厉害的高手，竟然能和任长风打个不相上下。深入南洪门腹地，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形势将会十分的危急。谢文东可没有闲心在这儿等着任长风跟对方的单挑决出个结果来，他向身旁的袁天仲一甩头说：“天仲，你去助长风一臂之力。”接着他回头对其他众人说：“兄弟们，加把劲儿，跟我把这层楼清空。”众人跟随谢文东直接绕过任长风和贾洪刚，直向前方的南洪门帮众扑过去。南洪门的人并不多，此时见谢文东等人一个个浑身是血，活像厉鬼一般，如同虎狼一样向自己扑过来，吓得妈呀怪叫，连手都没敢动，掉头就跑了。贾洪刚的智谋虽然不怎么样，但他也不是傻子，见几方兄弟跑个干净，四周都是对方的人，自己哪儿还能讨到便宜？没等袁天仲上前助阵，他虚晃一招退出圈外，对任长风冷哼了一声：“嘿，小子，我们日后再战。”说完话甩开2条大长腿，跑得比谁都快。任长风和袁天仲刚要去追，被谢文东伸手拦住，他看看手表，正色说：“到此为止，浇油放火。”随着谢文东的一声令下，北洪门众人精神大振，把汽油桶的桶盖齐齐的拧开，高举着油桶，把汽油洒在走廊和两侧的房间里头。众人从3楼洒到2楼，又从2楼洒到1楼，所过之处汽油的味道冲鼻呀，一路洒到南洪门分部的外边。他看

0: 向谢文东，眼睛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他问：“东哥，烧吗？”谢文东望了望眼前这座18层楼，嘴角向上挑了挑：“烧。”任长风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来，蹲下身形，把打火机点燃，笑呵呵的往地面上的汽油上一扔，汽油沾火就着，仿佛一条火龙从大厦的门外飞速的向大厦里边烧去。等火龙到了大堂里边，嗡的一下，整个大堂陷入一片火海。通过一楼的窗户，明显看到了火海的扩散速度。先是距离大堂直到一阵阵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冲的人不得不连连的后退。谢文东等人干脆呀，退到了大厦前边街道的对面，望着眼前的壮观的景象，大家伙都惊呆了。谢文东悠悠的说：“这把火应该够南红门喝一壶的了。”“
1: 东哥，何止喝一壶啊，我看呐，够他们喝70-80壶的呢。”
0: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加深了。时间不长，大厦里边有了动静。只见四楼的窗户被纷纷打开，探出无数个小脑袋，剧烈的咳嗽声、嘶吼声、怒骂声惊天动地。接着一床床棉被被扔下来，很快在地面上
1: 在跳呢。
0: 此时这个场面很有意思，一边被烧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而另一边则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过往的车辆以及行人诧异的看着眼前这一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有人四处找摄像机，怀疑是不是在拍戏。正在北红门帮众看热闹的时候，南红门其他区域赶过来的援军到了。首先来的这批人是由周婷领队，一行10几辆面包车。远远的就看到己方的分部已经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直冲云霄。周婷大惊失色，带领手下众人从车里边蹦出来，飞快的向分部方向就跑过来。到了近前以后啊，他们和白家齐攻南红门的长宁据点，不管取得的效果如何，声势可是够大的。接连遭受打击的南红门已经受不起任何损失，所以向问天和萧芳等几名天王都去前方亲自指挥作战，而留在分部里的最高头目就是那位四肢强于大脑并不善于领人作战的贾洪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给了谢文东等人可乘之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此时见以周挺为首的一群南红门帮众突然向己方杀过来，任长风冷哼一声，手握唐刀，他就问东哥：“我们打吗？”谢文东摇了摇头。分部遇袭那可不是小事儿，南红门的援军绝对不会只来这么点人，周挺是第一波，后边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何况己方的兄弟虽然斗志昂扬，但毕竟经过一场生死恶战，疲惫不堪，真打起来未必能占到便宜。想完以后，谢文东果断下令撤。北红门众人放弃打斗，跟随着谢文东直向孟寻和张一事先计划好的那座警局所在的方向快速跑过去。他们想跑，可周婷不肯善罢甘休，顾不上什么惊世骇俗了，带领着一群手下高举着武器在大街

上就展开了追杀，双方一波在前，一波在后，都有上百号人，叫喊声不断，所过之处引来无数的行人驻足观望。正当谢文东等人往前边狂奔的时候，前边又来了一个车队，他们纷纷在路边停下，随后车门一开，从里边窜出上百号身穿白衣的南红门人员，为首的一位是一个陌生的汉子，手持着钢刀向左右吆喝一声，随即带领手下人员迎着谢文东等人就杀过来。啊！谢文东暗吃一惊，这前方道路被堵，下边情况可就不妙了。在他身边的任长风也不像刚才那么轻松，董哥，咱们现在怎么办？杀过去！谢文东深吸口气，猛然的加速，几乎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对方。他对的那个人呢，那是对方的领头头目。那个大汉见一个身材消瘦的蒙面人率先冲向自己，他嘿嘿冷笑一声，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挥动手臂猛的就是一刀。而谢文东呢，毫不退避，前冲的速度不减，横刀招架，当啷啷，刀与刀的碰撞溅起一连串的火星。那个大汉做梦也没想到对方的力量会这么大，他只觉得手臂发麻，双脚站立不住，受其冲击力不由自主的连续倒退了三大步，才把身形给稳住，拎刀的手臂也无力的垂了下去。而谢文东啊，根本就不给他缓过这口气的机会，全力的一刀把对方震退，接着他的身子一侧，借着惯性以肩膀的撞击力撞击大汉的前胸。这速度太快了，大汉想躲已经来不及，只听砰的一声，谢文东这一撞撞了一个结结实实，大汉惨叫一声，整个人倒着飞出去，摔出两米多远，躺在地上。哎呀，他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快散了架子了，半晌没站起来。咱们说着慢呢，实际上快着呢，那只是火石电光一般的事儿啊。想不到这刚一接触，己方的头目就被人打倒了，众多的南红门帮众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谢文东打倒大汉以后，片刻没有停顿，抡刀又砍倒两名南红门帮众，接着回头对身后众人喊着，兄弟们杀呀，老大如此勇猛，锐不可挡，下边的兄弟们哪能不受影响啊。北红门帮众本已经疲惫不堪的身躯，不知道从哪儿又迸发出强大的力气，蜂拥上前跟南红门的帮众打在一处。在场面上他们虽然占优，可形势却越来越危急，毕竟身后还有周挺一众在追杀呢，而且距离越来越近，如果等他们再杀上前来，北红门这些人恐怕就跑不了几个了。谢文东急挥出几刀逼退周围的敌人，不要恋战，跟我杀出去。现在谢文东算是使出了浑身的本事，一手拿着开山刀，一手握着金刀，狠劲儿的向外突杀。北红门其他众人也知道现在形势不容乐观，他们紧紧跟在谢文东的左右和身后，也是全力的向外冲杀。正当他们要把南红门阵营撕开一条口子的时候，周挺领人到了，见场面上己方十分被动，人没到，先是扯脖子大吼，兄弟们都给我稳住喽，务必拦下他们，别让这群兔崽子们跑喽。说实话，他已经冲到近前，随着他手中的钢刀挥舞，两名落在后边的北红门汉子踉跄倒地。随着周挺的到来，原本慌乱的南红门众人顿时就来了精神了，不再一个劲儿的退让，开始向谢文东等人展开围攻。见周挺追上来，谢文东暗暗的叫苦，他当机立断对任长风就说了，长风，你带兄弟们先杀出去，我在后边断后，

一听他这么说，任长风急了：“东哥，你先走，我来断后。什么时候了？哎呀，别争了，按照我的意思，快走。”说完话，谢文东向袁天仲一伸手：“天仲，跟我来。”谢文东带上袁天仲，不向外突围，反而向回跑。北红门众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可是也没敢多问。很快呀，谢文东就跑到己方的阵尾，只见周廷正抡着钢刀疯砍己方兄弟。谢文东两眼眯缝着，默不作声的迎上前来。等他到了周廷身侧的时候，毫无预兆，招呼也没打，恶狠狠的就是一刺直袭周廷的要害。周廷感觉身侧恶风不善，出于下意识的反应向后退了一步，也正是这一步让他躲过了谢文东致命的一刀。唰！谢文东这一刀差不多呀是贴着周挺的肚皮划过去的，把他的衣服扎出两个大洞来。感觉冰冷的刀身贴在自己的肚皮上，这周挺可是吓得一哆嗦。不过他反应快得出奇，身子顺势一转，紧接着反手就给了谢文东一刀。对阵周挺啊，谢文东是不敢存着丝毫的大意，他急忙抽刀招架，只听当的一声脆响，谢文东和周挺的身子摇晃，同时各自向后退了半步。周挺暗吃一惊，呀，对方好大力气啊！想着想着，他抬起头来打量来人，虽然谢文东用手绢把鼻子以下都蒙住了，不过周挺对他太熟了，即便是只看他的双眼也能把他认出来。他身子一震，呀，谢文东。北红门偷袭己方的分部，而且一击成功，周挺料到对方带队的头目肯定不简单，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谢文东亲自来了。对方认出自己，谢文东不及反笑：哟，周挺，你的眼睛挺尖的嘛，这都能把我认出来啊！周挺脸上的笑容平息了堵杀，其他北红门人员齐齐的向谢文东这边围拢过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二部。第477集，康伟的话音刚落，他手下的数十号兄弟都要保不住了。高大哥呀，你以为他们只想杀你呀？怎么，他王秀斌也想对你动手？唉，可不是吗？高大哥，王一开那个狗东西已经放出话来了，要先杀你然后再杀我。我们大陆人呐，在青帮已经他娘的没有活路了。哎，高清风闻言闭上眼睛，仰天长叹一声：高大哥，我们赶快走，想必王秀斌那些人呐很快就会听到消息。高清风点点头，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选择。高清风和康雷把那十几名青帮帮众捆绑住，随后穿过堂口直从正门出去。看守正门的青帮小弟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见他们这些人急匆匆的向外走去，笑呵呵的问：怎么，峰哥又有任务了？高清风随口答应一声：哎呀哎呀，高大哥，你们可真够辛苦的呀，这刚回来又要出去打仗啊。青帮小弟们摇头嘟囔着，没有人理会他们。高清风和康磊一行人直接出了堂口，这个时候守在堂口外面。高大哥，我看呐，我们还是去找蔡建军吧。

0: 是啊，高大哥，蔡建军镇守东面的据点，手底下有500左右的兄弟，加上咱们的人，再召集一些，差不多能凑出2000号。到时候他王秀斌就算过来发难，我们也有抵抗的能力呀！哎，康老弟呀，这么做的话，只怕又把建军给连累了。哎呀，我说高大哥，咱们都这样了。 你认为王秀斌还能放过蔡建军吗？高清峰和康磊所说的蔡建军和他们俩一样，也都是大陆人，现任青帮的中层头目。高清峰镇守铜山北侧的据点，而蔡建军镇守的是东侧。由于距离 X 市比较远，属于侧后方，这人员上就不是很多。 据点里面只有500多人。高清峰和康磊一商议，决定先去找蔡建军。铜山东据点，听说高清峰和康磊来了，这蔡建军亲自出来迎接，看到他们两个，他呵呵的笑着说：“今天两位怎么这么有空，一起到我这儿了呢？”康磊叹了口气，挥了挥手。
1: 这个，哎，说来话长啊，那就赶紧进来说吧。蔡建军十分的热情，把高清峰和康磊等人让进据点之后，刚进来，蔡建军看向高清峰，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收敛起来。高大哥呀，你这回怎么惹出这么大的娄子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
0: 哎呀，蔡兄弟，你都知道了，请随便吧。说着话，他双眼眨也不眨的看着蔡建军，观察他的反应。他们俩的关系呀，很一般，虽然都是大陆人，之间少有来往，性情也相左，但是蔡建军和高清峰的关系却非比寻常。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三 w 点听85.com。
0: 两个人在没有加入青帮之前就已经认识多年，后来高清峰投靠了青帮之后，便把蔡建军也拉了进来。我说康磊呀。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你把我蔡建军看成什么人了？高大哥，王秀斌说你已经背叛青帮，投靠了北红门，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建军呐，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哎呀！ 我说高大哥，我不信任你，我还能信任谁呀？当初就是你把我拉进青帮的，如果你真投靠了北红门，我二话不说，立刻带着兄弟们跟你走。我就是怕你扔下我不管兄弟我了呀，<笑>兄弟啊，我和北红门毫无瓜葛。 王秀斌之所以这么说呀，哼，只不过是想借着帮助不在铜山的机会，铲除异己罢了。一直以来，他都看我们大陆人不顺眼，生怕我们抢了他的地位。现在他终于抓住机会了，想置我们于死地呀！蔡老弟。 高大哥说的对，操他奶奶的！我们拼了命的为青帮做事，可是到了最后，竟然落得这样的结果。<笑>妈的，我们图的到底是什么呀？那如此说来。

0: 王秀斌是不想给我们活路了。高大哥和康兄是他们第一个要铲除的，那接下来肯定就是我了。高大哥，你说怎么办吧，我都听你的。蔡建军也不是傻子，对于眼前的形势他当然能看出来，如果真按照王秀斌的意思去做，不仅害了高清风和康磊，同时也把自己给害了。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老蔡呀，你这里有多少人呢？
1: 有500多号，不足600。
0: 高大哥手底下还有1000多人，等一下我把我下面的兄弟都叫过来，咱们凑出2000兄弟不成问题。虽然打不过王秀斌那个小子，但是想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康大哥说的不错。蔡建军连连点头，顿了一会儿，他目光幽深的看向高清风。高大哥，既然王秀斌诬陷你投靠了北红门了，我看呐，咱们就真去投靠北红门算了，至少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不行，韩大哥对我有恩呐，我不能背叛他。
0: 我们和台湾派系已经撕破脸皮了，以后在青帮还怎么混呢？青帮的高级干部都是台湾人，如果他们想搞我们，我们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清楚。高大哥呀，你说以后我们在青帮还有立足之地吗？康兄说的没错，高大哥，经过这次的事情，台湾派系肯定会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帮主能保我们1次2次，还能保我们10次20次吗？哎，应付敌人就已经够难了，背后还要时刻提防自己人。哎呀，这叫混的什么黑道啊，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吗？
2: 他们俩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高清风是一个头两个大，进退两难，难以抉择。正在这个时候，一名小弟跑进来急声说，
3: 军哥，王助理带着大队人马正向咱们这边赶过来，是不是准备一下好去迎接呀？
1: 迎接个屁，让兄弟们准备好家伙，守住门口，不能放进来一个人。如果有谁想强行往里闯，格杀勿论，记住没有？
3: 啊，
1: 啊什么啊！他妈的，快去！
3: 军哥，王助理要进来也杀吗？
1: 废话，无论对方是谁，去，把我的命令交代下去。
3: 哎，
2: 那名小弟脸色惨白，一溜烟的就跑了。等他走了以后，蔡建军向高清风着急的说：“
0: 高大哥，王秀斌已经带人找上门了，快做决定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1: 这个
2: 高清风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可是现在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难做出来了，走错一步，不仅他的名誉和性命全毁，还会牵连到周围这无数的兄弟们。这个抉择对于他来说太沉重，也太艰难了。他在犹豫，可是王秀斌不给他犹豫的时间。王秀斌、王义凯等青帮台湾系干部率领3000之众的青帮人员，浩浩荡荡向据点这边压过来。时间不长，车队抵达，车门。
1: 你看看，

0: 们养了一群什么人呐？简直是养了一群白眼狼啊！啊，一凯啊，对待叛徒不用客气，杀无赦，斩立决。王助理，我明白。王一凯挺直腰身，回手把车门关上，随后大步流星向据点门口走了过去。在距离大门10米开外的地方，他停住身形。
1: 大路人，你们给我听着，叫蔡建军还有高清风出来和我说话。
0: 听王一凯这么说话，据点这边的青帮众人都是面露怒色，一个个冷眼看着王一凯，没有一个上前搭言的。
1: 妈的，真是一群木头！
0: 王一凯退后几步，紧接着向前一挥手，
1: 给我杀，一个不留，统统杀掉。
0: 随着他的话音，他身后的青帮帮众一拥而上，跟据点内的青帮人员打在一处。青帮打起了青帮，本是同门兄弟，却在自相残杀，这在黑道当中也算是十分少见的了。双方这个时候哪儿还管什么同门情谊啊，简直就把对方看成了仇人，片刀齐举，拼命的向对方身上招呼。王秀斌这边人员是众多，可据点那边的人也不少，一方攻一方守，双方短时间内打的是旗鼓相当。外面已经交上手，高清风等人不能再在据点里面坐着了，他们三个带着各自的心腹兄弟快速的从据点里面跑出来，到外面一看，只见大门口的争斗已经打到白热化，双方的人员都在成批成批的往下倒，死者伤者不计其数，这样打下去只会让北红门坐收渔翁之利。高清风的

0: 高清风，你怕了？你知不知道，你我自相残杀只会给谢文东造成可乘之机，如果再不停手，一切都来不及了。你行了吧？啊，少在我面前玩这一套。我告诉你，今天你们是死定了，谁他娘的都别想活着跑出去。到了这个时候，王秀斌和王一凯都不能再收手了，别无选择，只能杀掉高清风，来个死无对证。否则等日后韩飞回来问到这件事情，他们两个是吃不了兜着走。青帮里面是窝里斗，台湾派系和大陆派系发生大规模械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红门。谢文东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铜山刚打下来的那个据点，坐在椅子上面正闭目养神呢。这时候林敏敲了几下房门，快步走进来，他面露喜色，声音兴奋地说：东哥，好消息，青帮。不等他说完，谢文东睁开眼睛：
1: 是青帮内部打起来了吧？
2: 东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怎么样啊？具体情况怎么着？说说。
2: 东哥，青帮的三千人正在进攻铜山东侧1000多人防守的据点，打得很激烈。对了，高清风也在据点呢。
1: 是吗？那高清风能守得住吗？
2: 现在还看不出来，短时间内打得旗鼓相当，可时间一长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毕竟进攻一方的人太多了。东哥，现在青帮内乱打得不可开交的，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呀。
1: 不着急，让他们再打一阵儿。
0: 青帮内部斗的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大，双方越难以停手，当然对己方也是越加有利。现在就直接压过去，谢文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万一把对方逼急了，同仇敌忾，再联合起来抵御自己，就算能够取胜，估计也是惨胜，损失太大，还不如作弊上官，让青帮内部的两个派系放心大胆的去打，去消耗。上者伐谋，下者伐兵，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8集。谢文东不下令出击，北红门是按兵不动，这让王秀斌的顾虑少了很多，只要谢文东不趁机打过来，那么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消灭高清风这一系了。战斗越打越激烈，双方的死伤也是越来越多，渐渐的王秀斌这边的优势凸显出来，他们这边受伤的人员可以及时的送到医院去，留出的空缺很快就能被后面的人员填补上。但是啊，高清风那一边的伤者送不出去，而且人员是伤一个少一个，士气越打越低落。见场上的形势对己方越发不利，康磊和蔡建军的脑门都见了汗了，他们急声对高清风说：
4: 高大哥，这样打下去不行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王秀斌活活拖垮呀。
0: 见自己的劣势，高清风看得出来，可是现在己方孤立无援，确实想不出太好的应对之策。这时候蔡建军说：
4: 高大哥呀，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只能

0: 援了。
1: 求援？你说向谁求援呢？
0: 当然是北鸿门呢。现在唯一能帮我们的就是北鸿门了。只要我们向他投降，北鸿门肯定会派出人手帮我们脱困的。
2: 康磊闻言点点头，但是并没表态，而是把目光转到高清风的脸上。
0: 向北鸿门求援固然是好，可是以高清风的性格却未必同意。
2: 果然，高清风摇了摇头说：
1: 一旦我们向北鸿门求援，就等于真的是向北鸿门投降了。那王秀斌对我们的诬陷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我说高大哥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名声啊？保住性命要紧呢，我的高大哥。
3: 哎，两位兄弟啊，你们投靠北鸿门吧，无论我们能不能夺过这一劫啊，青帮都是待不下去了。投奔北鸿门确实是眼前最好的出路啊。
0: 那你呢，高大哥？
3: 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
0: 可是留下来不就等于死吗？
3: 韩大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只能留下来呀。可是你们呢，跟我不一样。走吧，趁着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说高大哥，
0: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要生一起生，要死啊，咱们就一起死。
2: 蔡建军无奈的苦笑着，他往台阶上一坐。
3: 真是没办法了，看来呀，我也得舍命陪君子了。
2: 看着康泰两个人，高清风的心里一阵感动，他吸了吸鼻子，转头看向别处。正在这个时候，王秀斌的阵营后方一阵大乱，不仅作战凶猛，而且反应速度极快。在王义凯的指挥下，后队立刻变前队，抵挡住对方进攻的同时，稳住己方的阵脚。随后呢，黑压压的人员全速压上来，把这300多名大陆派系的青帮人员团团给围住。康磊的兴奋立刻转为哀叹，这300多名兄弟在对方的围攻下面浴血奋战，只可惜寡不敌众，一个接一个倒在对方的刀口下，包围圈也是随之越来越小。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这场围攻战甚至比据点的进攻战更加的惨烈，吼叫声此起彼伏，地面血流成河，街道上的伤者随处可见，杀红了眼的双方人员都在疯狂的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砍杀面前的敌人，直至自己被对方砍倒为止。由于这300多人的横空杀出，使台湾派系对据点的进攻弱了很多，也给据点内的大陆派系人员一次难得的喘息之机。别人还能沉得住气，可是康磊却坐不住了。在外面流血拼命的可是他的兄弟，他不忍心，也不可能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个惨死于对方的手里。

0: 他面色铁青，提起钢刀，招呼也没打，做事就要往外冲。高清风手疾眼快，一把把他拉住。你干什么去？我要去救我的兄弟。你现在出去不是送死吗？高大哥，我不能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死啊。高清风直勾勾的看着康磊，点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蔡建军。这上面有谢文东的电话，打给他，就说我们愿意投降，条件是立刻派人救援我们。说完以后，他拉起康磊的手，你说过不能同生，也要同死，兄弟，走，我们一起冲出去，希望我们能挺到北户门救援的人到来。走。
1: 高大哥，
0: 康磊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1: 哭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0: 高清风用力捏了捏康磊的手腕，随后对聚在门口的兄弟们大声说，
1: 兄弟们，不怕死的就跟我冲出去，把被敌人困住的兄弟们救回来。
0: 高清风话音未落，严军大吼一声，率先冲了出去。想不到高清风不死守据点，反而冲了出来，这让王义凯大感意外，也被他冲了一个措手不及，场上的局势立刻由攻防战转为双方的大混战。没有了地利的优势，高清风和康磊带着这点人瞬间就淹没在台湾派系的人海当中，场面变得更加血腥。打到现在，双方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程度，战局已经无法停止。铜山北侧的据点，接到蔡建军打来的求助电话，稳坐在据点里面的谢文东悠悠的笑了。
1: 谢先生，我们愿意死心塌地的投靠你，可是现在你必须得派人来救我们，再晚我们可就顶不住了。
2: 没问题，十分钟之内我就会到。
1: 啊，多谢谢先生，多谢谢先生。
0: 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慢慢的站起身来，抻个懒腰，随后向房间里的另外几个人看去。这个时候啊，任长风、林敏、格桑、张一、于虎都在。谢文东虽然没有叫他们，但是他们自己主动过来。青帮发生内斗，对己方来说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即便是谢文东不发话，他们也知道是该到己方出手的时候了。谢文东环视众人，笑眯眯地说，
2: 青帮在铜山东侧据点的头目蔡建军刚才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愿意投靠我们洪门，但是要求我们现在就去救援。
1: 东哥，兄弟们早就准备好了，都在外面等着命令呢。
2: 你的动作倒是蛮快的嘛，啊。
1: 是，我早就着急了嘛。
0: 于虎挠着头干干的笑着。
2: 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看看青帮的内斗究竟打到什么程度了。
0: 谢文东背着手笑吟吟的迈着四方步走出了房间。他说十分钟会赶到，可是北轰门人员不紧不慢的从据点里面出来，就已经是半个钟头之后了。这个时候铜山东据点的争斗已经不像刚开始打得那么激烈，自杀他手下1000人，康磊的手下300，连连的擦着冷汗，走到王义凯近前低声地说，
1: 义凯兄啊，

0: 这仗不能再打了吧？怎么了？
1: 王玉凯转头看向他，他声音嘶哑，仿佛是石头划过玻璃而发出的声音，让人听了从心里头开始发痒痒。
0: 我们的损失啊也太大了，再打下去就算能干掉高清风这些人，我们也挡不住北红门了。
2: 哎，王助理，你还没有看清楚现在的形势吗？无论我们现在打与不打，都已经无尽于事了嘛。可以说，当高清风投靠北红门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顶不住北红门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高清风一系，然后去南京找帮主，向他说明这一切。
0: 什么？你是说要我们放弃铜山？
2: 不然的话还能怎么办呢？以高清风为首的大陆派系叛变了，这是谁都想不到的嘛！放弃铜山，这是唯一的出路。我想帮主会理解我们的。
1: 说话的时候，王义凯的五官快扭曲到一起了，他嗓子疼得厉害，喉咙像是着了火似的。见王秀斌还有话说，他摆了摆手：“
2: 王助理，你呢就听我的话，不会错的。”
0: 唉，
1: 王秀斌长叹一声，连连。被无数的青帮人员砍得血肉模糊，康磊身负重伤，尤其是小腹中的一刀把肠子都勾了出来，这个时候已经站不起来。高清风虽然还能站立，可是浑身上下都是刀口子，鲜血把他身上的衣服都要染透了，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们三个尚且如此，下面的兄弟也就可想而知了。还能战斗的人员基本全部带伤，之所以还能跟台湾派系继续作战，完全是求生的本能在支撑着。看出他们不行了，王义凯沙哑的嗓子叫喊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的推搡着身边的人员，让他们继续向前冲。这个时候，回到车里的王秀斌又慌慌张张的跑出来，到了王义凯近前，脸色苍白紧张的说：“
0: 下面的兄弟刚才汇报，说是北红门的大队人马正向我们这边压过来。”
1: 听完这话，王义凯的脸色变了，忍不住倒吸口气，整个人愣在原地半晌没缓过劲儿来。
0: 敌人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了。
2: 哎呦喂！
1: 王义凯急得跺了跺脚。北红门的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这可如何是好啊？他抓耳挠腮，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变幻不定。王秀斌见状急了：“
0: 我说义凯兄啊，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嘛？”“
2: 哎，没办法了，只能撤呀。”“
0: 撤？向塘口撤？”“
2: 哎呀，什么向塘口撤呀？向塘口撤等于自找死路。”
1: 王义凯气得想大叫，可是沙哑的嗓子已经叫不出来，他深吸口气，手指着周围的手下：“
2: 你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些兄弟还能守得住堂口？
0: 那我们往哪儿撤嘛？”“
2: 哎呀，先出城再说吧。”
1: 王秀斌下达撤退的命令，随后与王义凯一同钻进轿车，不管其他人，他们俩先坐车向铜山城外驶去。

0: 这场仗，高清峰那边打的是艰苦惨烈，台湾派系这一边也不轻松。听说撤退，一个个顿时放弃厮杀，蜂拥着向车上跑。高清峰这边的人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见对方要跑，以为他们是顶不住了，士气反而大涨，不知道从哪儿又迸发出来了劲头，随后冲杀过去。许多已经爬上汽车的青帮人员被他们硬生生又给拉下来，双方纠缠在一起，场面异常的混乱。咱们且说王秀斌和王义凯二人坐车没走出多远，只见前方的道路上横着两辆轿车，把路堵死了。司机连连的摁着喇叭，见对方不为所动，无奈把车停下，随后探出脑袋大声的喊着：哎，你们干什么呢？把路闪开。两辆轿车车门一开，从里面走出六个人来，是四男两女。他们下了车之后，直向王秀斌的轿车走过来。这六名男女虽然打扮各异，但身上啊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消杀之气，即便是没有说话，只站在那儿，也让人有一种冰冷的感觉。这名司机见多识广，感觉不对劲儿，急忙缩回头，倒退汽车，想掉头绕道开走。就在这个时候，六人中的一名俊朗青年不慌不忙地把衣扣解开，随后从肋下抽出手枪，目光盯着倒退的汽车，嘴角挑起来，露出冷笑，双手一错，把枪上膛，紧接着抬手就是一枪。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师傅不说玄话。这老头要不这么实在，我们哥俩的交情能这么铁吗？可我们老哥俩说话的时候，这春宝这小子就在旁边听着，一句没漏全听去了，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耳朵呐，你可听清啊，这孩子虽然坏，但是天资，我可没跟你商量啊，我先答应了。这不吗，我还没提这事儿呢，他着急了，你看那嘴撅的，挑我的理儿了。我春宝啊，是这么回事不？春宝在那抬起头来，点了点头，可不是吗？光提你们的线了，我的线扔到一边，也没人管了。哎，是不是？是不是？窦尔敦一听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转过身来，就问这春宝：“孩儿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劫道呢？你怎么知道我是窦尔敦？”春宝乐了。先我接茶说啊，他是这么回事，他因我接和尚爷爷呀，他来呀，来呀，说你呢也要到山东来，我就非常高兴，我盼呀盼呀盼着你老人家早点来。后来听说你到了燕城了，见见那个科特朗了，我那回就想去找你去，我爷爷不答应，我就等等等等。我小子，你把话说清楚，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你不说了吗？叫我劫就斗一顿，我就把他劫呀。傅华珍说：“你把话说清楚，别溜过去。我让你劫斗尔敦，怕他出事儿，意思是说，你把他拦住。”领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让你劫道啊，谁让你劫人家的银子，这又怎么解释？他歇，哎，你听我说呀，这他那戏啊，是我有意的冒坏。我为什么要冒坏呢？因为你们都说窦尔敦能耐大，我心里啊不是太那么相信。

0: 打算利用劫道为名啊，细探细探他这武艺究竟有多高。结果一伸手啊，我就趴下呀，我这才知道，名不虚传呐、啊。不是后来我就跑回来了吗？我见见你，我也没瞒着啊，把这事就说了。结果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说你净坏气，你快点回去，你把窦一尊领到我这来，我不挨气就回去了吗？我左找右找，找不着，这不听着你们爷儿俩的面吗？我也做个交代，这孩子坏是坏，不是走邪道的坏，他是聪明的坏，我不是袒护他，这孩子的本质相当好啊。尔敦呐、啊，我有意把他介绍给你，你收个徒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哎，是啊，你老人家要开天恩，收下我这徒弟，你可多了个左膀右臂呀、啊。窦尔敦也乐了，回头看看师傅，如果师傅不在，自己完全可以做主，老师在场得征得老师的意见。海静大师啊，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弥陀佛。尔敦呐，不必看我，你自己拿主意吧。你要拿臣一瞪眼，你磕起来没完呐，磕几个了，多点显得亲热嘛。媳妇啊，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啊，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你说细不细？
1: 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春宝啊，咱可把话交代清楚，虽然我收你为徒，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
0: 呀。出岔头了，这不系正系的系什么？
1: 你仅能做我的记名弟子，另外你也不算顶门大弟子，将来我要收徒弟，我要百般考验，究竟是谁有资格做我的顶门弟子。别看你现在给我磕了头了，将来排到多少号上还很难说，为师要考验考验你的人品，要考验考验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确定收不收你。现在可以暂时以师徒相称，你可愿意吗？
0: 师傅，现在店里的还真麻烦呢，我看也行，老师考验徒弟嘛，这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呢，当徒弟的也得考验考验老西，对不对呢？到了西我老西乐意了，也许徒弟不乐意，徒弟乐意也允许老西不答应，我说这话是这么个理儿吧。
1: 大伙一听又都乐了，傅华臣就说，尔敦呐、啊，你这么做完全正确，我对这孩子也溺爱，所以把这孩子惯坏了，把他交给你，你要严加管束，交给你我也就放了心了。傅华臣说到这儿，命手下人献茶，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到万全镖局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了？师傅是这么回事，毕凤莲、超然、华文龙、赖九成都在，坏事坏到赖九成身上了。
0: 所以我说呀，尔敦帮助科特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应该帮这个忙。傅春宝说话了，对，我媳妇就应该帮

0: 帮忙，我也应该帮这忙，非把这帮狗夹住夹趴下不可，这才叫匡扶正义嘛。西夫你说戏吗？
1: 窦尔敦点了点头。超然和尚又说，尔敦啊，通过你方才的介绍，对方的势力可不小啊。据为师所知，那超然和尚那是泰山派的总当家的，此人练就的大力金刚掌颇有名气啊。那么他参与此事，肯定他的身手，以你现在的武功，你是赶不上人家的。再说他那徒弟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赖九成实力雄厚，再加上个魔山老母左右掺和着，你们可够呛啊。因此徒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轻敌呀。我看这个事情要想有把握，你还得学点真本事，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蒙叔了，让你蒙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啊，你说呢？
0: 嘿，
1: 傅华臣一笑，我说老哥你真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啊。
0: 好嘞，
1: 既然如此，尔敦呐，我就教给你几招吧，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屋里狭窄，施展不开，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
0: 窦尔敦一听学艺呀、比吃蜜都甜，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
1: 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着大脑壳迈步来到院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环，再看傅华臣往下一塌腰，看官定势，双臂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练了36路阴阳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窦尔敦眼神不错，闭住呼吸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想，哎呀，怪不得人家傅华臣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真有好玩意儿。他发现人家的阴阳掌柔中带刚，看似软实则硬，靠的是丹天劲呐、而且招露新奇，变化莫测，动者好像狂飙，静者好像松柏，发掌力有千斤，一式化三式，变化无穷啊。今儿个晚上真开了眼了。等傅华臣练完了，一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个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呀？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意思是说练了这么半天，人家跟没练相似，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呼哧呼哧直喘，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那没有功底儿。窦尔敦鼓掌叫绝，

0: 蒙叔，我算开了眼了。
1: 好，真好啊。
2: 是吗？嘿嘿，我也觉着不错。
1: 哎，尔敦呐，来来来来，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我怎么练你怎么练。
2: 哎，
0: 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就练开，这傅华臣一口气教给窦尔敦六遍，窦尔敦是牢记不忘。
1: 哦，
0: 怎么使怎么收，这招怎么变化，傅华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要精益求精啊，孩子，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三十六式，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可以说所向披靡呀。
1: 孩儿啊，记住了吗？
0: 是，我记住了。傅春宝一看，
2: 哎呀，这玩意没法学呀，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就等着我媳妇呢，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
0: 傅华臣一瞪眼，是那么回事吗？我倒想教给你，你认真学吗？你比我还会讲道理，将来咱俩三分个，你是我爷爷，我成你孙子了。哎呀，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我这兄弟哪儿都好，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应当掌握什么要领，这个招应当怎么样的使用，套路是死的，打起来要灵活运用。海静大师也高兴了，又教给窦尔敦几招绝活，这都是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教的。窦尔敦心说，啊，我老师还留了几手，到今儿个才拿出来。咱们书说简短，就这一晚上，窦尔敦这能耐增又长了一大块，跟师傅和蒙叔学了不少心呐。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就看省着在我面前你气我。不过小子，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他可不留情啊，你听见没有？
2: 气呀，坏呀，这回掉到后娘手里了。爷爷你放心吧，我媳妇忠厚老实，疼我呀比疼哀家都疼，这一点您不必挂念。走哦。
0: 就这样，窦尔敦跟老师和蒙叔告辞，带着坏小的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路上啊，爷儿俩边走边谈。说实话，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
2: 怎么呢？他不呆板，又说又笑，说出话来还不讨厌。
0: 窦尔敦就问他，孩儿啊，跟着我愿意吗？
2: 愿意，不愿意能跟您来吗？
0: 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呐，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
2: 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明晰出高徒，言晰出高徒，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这没挑。
0: 老西啊，你放心，你只要说的对，你徒弟百依百顺，
2: 而且凭我的聪明，凭借我的能耐，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傅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呐，你们看舌头。

出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西方，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听对不对？”“你总结什么了？”“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得具备四样。”“哪四样？”“一，要有品德呀，这个人不能缺德，对不对呢？说你能耐再大，你缺德带冒烟，这也不行啊。这必须品德高下，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欺负你呀，就站在这方面。那么第二呢？第二得有能耐呀，前压奴被朽，一压当行人呐。欺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你没看见吗？练武这帮人仰空戏海，自我感觉良好，总觉着自己不含糊，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所以说你得有真格的本事，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就拿媳妇你来说吧，你一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了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那个那个夏崇武，是不是？又在忠孝旗力挫魔山老母夏凤莲，出外靠宾朋嘛。所以媳妇您记住，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凡是正人君子，凡是有用的，你就多多的教啊。那金银那是身外之物，有没有都可以的，特别是朋友不可缺少啊。那么第四样呢？第四样啊，要讲信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说话不算数，拉稀往回坐，谁都不相信你，你弄个穷白活，将来就完呀。所以呢，办什么事情得讲究信义。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呐。哎呀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杨秀了，我这叫穷白话。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刀枪棍棒，上官元英、柯子朗站到队伍的前头，正在那扎呼呢。站好，站好，站好！看看还缺谁，马上出发！走啊，快出发！窦尔敦一愣，这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儿？赶紧喊了一声：“二位哥哥，御下何往？”走啊！哟，回来了啊！还有，把我们都急死了。众人一看这窦尔敦，呼啦全围上来了。柯特朗就说：“兄弟，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这不集合人吗？打算找你去。哎，你可回来了？”“是啊，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下了毒手了。”“哈哈哈哈，小弟平安无事，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好吧，到屋到屋，各位散散散散，没事了没事了。”众人笑着分散开。

0: 和他郎上官元英一同为师宽，把窦尔敦接到厅堂，傅春宝也跟着进来，站在窦尔敦身后。大伙一看，怎么多了个小孩啊？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头梳日月双爪髻，小圆脸儿，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鼓鼓着，背后背把宝剑，斜挎白宝囊，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嘿，倍儿帅！妈，这孩子是谁呀？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孩子是谁呀？”啊，春宝啊，过来，我给介绍介绍。
1: 哎，谢了。
0: 傅春宝都会来事儿，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二位老哥哥，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姓傅，叫傅春宝。提他你们不知道，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啊，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春宝啊，还不过来见礼。这位是上官元英，上官大侠，你要称伯父。这位科特朗科特侠，你也叫伯父。
1: 谢喽。
0: 傅春宝真乖，趴地上蹦蹦磕响头。
1: 二位西大爷在上，小吉这厢有礼了。祝二位老伯身体健康，祝二位长命百岁。不有那么句话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他不，
0: 窦尔敦一听要走板儿，
1: 这我比喻的不太恰当，意思是说，祝二位老人家长命百岁。
0: 俩老头一听全乐了。好孩子，借你吉言，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你是傅老侠客的孙子，这可没外人了。哎，同长在一块土上，人不亲，土还亲呢。我尔敦呐，你怎么出去不到几天的功夫，收了个宝贝徒弟？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二位哥哥听我道来。窦尔敦一扑一解，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英柯德朗听完了又惊又喜。
1: 哦，原来如此，
0: 兄弟真是向你祝贺呀。那么咱必须说清楚，窦尔敦什么都说了。

0: 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来来来，摆宴摆宴，今天喜收高徒啊，我们也替你高兴，来来来，坐下咱们祝贺。大家落座祝贺。吃饭之时，科特朗一皱眉，兄弟，照你这么一说，超然和尚、毕凤莲、华文龙都在他们万全镖局。
1: 对呀、啊，
0: 我亲眼目睹。哎呀，兄弟，我可不是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哥们的威风啊！就一个超然和尚，一个华文龙，就够难对付的，再加个摩山老母，再加上赖九成的实力，他们又请了那么多帮忙的，我觉着咱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呀，我感觉压力可太大了。上官元英点头，是啊，我也有此同感。我的意思，现在没到九月初一，我们还应该再请几位朋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窦尔敦说恐怕来不及了吧，九月初一在即呀、啊，我马上请人远水不解近渴，事到现在我们自有同心协力了，那么来的我们欢迎，来不了的也讲说不起了。
1: 是啊，
0: 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又过了两天，一切就绪，该来的已经来了，没来的就是不来了。眼看九月初一就到了，大家得起身嘛。那位说上哪儿？上桑梓镇。这桑梓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是比武的地儿。大家起身赶奔桑梓镇。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后来科特朗做出计划，分三批进行。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梓镇，到那块去安排去。第二批上官元英、窦尔敦一统背石宽，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再带着其他人一行十人为第二批，其他的人第三批赶奔桑梓镇。大家都同意了，闲言少叙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队人马陆续出发，科特朗领人先走了，单说窦尔敦一行十人，他们起身上路。因为这个道啊也不近，这天走着走着到了李仙桥。这个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必须在这打尖，必须在这过夜，睡一宿觉，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梓镇了。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众人脑袋疼了，就两家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坐那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儿，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傅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西方。我说小哥呀，我们是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

0: 明天接茶赶路。我说、啊、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1: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刚说到这儿，有个苍老的声音，本宅主人说话了：“老五啊，跟谁说话呢？”
0: 哎，我们户主来了，最好有话你们跟他说啊。员外爷，来几个人有事儿，
1: 我看看。说话间，本宅的户主来到门外。
0: 傅春宝一看，这老头五十来岁，长得胖乎乎的，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好人。
1: 老者一皱眉，
0: 这我房间是不少，你们一共几位？十个人，爱五一席，十个人，
1: 人也不算多，肯定能安排下。只是我不能留你们，
0: 这是为什么呢？他，哎，一言难尽。
1: 我能答应，怕我儿子不答应。我儿子性情古怪，我管束不了他呀。你说我答应把你们收下，我儿子一顿五八抄，又骂又脏，实在令人头疼啊。我小兄弟，你再到别的家看一看吧，我实在不敢收留。
0: 傅成宝一听，把脑袋一晃，我老爷姐，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说什么？你同意了怕你哎姐不同意啊？对呀、啊，我说是爹管哎姐，是哎姐管爹呀。我这，
1: 哎，这年月什么都翻了个了，不怕你笑话，在我们家是儿子管老子，
0: 是吗？哎呦，听了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说你把他培养成人了，到时候还得听他的。问你老头是不是有病啊？哎，咱这么办吧，哎，我们也不野心，就住一晚上。我相信你哎姐也不会反对。那么他不同意呢，我们向他做解析，你看怎么样？
1: 说话之间，窦尔敦、上官元英一同背石宽都到了。窦尔敦站在后边一听，赶紧上步施礼：“弥陀佛，老人家，这是我的小徒，方才说的一点不假，能否赏个方便，留我们借宿一晚，明日及早登城，加倍给钱，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四六不上线，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怕把你们留下，他要回来路过李仙桥，在这借宿，住的一家老张家，张头啊为人厚道善良，就他这儿子不是东西，万不认字啊。本来皆大欢喜，吃完了喝完了，坐这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
2: 少爷，来客人了。嗯，人家在这借宿住一晚上。”“
1: 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宿？谁答应的？”“
2: 老员外答应的，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
0: 哎，您别吵吵，您这么一吵吵，人家都能听见。”“
1: 听见他妈怎么的？

0: 家伙嘴不浪叽的从外边就进来了。他爹一看呢，怕出事儿，赶紧过来就劝孩子，你回来了，饭菜都有，到下屋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孩子，你待着，我这都什么货，这是他妈，我挨个数一数。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嘴巴狼藉的，众人闪目观看，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了，这老张头这么善良，怎么有这么个儿子，哪辈缺了得了。一瞅这家这个个儿啊，可够高的，长得五大三粗，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少，肩膀宽宽的，就这张脸长得不顺眼，一张大饼子脸，奔了头，翘下巴，这俩眼睛长得好像螃蟹往外鼓鼓着，一边一个。那要说谁眼睛不一边一个呀？不，咱说了是螃蟹眼睛，离得太远，叫人看着有点害怕。塌鼻梁子，大翻鼻子头，大嘴叉，两个虎牙往外滋滋着，清虚虚的面孔，多少有点短胡子茬。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他穿的可不错，穿绸果缎，还蹬着一双缎靴，往那一站，咬人不咬人的，还挺唬人。一说话瓮声瓮气的，震的这房间都起回音。这富春宝这孩子本来就顽皮，他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点了，刚喝下一口水去，整个都喷出来了。遇上歹徒，我是一个也不饶，那，哇呀呀呀呀呀呀，就他叫唤开了。大伙听着十分可笑。窦尔敦上官元英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这是有身份的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坐那没动。但是富春宝受不了，富春宝一听他这嘴里老带脏字儿，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是嘴呀，是屁股。这回这大汉听清了，哎，你说谁呢？说你呢？说旁人对得起你吗？我你一进门，连吵吵带喊，嘴不浪叽，竟带脏肺，你说谁是坏人？谁是小干零碎？谁不是好东西？你说
1: 怎么的？我他妈瞅你就不是东西，我瞅你就不是好人。
0: 好小子，你欠揍，今儿我给你数数脾气。
2: 老张头一看，赶紧过来了，畜生，冤家，你气死我了！来的都是好人呐，你顺口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0: 他这儿子还真不在乎他老子，
1: 他把眼睛一瞪，你说谁出去？我看你出去也差不多，你躲开吧，害手害脚的。他一扑棱，他爹站立不稳，一个摘脸好像没趴下，幸亏叫家人给扶住了。
2: 说话之间，这条大汉抡起巴掌对着富春宝，站立不稳，扑通一个屁股墩就坐下了。要坐到旁人面前还好点，正坐在一桶杯石宽的面前，石宽早就气急了，一伸手把他脑领子给抓住了，去你的刀，外头连过两过去不肉，啪把这条大汉扔院去了。这跟都摔的这个脆呀、啊、院里还有花墙，这大汉后脑勺正碰到花墙上，哗啦碰坏了三块砖，他这脑壳还真硬，换旁人起不来了。

0: 这小子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哎呦我的妈，摔死我了，摔死我了。紧跟着一挺腰又站起来了，二话不说奔配房去了。干嘛去？取家伙去了。进了配房，把菜刀拿出来了，手捂着菜刀嗷嗷直叫，有种的出来，
1: 出来，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今儿把你们都他妈剁吧喽。
0: 事儿引起来了，老张头急的拿脑袋撞墙啊，就往这儿看，就招刀唰就一菜刀。春宝一拨着脑袋把菜刀躲开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把他撂了个个子，菜刀也撒手了，一桶杯过去抬腿把他踩住了，别动，疯狗，我叫你吃我两拳。再把后背上咣咣就两拳，那石宽那有劲儿啊，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抡圆的拳头能砸轻了吗？把这大汉砸得嗷嗷直叫，哎呀骨头砸折了，哎呀骨头砸折了。窦尔敦怕事闹大了，赶紧过来，还不给我住手。石宽不敢不听，把腿一抬退到后边去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壮士你受委屈了，这家伙真皮糙肉厚，刚才觉得挺疼，一晃过劲儿了。他攥着拳头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你，不必担心，我们都是好人呐，不像你说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畜生啊，你真要把我给气死啊，赶紧给我滚屋里去，滚！我爹呀，你说一见面你就叫我滚，我往哪儿滚呢？早晚你死了，这片家业不都是我的吗？啊，还是我先滚呢，还是你滚？啊！另外，我刚才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我学会满身的武艺，我就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发现歹徒。我就得收拾他们，那么不是，那就是我猜错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跟着在这掺和着，你想想，我老师教给我满身的绝艺，我的绰号人称天下第一侠，我白叫了我呀。傅春宝一听又乐开了，啪，哎我的妈呀，我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吗？你的绰号叫什么？
2: 天下第一侠呀。怎么的不配是怎么的？
1: 我家妈的侠还要都像你这样还能活得了吗？我谁送给你这个绰号？
2: 我老师啊。
1: 你老师是哪位？
2: 哼，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名望可太大了。我老师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大伙听完先是一愣，紧跟着哇全乐了。窦尔敦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从哪又冒出个窦尔敦来？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还真有这么回事，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春宝一听拨了拨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
0: 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1: 行行了，我错了，请问贵南西在哪么一间呢？

0: 你家老西在哪块落脚？
1: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
0: 都是蹲一听接话的。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1: 都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0: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1: 妥了。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挨顿胖揍还没忘了吃，大伙一看呢，是个半吊子250，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把洗面水漱口水，众人梳洗已毕，落座吃茶。老张头又张罗着准备早点，大伙吃喝完毕，刚擦嘴的这么功夫，张德猛这愣头青从外边进来了。
1: 我你们有完没完？我都等了半天了，光饭我都吃了两顿了，你们想见我师父不想见？
0: 窦尔敦点头，话已敲定，焉能更改啊，麻烦你头前引路，
1: 随我来。走。
0: 他爹过来又劝，小子拉倒吧，你没有正经话，算了吧，你把各位领到哪儿去？
1: 待着你的吧，
0: 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儿。窦尔敦也说，老人家您不必管，我们的确办的是正事儿。哎，听他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哦。老头不往下说了，一行十人跟着张德猛离开李仙桥，往前走不远，路边有座庙，抬头一看，大匾上写着仨字儿：石佛寺。角门开着呢，张德猛用手一指，你们都给我站这儿啊，我看我师父起来没有，然后我再跟你们打招呼。说着话推开门，他进去了。大伙站在门口等着，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上官元英把竹杆大烟袋拿出来了，装了一锅子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
1: 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
0: 破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儿惊什么呢？还真有点像窦尔敦，不过这是打冷眼儿，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要说一个人跟一个人绝对相似，一点都不差，他不可能，你仔细看多少他也有差别。张德猛来到近前，
1: 师父
0: 他们都来了，他们想见见您。这个主一开始挺镇定，但是一眼看见窦尔敦了，他冒了汗，再也站不稳了，赶紧从台阶上跑下来，分开众人来到铁罗汉的近前，扑通就跪下。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德猛也跪到后边了，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哎

0: 是这么回事，傅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评着啊，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原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
1: 叫年武林天下。
2: 万古山河一羽毛，招法凌厉又玄奥，今朝全力来施展，却道无招胜有招。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小小的茶庵寺中，面对着陈随云的挑战，两位老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清溪老人望着任孤鸿，笑着说：“人家把话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咱们就破例一次。”任孤鸿盯着陈随云，他的心里突然涌起来一股热流。自打当年一战击毙少林神僧之后，他们两人就再也没有联手过。身怀绝世武功，却不能施展，不能以之克敌制胜，这是怎样的寂寞呀！眼见陈随云如此娴定，却又如此风云在握，任孤鸿忽然强烈的想要再出一次剑。万花飞舞，鸟啼破空，与清流同涌的那一剑，那本就高绝天下的一剑，能否击碎眼前这麻衣男子淡淡的自信呢？任孤鸿心中的战意悍然飙升，他双指伸出，缓慢地抚过剑刃，他的手仿佛含有魔术般的力量。双指过处，古剑又淹没在那拙朴的淡然之中，只因全部的光华都凝结在了他的身上。而清溪老人双手垂在身周，他脚下的清流忽然不再涌动，寂静之中，他就是唯一的光华，唯一的灵动。风慢慢卷过，万花都被卷起，在两人身周飞舞，将两个人隔在迷离的彩韵之中。杀气随着花影层层搅动，越攀越高。酷月似乎也禁不住这凌厉的杀气，渐渐隐退到云层的深处去了。陈随云还在笑，他的脸上仍旧残留着失望。孤鸿、清溪，难道你们觉得自己还有出第二招的机会吗？若还不施展出万古河山一羽毛，死的就是你们。他突然一声轻笑，空中忽然嗡然大响，他这一笑竟会擦起了一阵锐响，宛如一柄无形的利剑直刺进花手。但身为习武之人，面对一个绝世高手，又岂能不战呢？孤鸿兄，我们再玩一次好吗？听了这话，任孤鸿笑了一下，将手中的剑交到了清溪老人的手中。清溪老人剑诀引动，十八支真禽异灵一齐鸣动，带起漫天花雨，旋转在他的身侧。但这重重颜色都无法掩盖住清溪老人身上的光芒。

0: 他的人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彩团，一动就可以飞纵天地之间。而人孤鸿，食指层层挑动，仿佛是十只活泼的精灵在他身周飞舞，而那股地脉灵泉被他的指舞挑动，化作万千细流，将他重重包围起来。此刻，人孤鸿施展的是清溪老人最强的指剑山河，而清溪老人施展的是人孤鸿的看家秘术孤鸿天地。他们一出手，赫然都是对方的绝招。飞鸿笑皱了皱眉头，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但是陈随云的脸色却凝重起来。风很大，杀气很重，他如雪的衣衫本来是纹丝不动，但现在却璎珞飞扬，仿佛身处之处正在刮着巨大的风。独孤剑若有所悟，是以高手讲究后发制人，这个后发就是要先守住，等对手攻过来的时候露出破绽再行击破。像陈随云这样淡然不动，不动而身上毫无破绽，那就是在等着清溪孤鸿两个人出招的时候的破绽。他武功太强，瞬息之间就可以制胜，所以不必抢先出手。这个谁又不懂啊？要听你来絮叨，听你教训，你简要紧的说。一个人在施展自己的绝招的时候，注意力便不免过于集中，所思所想无非是如何让这一招更快更强。可是如果施展的是别人的招数，心中就不免要谨慎一些，要加倍注意不让自己出错。如果这个时候有另一个人施展自己的绝招，他自然知道这一招有如何的弱点，如何的强处，下意识的就会配合此人，将招数中的弱点弥补上，强处增长。所以交换施展绝招反而更助于将各自的弱点掩盖起来，使两招都趋于完美。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那不如我教你要血寒灰掌，你传我太乙三清剑，咱们出去斗斗陈随云。听了这话，独孤剑大惊失色。这两位老人多年交好，相互传授绝学，只怕修习了没有十年也有八载，虽说使的不是自己本修的武功，但是威力施展出来只怕也得十之八九，哪里是我们这样的野狐禅所能比的。孤鸿两人之间，独孤剑心下大惊，急忙出了出来。你跑来干什么？他唯恐武清威有什么闪失，闪电一般的窜了出来，抢到了武清威的身边，突然觉得胳膊上一阵剧疼，却是武清威狠狠的拧了他一下。
1: 哼，就许你偷偷跟别人出来，不许我出来吗？
0: 他再也不理独孤剑，狠狠地瞪着陈随云，你脱不开这两点微寒的光芒。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迷惘，抱住头，
1: 我不记得，不记得。
0: 他的脸上显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仿佛一段极其重要的记忆被锁住了。陈随云轻叹一声，大觉上人太过多事。他的眼睛轻轻移开，武清威站立的肩头上的压力似乎突然消退，而那段记忆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起来。可是他的心头却升起了一阵空虚的感觉，似乎这段回忆虽然痛苦，却极为珍贵，而一旦它变得不重要起来，他自己的人生也就轻飘飘的宛若鸿毛了。但是武清威心性活泼，立即将这些他所不能理解的事情抛在脑后，紧紧的盯住陈随云，
1: 来吧，我替他们打一架。
0: 陈随云

0: 笑了。
1: 你？武清威骄傲地挺了挺胸。峨眉派弟子武清威，难道不值得你出手？
0: 陈随云说，峨眉有两招，一名高山，一名流水，你可知道？
1: 这我怎么不知道？这两招乃是取钟子期遇俞伯牙之故事，取高山流水之音唱和之意。高山之招，使人如高山一般高不可攀，险不可越，防守稳固，坚不可破；而流水之招，玉气飘身，使身轻如燕，配合峨眉轻功，一跃十丈，迅若流水。此二招不过是峨眉派的粗浅功夫，我岂能不知？
0: 陈随云说：“很好，那我便以这高山流水二招来接清溪孤鸿二位的万古山河一羽毛。”此言一出，当真是石破天惊。武清威独孤剑、清溪老人、任孤鸿一齐动容。武清威说：“这高山流水并非克敌制胜的招数，你天下招数，求其异则存同，求其同则存异。精妙冠绝天下的万古山河一羽毛，乃无上绝招。而普普通通的高山流水，也一样是无法破解的招数。”听了陈随云的话，武清威又是摇头，又是撇，觉得嗓子干涩沙哑。这一剑还没有刺出，剑气已然散出，刺伤了他的肌，鼓涌而出，立即散放成万瓣莲花，再度卷涌而来。而这正是峨眉派的高山诀。但是陈随云并没有让这些莲瓣包裹住自己的身体，而是层层绽放陨落，收束在手中的纸扇上。他的右手端凝不动，宛如高山，但左手却迅捷无伦地变换着，流水般的真气不停地从他的指尖涌出，一丝一丝地缠绕在纸扇上。他身上的杀气忽然消退，因为所有的杀气都集中在了这柄折扇之上。月色昏黄，长安寺里忽然暗了一暗，繁花鸟鸣，雾气水声，纸扇杀气，在这一瞬间仿佛都消失了。所有的光芒都被剥离了这个世界，经过千世百年的淬炼，再度轰然出现在这小小的角落里。所有的颜色都集中在一点，化作一滴无比璀璨的鲜艳颜色，随着任孤鸿与清溪老人用生命凝结的一剑刺破苍穹，倏然之间就射到了陈随云的面前。陈随云手一抖，他的折扇忽然张开，高山诀之凝厚，流水诀之清灵，两股截然不同的真气紧紧涌合在一起，瞬间就将这一点浓焰包围住了。但是这一点焰色却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包围的。一触之后，立即爆发出一声长啸，而那焰色更转浓烈。瞬息之间，那一点点鲜艳的颜色倏忽胀大，带着蓬勃的光芒突然间冲剑而出。如果说前面的剑招是片羽飞跃，那此时这一片羽已经化作万里山河猛压而下。但是就在这瞬息之间，陈随云的内息忽变，高山诀忽然变成了流水诀，流水诀忽然变成了高山诀，本来的凝厚变成了清灵，本来的清灵却化为凝厚，大力

凝锁在微小之中，亦无法抗拒。这偏移虽小，但本是蓬勃胀发的剑气，却不由得一缩，跟后续涌发而至的勃然大力撞在了一起。那股子艳色立即轰然散开，十八真禽一齐哀鸣，碎雨满空。高山蕨与流水蕨倏忽交错，变化了十余度。只见满空鲜花竖的一掷，陈随云轻轻一指点在了剑尖之上，忽然之间就响起了狂暴的风声，将漫天水雾冲散开来。陈随云轻轻地将手指放开，那柄折应该算是我败了。我用的虽是高山流水诀，但手法实在是无法可破。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心也现因有些寂寞。你们将血魔搜魂术运用为此招，以花鸟清泉之风雅化解血魔的戾气，以花为血，以水为血，妙就妙在让这本来血腥无比的法术变得如此从容优雅，其中境界远在其他修行者之上，所以你们的招数可谓称绝天下，没有丝毫破绽。纵然赢了，也不是我的本事。清溪老人苦。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武林天下。
2: 少年无意见解宽，祸从口出受刁难。三人被困茶安寺，进关容易出关难。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查案怒，他心想：难道一败之后，什么下三滥的角色都可以出来指手画脚了吗？就连陈随云也说过，此招只有以此招才能挡住，又哪来的什么破绽呢？可陈随云却微笑着说：你说说看呢？独孤剑一面凝思，一面说：的手法，但只是用其手法，信心不降反增，所以力量更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清溪老人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这少年的胡说八道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如果不是当初在寇青天手下连败三次，他又怎么会去练这万古山河一羽毛呢？他本来极为厌恶剑的，更何况还要弄一些花儿啊鸟儿的在身上，每次他提鸟舞剑都生怕斩伤了这些漂亮的鸟。任孤鸿没管清溪老人在想什么，只是急急地问：那你还有什么建议呢？独孤剑说：既然你擅长的是剑，他精通的是水，为什么不用剑的就用剑，用水的就用水呢？难道用剑用不好，用水就一定能好了？任孤鸿顿时呆住了。是啊，他何必整个世界？他不禁爆发出一阵大笑，同时这笑声也从清溪老人的口中发出，他们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满脸都是喜气。因为他们忽然顿悟了，就在他们武功全失之时，他们顿悟了，就在这少年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心的胡说八道之中，他们悟到了，他们本来就徘徊在剑道的瓶颈处，所差的只是一线而已，而今一旦越了过去，回头再看，便是一片光风霁月。虽说武功已失，但是武学之道本身就是一场无言大美。只要妙参天道，就算永远无法使出，就算从此绝响，那又如何呢？任孤鸿与清溪老人的笑声越来越响亮，这两个已经失去武功的老人相携着缓缓走进了茫茫月色之中。陈随云没有阻拦，他只是微笑着看着独孤剑。武清微没听明白，有些意兴阑珊。既然不打了，那咱们回去吧。你结交敌人，甚至他脸上那股淡淡的神情都没有分毫改变，然而武清微只觉得一股柔和的力量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

0: 他惊呼一声，已经被这股力量拉得横飞了出去。独孤剑大吃一惊，急忙抢前施援，而那股力量一下就分成了两截，一截卷着武青薇直飞到陈随云的身后，而另一截挡在了独孤剑的面前。独孤剑只觉得猛然一滞。 五官顿时闭塞，别说是发招伤敌，就连自保也几乎不能够。他急忙说：“我想到破解你的方法了。”陈随云又是摇头微笑。“那么急干什么？你还不能，你需要我帮助你一下。”说话间，他手中的折扇突然飞出。 满天的鲜花艳色尚未消退，依然悬浮在淡淡的月光之中，而这柄折扇仿佛将月色全都收拢了起来，又向着花束丛中挥舞而去。飞鸿啸一声惊叫，被这团花卷了起来，劈空落了下来。 陈随云那无形无常的劲气源源不绝，又分出了一股将飞鸿啸也控制住了。这三个人本来都有一身的本领，但是在陈随云这无常劲匪夷所思、无迹可寻的攻击之下，满身的功夫都施展不出来，都被他轻易缚住。陈随云对飞鸿啸微笑着说。 想必你也看够了吧？现在就请你做我的砝码。既然你是同他一起来的，大概在他的心里有一定的地位。我以你们的生死相携，想必他会认真考虑。陈随云并没有进一步逼迫，只是静静的等着他们回答。飞鸿啸看了独孤剑一眼，笑了。
1: 哼哼，你拿我逼迫他没用，只怕你还不知道我是他的敌人。本是奉师命来杀他的。啊，是这样，哼哼哼，是这样。你还认为他会为我而答应吗？交换，交换什么？你可看到我刚才施展高山诀与流水诀的手法了吧？
0: 若是我将这手法交给你，并且以内息导通你的任督二脉，让你顷刻之间修习成这大挪移功，你是否就可以帮我了呢？武青薇怦然心动，方才陈随云施展的手法，难道就是大挪移功吗？那可是能够胜过人孤鸿、清溪老人、合师。 千古山河一羽毛的武功啊，他学成之后，说不定就会成为峨眉第一高手，甚至成为天下第一高手。武青薇一言不发，走到了独孤剑的身后，苍啷一声，长剑出鞘，抵在了独孤剑的肩上。他的回答很直接，所以陈随云很满意。 陈随云扭过头来，又看着飞鸿啸。飞鸿啸忍不住说：“你想拿什么来跟我交换呢？告诉你，我可不稀罕什么武功。”这时，飞鸿啸的父辈乃是大大有名的武学泰斗，本家的武功就浩如烟海，他学都学不过来，自然。 不稀罕别人的，但是隐隐之中，他对陈随云即将开出来的条件，却也有些期待。陈随云没有说话，只是朝北面的房子指了指。如今那已经是茶庵寺里面唯一的房子了。此刻那房子依旧静静的。 仿佛外面的风云变幻都没有影响到他，他已经超越了这所有的一切，也已经被这一切所遗弃。飞鸿啸也不再说话，因为陈。

随云所指的正是他哥哥被囚的所在，于是他架起了独孤剑的另一只肩膀。独孤剑大声叫道：“就这么点好处，就把你们收买了？”飞鸿笑与武青威齐声喝道：“闭嘴！”他们忽然发现彼此的举动是如此的和谐，忍不住相视一笑，敌意大减。此刻独孤剑也正在欣赏飞鸿笑的惊恐。你若是不答应，明天这里就会多一具死尸，你若是答应，我就传令先放了他。陈随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枚传信烟花，朝着飞鸿笑晃了一下。飞鸿笑连想都没想，立即点头。虽然他知道陈随云以后还会找他哥哥的麻烦，但是多一刻生机总是好的。陈随云轻轻一弹，那枚烟花顿时冲天而起，在天空中爆出一团蓝光。他微笑着说：“假若你有幸从这里走出去，就能够和他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容易，飞鸿笑不禁有些犹豫：“我怎么能相信你呢？”陈随云将手中的灰烬拂开，悠然地说：“我不必骗你，因为要抓他再容易不过了，我随时都可以再次抓住他。”飞鸿笑说不出话来，因为陈随云的每一句话他不仅无法反驳，而且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陈随云环视了一下金舍，说：“只要能够打败我，一切方法都可以使用。我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以后……”他不再说话，转身往外走。武青威叫了一声：“慢着！”陈随云闻声止步。武青威说：“据说你有个习惯，喜欢在比斗之前竭力使对手的武功达到巅峰，以求一战之酣快，是也不是？”姑娘所言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错了。那好，他需要一些东西才能让武功施展得淋漓尽致，请你都给他拿来。陈随云等着武青威说下去。武青威两眼放光，他需要三柄名剑，还需要峨眉派所有的秘籍，记住，所有的。陈随云微幽的清香，将这蜗居小室变成了温柔香。武青威眉开眼笑的握着三把剑，翻着十几本泛黄的秘籍，连饭都顾不上吃了。三柄剑他全都死劲儿的握着，别说给别人一把，就连让独孤剑与飞鸿笑看一眼，那都绝无可能。要说武青威本意就是如此，那可不对。但是从第一眼看到这三柄剑的时候，他的本意早就无影无踪了，因为他实在是舍不得其中的任何一把。所有这三把剑都是他的最爱，包括这一桌的秘籍。他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大有永远在这雪崖精舍中住下去的意思。飞鸿笑看着他，忍不住问：“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武青威是满不在乎：“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陈随云找的又不是我。”独孤剑微微笑着说：“可要是我赢了，你就能得到大挪移宫的心法。”武青威的眼睛立即从剑与秘籍上抬了起来。大挪移宫

0: 那可是能够打败万古山河一羽毛的心法，这无疑比什么都让武庆威心动。他望着面前的秘籍，最后发现，峨眉派的武功，统统都不能打败万古山河一羽毛，因为任孤鸿、清溪老人本来就与峨眉掌门齐名，他们两个人合力胜过禅门第一高手佛骨大师，自然非峨眉心法所能克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武清威立即把所有的秘籍都打了一个包，连同那些剑都背在了身上，接着使劲一跃，跃到了独孤剑的身边。那你赶紧想个办法把他打败。我看着他那自以为是的表情就烦，你才恨声说，好，给你。飞鸿笑淡淡一笑，又拿出了一本普度众生，他的手还要再掏，武清威实在是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你不能再拿了，你想不想要大挪移宫啊？抉择总是如此的艰难，武清威一口银牙几乎咬碎，终于叫道，
1: 给你，都给你。
0: 终于所有的剑与书都摆在了独孤剑面前的桌子上，武清威的双目似欲喷出火来，他干脆看都不看独孤剑，报复一般的使劲咬着刚刚烤好的小牛肉，一面愤愤不平的想：
1: 哼，本来是三个人的事儿，为什么
2: 你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0: 再播出。

雪牙精舍。独孤剑从书堆里抬起惺忪的双眼，怅然说：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到现在为止，咱们只见到过他出两次手，第一次杀了南宫放，第二次将任孤鸿与清溪老人毕生所修的万古山河一羽毛破得干干净净。可是他所会的绝不止这一招两招啊，咱们纵算能破他这两招，可又如何再破他其他的招呢？又何况就算他那招大挪移宫，我是思来想去也无招可破。武清微见他们愁眉苦脸的，书剑被夺的郁闷稍减了一些，多谢你们称赞。听了这话，独孤剑皱了皱眉。我们又没说你，你谢什么呀？多谢你们称赞大挪移宫啊，等我学成之后，我会好好保护你们的。飞鸿笑冷笑着说：哼，那可多谢了。不过你忘了，我们是陈随云的赌注，如果独孤剑击败不了他，那我们两个就会先死。武清微的脸上掠过了一阵阴。

影，他这才想起了这一点，于是立即着急起来，一个劲儿的催促独孤剑想办法。可是仓促之间，独孤剑又如何能想起比万古山河一羽毛更好的招数来呢？武清微眼睛突然一亮，我去搬救兵。独孤剑也是心中一喜，对呀，师父见多识广，龙八兄武功高强，要是他们两个人在此，只怕能够一战。飞鸿笑冷冷地说，不知道你们的师父和龙八比之孤鸿清晰如何呀？两个人顿时就哑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哥哥的武功不在孤鸿清晰之下，但是在陈随云的手中还不是要杀就杀，要放就放吗？还是老老实实的快点想个办法出来最好。独孤剑默然良久，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只能拼了。陈随云派人送来的这三柄剑，那都是百年名剑，一柄长三尺三寸，上部细纹宛若松针，沉甸甸的透出隐隐的绿气来，剑柄上用暗色金丝露出了两个小字松纹。另两柄剑稍稍细长，一柄呈蓝色，映光视之，一道深蓝的纹路从剑尖一直透到剑柄，隐隐约约成一条龙形，稍稍挥动，这条蓝龙宛如火转来一般，爪裂四张，鲜活欲动，也在剑柄上刻着两个小字瑶光。第三柄剑通体火红，剑刃也铸成火焰之形，上面飞裂着无数血色金星，摸之微温，篆字曰碧血。飞鸿笑苦笑着说，哼，他所赠之剑分明是一男二女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显然心里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而我们获胜的机会实在是太小。三天转眼就过去了，精舍门前响起了，这就叫三个臭皮匠赶上一个诸葛亮，我们这三天可不是白过的。听了武清微的话，陈随云微笑点头，果然没有白过，我的确没有想到，我更加期待是你们接下来的对策。他的笑容犹在，但是身上的杀气陡然升起，显然他已经将面前这三人当作了对手。可武清微却连忙摇手，别急呀，你想不想看看我们还准备了什么？他的眼睛闪了一闪，一副很神秘很得意的样子。陈随云看着他的眼睛，将肩上的檀香兽尾扶了一扶，好啊，我看看。此刻他身上的杀气已如流风泻水一般的消失了。武清微笑道，你想不想做个游戏？他也不等陈随云回答，抢着就接着说，这个游戏很简单，你只要猜准我哪只手中有东西就可以了。说着他就伸出了两只手，两只攥紧了的手，而他的眼睛殷切的望着陈随云。陈随云盯着他的手，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个武清微竟然要跟他做游戏，他本来是要来杀人的，但现在他却要做游戏，那么他做还是不做呢？武清微很得意，这就是他想出来的绝招，无论如何陈随云的心绪都会受到这游戏的影响，只要有影响便有机可乘，那时候独孤剑就有机会了。陈随云望着他忽然说，哼，我猜你两只手中都没有东西。武清微大声一笑，那你可就错了，他自然知道自己的左手之中握着一枚花种

至极，至少陈随云已经把他的胸口给炸开了。陈随云可是脸色丝毫不变，要不是早就商量好了计策，武清威此刻真想冲上去把这个人狠狠的揍一顿，但是他使劲的跺了跺脚，再也没说出一句话来。飞鸿笑悠悠的说，我也要跟陈公子比上一比。他取过一杯水来，药血含灰，掌力运促，杯中清水慢慢凝结成冰。飞鸿笑轻轻一用力，冰块连同杯子一起碎裂坠地。他又笑了，陈公子若是也能同样做一次，那么我甘拜下风。他笑嘻嘻地看着陈随云，心中得意，因为他知道这药血寒灰掌乃是他门中秘传，绝非别人所能习得，更何况他将所有的杯盘碗盏早就砸了个稀烂，纵然陈随云能够凝气成冰，难道让他用手去淘水不成吗？飞鸿笑脸上的笑意是越来越浓，他对自己这个釜底抽薪之计感到是极其得意。陈随云看着满地的碎冰，突然说，不知这个行不行？他指的是那泓清泉地脉灵泉。飞鸿笑吓了一跳，这地脉灵泉如此宏大，陈随云就算是精通寒冰真气，又岂能将如此大的一潭水全都冻结成冰呢？难道他的修为真的是如此之高，竟然能够一法通万法通，无所不能了吗？他下意识的点了点头，陈随云微微一笑，一只手探进了清泉之中，只见水浪激天而起，飞花落下，竟然被他尽皆控在掌间，晶莹闪烁，宛如盛在了极为通透的玉碗之中一般。三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陈随云笑着说，我只见你用过一次，也只能做到这样。只见他掌力飞扬，那股巨大的水浪忽然分成一片一片，冲去消耗他的内力，但是恰恰没有什么杀手锏。陈随云的力量太神秘，太强大，他们完全想不出能够击败他的方法。陈随云看着独孤剑笑了，你不必怕，我方才不约束真力，便是想耗尽内息，直到跟你差不多。如今我已无法催动无常剑。独孤剑默然，手持松纹剑，缓缓走了出来，站到了陈随云的面前。忽然，整个世界仿佛离他而去，他人被剥离出来，赤裸裸地站在了陈随云的面前。他只能看得到陈随云，因为此外的世界再无意义。剑，陈随云，一战，这便是他生命的意义。似乎他注定了就该死在此地，化为灰烬，增长面前这个人的辉煌。那注定辉煌的以及注定毁灭的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一战再也无法避免。独孤剑能够感觉得到陈随云身上的真气的确暗淡了许多，甚至并不比他自己强，珍惜恰如其名，乃是将真气化为极细的气丝，周游于身体四侧，宛如军阵哨马一般，一旦探测到外力跃动，便立即引起心神警照。绝顶高手的寻息甚至可以远放到十几丈外，无论风吹草动，虫鸣兽醒，都无不在其笼罩之下。更有一些奇人异士能够通过寻息上达天听，

感受到虚无之中的危机。独孤剑的寻息是从太乙三清剑中所得，寻息乃是三道无形的真气丝带，相环相生，围绕在他身侧，不时分出一股快速扫过周围。等他功行完足之后，寻息便会由三生九，进而化为万万千千，将一切气机笼罩住。面对陈随云这样的高手，他自然丝毫不敢怠慢。寻息谨慎地放出探查对手的讯息。一个人的修为高低，往往就表现在这寻息之上。寻息乃是攻息守息的引子，寻息越强大越灵捷，攻守也就越迅越猛，反应的时间也就越短。而且寻息往往远放于体外，两人对战之时最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寻息。可哪知道独孤剑的三清寻息探出之后，几乎触到了陈随云的身上，却仍然没有感受到陈随云丝毫的寻息。独孤剑大吃一惊，急忙将三道寻息一齐弹出去，围绕着陈随云上下左右扫了一遍，他的脸色跟着也变了。陈随云竟好像从来没有修炼过寻息一般。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内息乃习武之人的性命，无论目视还是耳听，都绝没有内息感应迅捷。所谓天视地听，天眼通，天耳通，也不过是寻息修到极处的神通而已。如何陈随云偏偏没有呢？独孤剑心念呼声，他闪电般的收回了三道寻息，全力催发守息。紧接着，一道隐晦的力量随着他的寻息探来，在他有所反应之前，狠狠地撞在了三道寻息之上。独孤剑只觉得胸口一疼，丹田气息不由得一浊，三道寻息同时脱离了掌控，竟被这道力量同化，化作对方的攻息。倏忽之间暴起，火辣辣的抽在了独孤剑的胸口。独孤剑身子踉跄后退，哇的一口鲜血喷出。二女一齐大惊，他们实在没有料到，两人连动都没动，独孤剑就已经遭受重创。缓缓的，陈随云踏上了一步，杀气从他的体内宣泄而出，宛如有形有质一般，潮水一样的向着独孤剑卷了过来。瞬间，冰寒的恐惧感针一般的刺着独孤剑的心房，他几乎忍不住要再向后退，但是他知道，只要他自己再退一步，这崩溃退缩之势就再也无法挽回了。那时候他便会被陈随云的杀气完全压制住，直到他的真气完全消耗殆尽。他猛地一咬牙，全力催运守息，但却不敢外放，只盘旋在自己身侧半尺处。只听得咔啦啦的一阵响，陈随云的内力随着杀气隔空压了过来，几乎将独孤剑的身躯压碎。独孤剑哇的一声，又是一口鲜血吐出，血色紫黑，乃是他方才受击的淤血。但是独孤剑终于停住了身子，只不过像这样的攻击，他独孤剑还能承受几次？陈随云秋尘般的目光从几个人的脸上扫过。三天时间，难道你就想出了这点东西？如果还没有一点让我动心的，我就只好杀了他们，看看仇恨之心是否能让你认真思考。他可真是说到做到啊，身子一转，朝着武清威。

飘了过去。独孤剑只觉得身上压力一轻，心神不由得一颤。看着陈随云的身影，他心中忽然莫名的一动，似乎把握住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一般，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跨出了一步。这一步恰恰跨在陈随云刚刚转身，身子才动之时。他这一步跨出，陈随云的身子立即停住，逼迫的压力轰然爆发，丝丝缕缕的掺杂在他那无形无敌的杀气之中，海啸般汹涌的向四下怒卷而来。独孤剑身子竖停，内息全部化为手势，镇住了自己的身子。慢慢的，陈随云回转身来，双眼之中，笑意之中，流露出了一丝嘉许。很好，看来你已经有一些心得了。独孤剑费力地思索着陈随云话中的含义。无疑，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已经给陈随云带来了足够的压迫。但令他郁闷的是，他自己一点儿都不明白这压迫是从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玉石俱焚，战劲敌，呆郎君遇多情女，丝绸过后国恨显，抛却相思刺蛮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雪崖精舍里面，陈随云突然转过身，朝着武清威飘了过去。他要杀了武清威，让仇恨之心激发起独孤剑的潜能来。可是陈随云的身影刚刚一动，独孤剑的心里突然莫名的也跟着一动，他的脚步不由自主的跨了出去。他的脚步刚刚跨出，陈随云的身子随即立刻停了下来，压迫在独孤剑身上的压力轰然爆发。独孤剑身子猛停，把内息全部化为手势镇住了自己的身子。陈随云慢慢的转过身，双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很好，看来你已经有了些心得。独孤剑费力地思索着陈随云话中的含义，无疑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已经给陈随云带来了足够的压力。但是让他郁闷的是，他自己并不明白这压力是如何而来。

0: 他苦苦思索着，忽然心中电光石火般的想起了陈随云与孤鸿清溪的那一战。是的，他从那一战中悟出了后发制人不露破绽的道理，但是却为何一直不学以致用呢？而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正踏在陈随云旧力将竭、心力未生的空隙里，立即引发了陈随云的震惊。这不正是后发之人吗？一想到这儿，独孤剑的心里不禁大为高兴。攻息、守息、寻息同时一提，精神一振，目光炯炯地盯着陈随云。这个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后发制人的妙处，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陈随云的身上，密切地注视着陈随云的一举一动，同时极力约束着自己的三清之气，唯恐露出半点破绽。有战就有破。这后发制人的诀窍就是先让自己没有破绽。独孤剑有些明白陈随云为何不放寻息了。慢慢的，陈随云露出了一丝微笑，压力凭空消失，而陈随云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使他整个人如沐朝阳。雪衣银发在日光下飞扬，宛如一只出尘羽鹤，随时都会临风而去。他点了点头，很好，你悟得很快，那么我也就不再保留，只要你有片刻的懈怠，我便杀你。他随意地站立着，仿佛全身都是破绽，但是他那娴定的气势却让这些破绽全都消亡殆尽。他整个人仿佛进入了禅家的空之境界，再没有半点破绽。他的人也仿佛跟这片天地融为一体，流水古风便是他的呼吸，落花飞雨便是他的行动。独孤剑面对的是一个人，却有着一种被千军万马包围之感。陈随云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只守不攻，岂为王道？”独孤剑的心沉了一下，他未尝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光守就竭尽了全力，他又如何去攻呢？陈随云眼中的笑意被散垂下来的银发遮盖。唉，也许我本就不应对你抱太大的希望。他的杀气陡然一寒，独孤剑猛然心惊，知道陈随云将要痛失杀手了。他的心不由自主地紊乱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绝挡不住陈随云的一击。突然，飞鸿笑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要杀他，先杀我。”他站在独孤剑的身后，身上的气息猛转凌厉，那是席卷一切、斩杀一切的凌厉，让陈随云也不禁为之动容。玉石俱焚，飞鸿笑的声音有些沙哑：“你见识广博，想必知道此功之威力。”陈随云揽起檀香兽尾，玉石俱焚一旦施展，纵然能胜，也必然折寿十年。为了这个男人，值得吗？飞鸿笑没有回答， 只是那气息更加凌厉，盘旋过两人的头顶，化为杀伐之云笼罩而下。折寿十年了，独孤剑的心中一阵惊愕，跟着便是一阵感动，他猛然挺直了身躯。他的功力并没有分毫增长，但是他的心忽然坚强起来。他不能眼看着一个女子为自己这样付出而无动于衷，他猛然也一样。陈随云盯着他们，突然叹了口气，转身向寺外行去。他的声音飘飘渺渺的传了过来：我虽有绝世武功，却也没有把握杀两个拼命之人。他的人影没入了茶庵寺外的绿意之中。你没有让我失望，我们一定会再见的。独孤剑松了一口气，急忙转身，只见飞鸿笑满脸嫣红，身子已然摇摇欲坠。他急忙扶住飞鸿笑：你怎么了？飞鸿笑淡淡一笑：
1: 我没事儿。
0: 独孤剑急忙说道：你怎么会没事呢？你为什么要施展玉石俱焚？你怎么这么傻呢？飞鸿笑看着独孤剑，独孤剑满脸焦灼。

0: 章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薛亮公本参贪官污吏，怒恼了奸相萨顿。萨顿一看人名单上写的名啊，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至亲好友。他认为啊，姓薛的，你是冲我来的，我要治不了你，我枉为丞相。想我萨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治死你不费出一回之力。就这么他在皇上面前奏一本，说薛天官借以视察民情为由，网罗亲信，企图造反颠覆朝廷。谋反就是灭门之罪。昏君听信谗言，传下旨意，把老薛家100多口绑赴法场，开刀问斩，全都给杀了。这件事儿郭英不知道，到京城之后才得到消息，对郭英打击太大。自己的父亲陆家庄的乡亲惨遭杀害，岳父一家子又死了，以郭英的脾气啊，就想夜入萨敦府，把他居家满门都宰了，给岳父未婚妻报仇。五副武殿章啊劝他，报仇日子快到了，你别急，你要是闯出祸来，我们顾不了你。就这么郭英在这忍着，背地里是没少哭。所以啊，弟兄们在一起说说笑笑，郭英啊低着头也不言语，讲什么笑话也不乐。武殿章这么一看，要照这样，我这老兄弟非窝囊病了不可，应该叫他出去啊散散心。可是还不敢叫他走，因为郭英要走，胡大海准跟着，胡大海出去还就惹事儿，怎么办呢？哎，有了，他一想啊，我叫个伙计啊把郭英领着出去，胡大海就不能跟着了。就这么武殿章来到前边一看，守在帐房里有个小伙计，25、26岁，头戴毡帽垫，身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腰系白布围裙，肩膀头搭个手镜，黄白镜子，圆眼睛，尖鼻子，薄片嘴，说话嗓音亮堂，精明强干。哎，伙计，哎，武大爷，什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二，人送外号机灵鬼。
1: 武大爷，有事吗？
2: 你对京城道路熟不熟？
1: 熟，我就是在这长大的，是从小啊就在这一带，你是大街小巷哪个胡同都知道，谁家孩子生日满月我全清楚。你说你找谁吧，有没有信我准能找到。
2: 很好，我不找人，你看着我的兄弟没有？
1: 你哪个兄弟？这不都你兄弟吗？
2: 老兄弟老七姓郭。
1: 哦，七爷，我知道知道，长得帅俊。
2: 对，他呀爱玩爱乐，可是又不认识路，不敢走，天天啊愁眉苦脸的。你领他转一转玩一玩行不行？
1: 哎呀太好了，
2: 您放心，我领他到外边去转去，是玩的是乐的地方没有我不知道的，回来之后保证叫他开心。他如果再愁眉苦脸，哎，
1: 大爷，您就抽我俩嘴巴。
2: 好好好，那我多谢了。一伸手掏出2两散碎银子，这钱赏给你买双鞋穿的。
1: 哎呦哎呦，这哪，别别别，用不着，收收。哎，谢谢谢，好好，就这么定了。
2: 王二跟掌柜的请个假，然后到屋里洗洗脸，擦干净了，换一身新衣服，新鞋新袜，干干净净的，把郭英叫出来。
1: 七爷，什么事儿？
2: 您大哥呀，叫我领你到外边转一转，看看热闹，走吧。郭英不爱去，可是大哥一片苦心，也是，老在这屋里没意思，好吧，没办法，郭英跟他走了。先到鼓楼看，看那块变戏法呢，那边说书的，这边有小戏园子，
1: 呵，打把是卖艺的，摔跤的，转来转去啊。再看郭英啊，反正你走我就跟着，你看

0: 这瞧，皱着眉，一言不发，这脸啊冷冰冰的。王二一看，你说这小伙子长得哈，美如庞安，又如吕布，谁看谁爱，像人娃娃那么好，可这个脾气怎么跟人不一样呢？这个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说吃的玩的乐的这么多，你还不高兴？啊，明白了，他有心事。我领地方，如果他就这么回去，我刚才跟武大爷已经吹过了，你说我这不啥牌子？走，亲爷，我领你好地方。他把郭英领到哪儿了？领到牡丹大街芙蓉巷花枝胡同，什么地方？秦楼妓馆。哎，七爷，你看咱们到这院逛逛。郭英一看，哎呦，眼前这大宅院占地面积不小，楼堂瓦舍，院里头栽花种竹，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黑油漆大门擦得溜明锃亮，门口三盏纱灯，灯上有字儿白美堂。再看从里边啊，出了不少的年轻人，看那意思是公子哥，一个穿的丝绸果缎起浪头的衣服，斜肩铲袖，嘻嘻哈哈，挺轻浮，里边传出丝竹声音，有唱的，有弹的，有拉的。王二，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这是窑子。嗯，什么地方？窑子。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从小习文练武，没见过，不懂这土字。什么叫窑子？哎呀，这都不懂啊，就是秦楼楚馆呢。啊，郭英一听这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王二，你别瞪眼睛，瞪眼我害怕呀。王二啊，你家少爷乃宦门子弟，怎么能把我领到这肮脏下贱的地方？要叫熟人看上，拿我当什么人？走。姐，这地方还下贱呢？什么烟花柳巷不下贱呢？你说错了，要不说呢，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个妓院呢，这是官办的，懂吗？这叫御勾栏，官教坊，皇上家的。到这儿来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老百姓头上没功名，没后门，没认识人，你都进不去。这里的姑娘那都是千金小姐，官家的女儿啊。嘿，其中有个姑娘，甭说长得多美，这外号啊，你听着啊，叫白牡丹，佛动心儿，佛动心，你懂不懂？郭英说我不懂。哎呀，就这女的长得那个美劲儿，甭说是凡人，就是老佛爷看见都得动心儿。你说那是老百姓看能怎么样？就这么漂亮。郭英心的话，这小子没听说哪个当官的把女儿送到妓院混事儿的。我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当官的把女儿送妓院去啊？哎，即使有，这个女孩子也不是好人。你错了，这姑娘是好样的。我告诉你，是一品大员的女儿啊，好样的。怎么你不信是不是？我不信，你还别不信。你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家孩子吗？我哪知道啊？我告诉你吧，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的女儿。郭英听这话，不由得是倒吸口凉气，机灵打寒战。薛亮公，我岳父。王二啊，你说谁的女儿？薛亮公啊？不对呀，郭英想，我岳父居家满门一百多口都被杀，怎么他的女儿？我问你，薛亮公有几个女儿？就一位千金小姐，叫薛景云啊。郭英大吃一惊啊，薛景云正是自己未婚妻啊，全家都死了。 难道我那老岳父不忍心叫女儿在刑场挨刀，把她送到妓院里了？还是薛景云贪生怕死，在这里混世？哎呀，丫头啊，既然你全家被杀，你就应该一死，替你父亲尽孝，替夫家尽节。厚颜无耻，竟然落在肮脏之地，烟花柳巷，真气死我了。听说你被杀，我疼你，怜你，想你，爱你，掉多少眼泪。可是听说你落在妓院，我恨你，怨你。傻了，他光顾想事儿。王二说，哎，七爷，那咱回去吧。王二啊，既然薛姑娘长得这么美，哎，不但美还有才华呢，能识绘画。行行了，我钱的财产啊，带来八车银子。我一想，我跟你不错，我得往这送啊，随水别外流啊。要是有本事，八车银子你可发个小财呀。哟，叶里欢一听说银子八车，脑袋嗡的一声，这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他急忙的噔噔噔噔噔下了台阶。哟，王二啊，你真有良心，到年底下给你赏。哟，我说郭爷呀，他飘飘下拜。郭英心的话，你扭扭搭搭的干什么呢？是郭爷呀，你怎么老不来了？把三姑娘想坏喽，三姑娘想你想的天天哭啊，三把鼻涕两行泪的，饭不吃水不咽的，都病坏喽。这是套近乎灌米的，郭英不懂啊。郭英说，哎，你怎么说话，我是头一次来，我不认识你。三姑娘四姑娘的哟，嗨，这还是个厨，糟了，想套还不容易呢啊。你看我，哎呀，真是老糊涂了。头几天呢也有个郭爷，长得和你差不多，和三姑娘啊打得可火热了，双去双飞呀、啊、哎呀，如胶如漆。也不怎么这几天呢就不来了，三姑娘想他都想定了，你一来呀，哎，也是我，哎，这个人呢，这个眼睛不好使，有眼无珠，认错人了。我说七爷呀，郭爷呀，请吧。郭英也不和他打嘴仗，进一直来到了大厅，中间是八仙桌，旁边是太师椅，屋里头挂着字画，确实跟一般的烟花柳巷不同。旁边丫鬟在那站着，郭英往这一坐，宝二娘过来了。我说啊，七爷，你见见他们，那意思你见见姑娘们。郭英认为呢，我来单得见见薛景云了，我不见他我来干嘛呀？点点头，嗯，可以，好，我给你叫去啊。宝儿娘来到了院里，从楼上喊，哎，我说夏四美听着，到厅房见客呀。就听楼上传来一阵艳莺声，是他带着幺零什么叽灵咯噔叽灵咯带响来，每人手中一束花，来了谢晋，哎，都见见，这是七爷。几姑娘站一排，哟，七爷，我们有礼了。说着往前凑，郭英一看，这四个女的长得模样差不多，哪是薛景云呢？他想问，甭问，都过来了。呀，七爷，我叫金花。郭英摆手，哟，二的过来了，我叫银花，我叫桂花，我叫兰花。郭英一看，没有薛景云呢，你们都来干嘛来？我到这干嘛来？我不是逛妓院来，我是什么人呢？正人君子。不行，我得找薛景云算账去。郭英大闹高兰院，血溅万花楼，大闹五科场。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到白美堂来找未婚妻薛景云，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来的。是啊，未婚妻落在勾栏院，你说他能不生气吗？丫头啊，你给我们老郭家丢人炫事，你真不知耻，见着你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他坐在厅里，哈，脸色特别难看。板儿娘不知道，一看郭英人长得俊，穿又阔又有钱，听说带了八车银子，以为是花钱买笑的阔少爷，百般丰盈，先叫进四个姑娘，一报名，郭英一听没有薛景云，一摆手，板儿娘明白了，是没相中啊，走吧走走走吧。这四个出去，又进来四个，这四个是白美堂的中四美，哟，这中四美比下四美漂亮多了，都在20岁，一个个体格匀称，貌似桃花，存在翻飞。一报名啊，这四个人呢是宝珠、宝莲、宝玉、宝翠，还没有薛景云。唐到这个白美堂来给拉客，甭说是上四美啊，中四美也没见过呀。他看那个都是人老珠黄的妓女在院里转来转去的，他开眼了，一看这四个人年纪在个18、19岁，满头珠翠，都穿的素衣，清水脸，不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的美，举止稳重大方，像大家闺秀，绝不是门前卖笑的女子。一个挺稳重，来到近前，微微欠身，参见客爷。郭英看了一遍，不知道有没有薛景云。你们都叫什么？板娘说报名了。这四个人都犯红字，红彩、红绫、红凤、红云，彩凤凌云，有个云字，还没有薛景云。退下。哟，这四个人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这四个人那是红人啊，甭说一般的这么个小伙子，就是王孙公子大臣五府六部的这些老臣来了，那这四个都留在身旁，今天竟然给甩了。这四个女的一出去，板儿娘可不干了，两只地瓜脚一跺蹦多高啊，哈哈，我是姓郭的呀，我明白呀，你这不是买笑的，你这是诚心搅啊，为从你到白美堂，你买上四两棉花绑一绑啊，老娘不是好惹的。谁不知道这白美堂是官教坊玉勾栏，是皇家办的，我可告诉你，想打架呀，老娘不是吹，我只要写上4尺长2尺宽的纸条，要送你到衙门押你100天，你3个月出不来，怎么着，我这10个姑娘你一个也没看上，你有这么干的吗？啊，你是干什么？你可真是气死我了。他撸个网就往前要抓郭英，郭英要火了，腾就起来了，干什么？后悔啊？干什么？咱们没完，我来人。王二一看吓坏了，这要打起来，哎，郭爷郭爷别生气，跟他一般见识干嘛的，他没出息，别生气，你看我怎么对待他啊。随后他把叶里欢呢推出来，我说叶里欢呢，你干什么？干什么？你甭管，今天没完。哎呀，我说你这是做买卖，你是打架？哼，我说王二啊，我可在这多少年了，没遇见这样的，甭说是他呀，哎呀，人家是财神爷，你怎么往外轰呢？哼，钱这娘们见过，我告诉我有姑娘，我就不怕没人来。他干嘛挑三拣四的？哎，我把他，哎，我知道打官司打不过你，各个衙门你都熟，但有一样啊，人家来这儿给你送钱来了，你要有本事得叫他乐乐呵呵把钱都给你

一个你给压起来了，来一个给弄监狱去了，你这是买卖呀、啊？你不成监牢狱了吗？嗨，我说王二啊，这太气人，怎么一个看不上啊？有这么干的吗？要我说呀，既在河边站，就有望海心，他准是有主，你问问他想找谁。嗯，也对，冲你面我呀再问问。一打帘儿，他进来了，不笑强笑，皮笑肉不笑，哟，我是郭爷呀，你还生我气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哎，我呀不会喝酒，姑娘们非让我喝两盅，我就喝了两盅，醉了咕嘟的。我这胡说八道，你可别生气，我这给你赔礼了啊。郭英啊没消气儿，但是他这么说话也就不说什么了，算了，起来吧。哎，你不生气就好。那我问问郭爷，白美堂是他兜里顶多啊有个三两二两的，那是零花钱儿，他哪来钱呢？郭英当初家里有钱呢，他爹当过兵部大司马，陆家庄好多田地是他家的，可惜啊叫官军给烧了，爹死了，财产荡街一空，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他怎么冒出八车银子呢？前文书我讲了，王二在白美堂门口吹牛，告诉叶礼欢这个老客有八车银子。哎呦，叶礼欢眉开眼笑，这才百般答对。平时啊他根本就不出来，有伙计呢，院里好多，还有打手呢。郭英一讲啊，得了，我也鼓着腮帮子吹吧，不吹我见不着薛景云，所以来个八车银子。哦，叶丽欢冲着八车银子也得动啊。哟，是这么回事啊。嘿，大爷呀，你真有眼力。要说白牡丹佛动心，薛景云那可盖世无双啊，国色天姿，倾国倾城，可就是你见不着。掌柜的，如果有薛景云八十银子我都撂下，没有我是一文钱也不拿。王二，嘘，他把王二调出来。王二来到外边干什么？哎，王二啊，这可糟了，这个人要见薛景云，你看怎么样，有主了吧？那就见。我做不了主啊，这丫头那性情才刚烈呢，我管不了她的吃啊喝都有人供，不能见呢。甭说她呀，比她再强的也不能见呢。哎呀，哎，这么行不行？死马当活马治，你呀去问问薛姑娘，万一高兴她要答应了呢，挣的银子是你的，要是不答应你出来，咱们得想办法。对，你可真有法。好，我问问去啊。哎，郭爷等一会儿啊，我这就去。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只见他呀拧的拧的拧的奔后院去了，去了好长时间他回来了，眉开眼笑，哟，我是郭爷呀，今天薛姑娘特别高兴，她呀答应了。好，头前带路。哟，这可不行，答应是答应，同意见客，可是有个条件，我们姑娘啊性格古怪，性高气傲，这几个条件你要都对上你就去，差一样你也啊见不了，甭说八车银子，八十车也不行。哎，他定什么条件？第一，这个人得是凤阳府的人；第二，他得姓郭；第三嘛，得是五月初五寅时生。我说郭爷呀，你能

0: 吗？还有19岁属大龙的。哦，阔英乐了，正对呀、啊，我19岁属大龙的，5月初5，寅时生。哟，你怎么属黄鼠狼子的啊？借气候顺杆拔呀！我说多大多？哎，不不不，刚才你不说凤阳府的吗？一进门我就说了，我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郭爷郭爷，你叫了半天，哎哎，对耶，这么巧，对对对对对，哎呀，这里待着，我再望望去。就这样，他又走了，过了会儿又回来了，郭爷呀，你都说对了也不行，凤阳府姓郭19属大龙的，薛姑娘写了副对子，你要能对上，哎，他就见你，对不上还是见不着。既然他写对子，你拿着吧，给你。郭英接过来一看，直接上写：山石岩前古墓窟，此墓为柴，里边含着字是岩石柴。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前庭那个君子，你不要听人传言我是白牡丹是朵花，实际啊，我长得相貌丑陋，心如铁石，我就好比高山上岩石前的一颗柴草，你呀别来了。郭英看了看，丫头，你既然不顾廉耻，沦为娼妓，还弄什么诗，做的什么对儿啊，你真是恬不知耻啊。啊，你知道我来了，我已经报姓郭了，生日时辰都对了，你还故意的拿文字在这搪塞啊。好，我耍笑耍笑你，你准备文房四宝吧，把笔墨砚瓦放着，放张纸条，郭英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写了什么呢？长今帐内女子好，少女更妙，里边含着三个字是上好妙，当然了，这里有些轻浮。郭英啊是故意的，心想薛景云，你在这给我丢人炫世，我就写这词儿，拿去吧。范儿娘拿着纸条赶紧往后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回来了，哟，郭爷呀，薛姑娘写了首诗，你要能对上啊，你就去见，对不上你还是见不了。哼，怎么这么啰嗦？哟，我也不愿意啰嗦呀，这是他的事儿啊，拿来。一把就把这纸条拿过来，打开一看，上写玉骨冰清泥里埋，脱身离水露清白，虽然当作长街卖，得与银锁才放开。虽然当作长街卖，得与银锁才放开。郭英明白了诗的意思。郭英啊，别看我身陷娼门呐、啊，这是肮脏地方，但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守身如玉，对得起你。别看娼门是买笑的，卖笑的，我得遇见银锁才可以，我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如果没有银锁，你休想进我的门。郭英看罢，那气儿啊消了三分，看来这丫头还算有骨气，不过不能凭她嘴说，我得见见，我得问问。取纸来，一张纸放在桌上，郭英刷刷刷写了一首诗：银锁是郭英，离乡到京城，龙头寻凤锁，在此巧相逢。我告诉你，我来了，我看你怎么地。只见宝二娘拿着纸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哎呀，郭爷呀，跑得我通身是汗呐，总算呐 姑娘答应了，你可以去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是真有福气，艳福不浅呐、薛姑娘到这三年谁也不见，第一个见你，你说她在这三年连吃带喝的，我照顾得多钱呐、你可不能白了老娘啊。嗯，好，头前带路。哎，请。说着板娘在前，郭英站起来刚要走，王二过来了。郭爷，既然你见着薛姑娘，那就多待一会儿，我就回去了，还有买卖呢。哦，好好好，哎，回去见着我大哥，你可别说我到这儿来了啊。你就说我在街上遇见朋友。
1: 里里外外闹房间，
2: 谁一家有事四邻不安呢？
3: 我叫李四，
4: 我叫张三呢。
2: 听说三邻姊妹
4: 啊，
2: 咱们这东西俩人都得帮着张罗张罗，忙不忙？
4: 这一家有事四邻不安啊！
2: 就是、这红白喜事不是一家办的啊！那咱们去看看去，
4: 溜溜的、
2: 哎、
4: 给你张罗张罗，
2: 张罗张罗。
5: 这长这么肃静呢啊！
4: 哎，是没动静啊！
2: 啊，
4: 那人都死了，
2: 不能
4: 不能，
2: 叫啥事
4: 啊？哎，张，
2: 把桑心招出来，
4: 招着吧。
2: 我说桑心哪里？快出来！
6: 哎呀妈呀！来呀！哈哈哈
2: 哈哈！哎呀！哎呀！要哭了，
4: 别哭了，
7: 来，要多几口啊。
5: 就要一口就行了，
7: 多买两口，
5: 买那些大玩意干啥？我说你赶紧给送到老桑家去。
7: 哎，
5: 这个桑林死了，这账记在老桑太太的身上啊。现在就用吧。
7: 哎
5: 哎，这是完了，
4: 这是什么布呢？
5: 这是什么布啊？
7: 哎，你买啥呀？
5: 都有啊，
7: 回在这块儿的啥都有，
5: 啥都有啊。
7: 哎，这好，
5: 我就
7: 啥？
5: 我就先买个桑盆子
7: 啊，好有，
5: 哎，寿钉，
7: 还都有，
5: 童男童女，
7: 好好好，东西都有，
5: 哎，那你马上就要上了。

0: 之人，这是什么呢？
1: 他咋不接鞋呢？
0: 你看这，哎呀，我说好家伙啊，认识不？
2: 不认识。你认识？
0: 我也不认识。我这么的吧，干脆叫他们家艾玉出来接去得了。
1: 让我再坐下。
0: 哎，来来来，
1: 行
0: 行行，挺痛实的。
3: 哎，坐这边，坐这边，坐这边。
0: 我是擅长。
2: 哎呀，招呼艾玉。
0: 走。

孩子交了喜，是男孩是女孩啊，咱还不知。你在今天

得接血哟。

0: 太太，你都哭糊涂了，大表兄弟啊！
1: 哎呀，大表兄弟呀，你可别挑老嫂子的理儿了。
0: 是啊，
1: 表兄弟和表孙子不都一码事儿？
0: 哎，那怎么能是一码事儿？
1: 这两个人啊，我咋就不认识
0: 你？你也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我是二老太太呀，这么的。这个伤心呢，总跟那大叔溜达玩儿。
1: 对，
0: 把伤心找出来，咱们差不多认识。
1: 哎，把他叫出来，看他认识不认识。
0: 我说伤心呢，快点出来。
2: 哎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1: 啊
2: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就这俩人啊，
0: 哎，
2: 你都不认识啊？
0: 都不认识。
2: 我太太吧。
0: 哎，
2: 姑爷，你还骂的我呢？可鬼，这个姑爷呀，
3: 喂，
2: 齐雪梅
3: 啊，
2: 他妈妈那不行。
3: 齐雪梅他妈的那边人呢？
2: 那个我瞅瞅啊。哎呀，妈呀，快跑啊！回来吧呀，他就亲嘴没呀、啊！哎呀，我的妈呀，我大厨就死他山顶上了
1: 啊！
2: 哎呀，对，就被他人死的，哎，
3: 被他人死的，
2: 别看他，别瞅他，谁过敏呀、
3: 啊？他就亲嘴没，
2: 亲嘴没呀，这是。
3: 我是这么过来上的
2: 啊？咋的？
0: 这老太太你也认识？
2: 啊。
0: 这回这么的，你给二太介绍介绍呗。
2: 我给介绍介绍。
0: 哎，你给介绍介绍呗。
2: 嗯呐，
0: 是吧？
2: 下车。人都死了，你上这装啥派呀、啊？说你死猪，你还穿个套服？我给你介绍介绍。
4: 啊，大爷，别哭了
2: 啊！以后有新年再生一个呗。这个呢是二老太太，这个呢是老秦太太，你呢是她的。

0: 母，
1: 你呢是他的母亲呢，
0: 你们俩就搁这接客吧。
2: 见过
0: 啊，这见过呀，见过啊，见过吧。
2: 那我这老亲家母啊，儿子死了多有烦恼呗。
3: 是啊，我这亲家母你也好啊。
2: 好，
3: 你说咱老爷俩呢，这孩子们是子府为亲，
2: 嗯，
3: 孩子都这么大了，要不叫我儿子死了，咱老爷俩还见不着面呢。
2: 不是呗，
3: 提起了我儿子，那话可就长了。
2: 我说老亲家母啊，就得长话短唠着呗。
3: 对了，咱老爷俩在这儿啊，就长话短唠。
2: 哎，
3: 你说呀，老姐姐，我十四岁那年呢，苦了吧唧的，
2: 嗯，
3: 就跟你亲家到一块儿去了。
2: 哎呀，就结婚了呗。
3: 你说十五岁那年呢，我就啪嚓一下子，
2: 咋的了？
3: 生了个大胖小子。
2: 那大喜呀，
3: 喜崽呀，七天分孩子就死了。第二年呢，我又啪嚓一下子，
2: 又怎么的了？
3: 生了个大闺女，
2: 也这回也喜呀，
3: 九天分又死了。
2: 哎，
3: 家里老姐姐我呀都牵手的都不敢养活。
2: 嗯，
3: 你说我呀一连养活十七八个呀。
2: 哎呀，七八个
3: 都死了。
2: 嗯，
3: 你说我呀好不容易熬到四十五岁那年，
2: 嗯，
3: 老爷老妹在一起拉家常，王大妹就说了，老嫂子够不够四十六，你打着打着过底的还得生生个一男半女的。
2: 是啊，
3: 我说呀王大妹，我吓得就怯手了，我都不敢生了。王大妹就给我出了个好法子。
2: 什么好法啊？
3: 王大妹就说呀，你们老两口子分居住，分居住个年八的到一起呀，这孩子能剩下。
2: 哎呀，
3: 我回来呀，我就跟你亲家就把这番话嚼了。你亲家跟我俩是求子心切呀，还真怪听话的。日出一牙山啊，把那行李卷卷吧卷吧，都上咱那小偏房住去了。
2: 嗯，
3: 我手扳着那门呐，我瞅我老伴的后影了，我心里还怪难受。我小来夫妻老来伴，老了老了还分开了。
2: 哎呀，
3: 你说你亲家呀，十一点半他又召回来了。
2: 又回来了？
3: 他这一回来了，你可别吓我老姐姐，咱俩还真扯了一把事儿。
2: 哎呀，
3: 你说真就有了，真就有了你那没戏我的桑林子我儿。
2: 嗯，
3: 你说生下来这孩子大伙儿都给我着急，那个是王大嫂你的，张大嫂你大喜，那个说呀张大妹子你大喜。我心哎呀，什么大喜小喜的，我就抱着这孩子，我就摸呀，我就摸呀。王大妹子说呀，你真看了张大嫂，那真是个大胖小子。我这一看呐，

0: 可没慢待他呀。
1: 我都没说你得慢待呀。常言说得好啊，儿行千里母在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0: 嗯，
1: 我儿子走后了，我天天惦记我的儿子，我就睡不着觉。那天虎着八身我就睡着了。
0: 嗯，
1: 你说我就关了个井儿。
0: 啥叫关井啊？
1: 就是打了个亮子。
0: 啥叫打个亮子？
1: 就是做了个梦。
0: 哎呀，你这都做梦。
1: 我就梦着啊，我跟你听听咱老夫二人呐，摆个中秋在院子里摆个供桌，再到伤离和伤心呐，在院里就赏月。忽然之间来了一阵大风，刮着瓜果梨桃花，在院子我哈腰一屈，捡着瓜果梨桃。
0: 怎么样？
1: 一没小心，我栽了个跟头，就磕掉一个牙。
0: 呀，磕掉哪个牙呀？
1: 磕掉的小牙。
0: 牙可不。
1: 常言说呀，磕掉大牙死老的，磕的小牙啊死小的，我的心里就犯膈呀。我说啥我也睡不着觉了，我就从那里听着。
0: 啊，
1: 我说哎，哎，老头子，快醒醒，快醒醒！你开灯呢？
0: 咋的了？
1: 你听见王八打马子还翻了盖子了？
0: 哎呀，
1: 你猜他说个啥？
0: 他说啥呀？
1: 哼！三更半夜不睡觉，累挺乏的，听大树说，哪有那份闲心？
0: 哎呀，
1: 我是老头子，我不是想跟你俩扯那个事儿，我就把我的梦头梦尾呀，都跟你听见小了。你看你听见说个啥？
0: 他说啥呀？
1: 老娘的家家净是事儿，做梦哪有那么准的？
0: 嗯、
1: 一翻身，吧了个嘴，又睡着了。
0: 哎呀，
1: 我好不容易挨过个天亮，我就听着有啪啪敲门。我叫你去里一开门一开，当心背着我儿子回来，我儿子有病，我就为我儿子请了四大名医呀。
0: 那哪四大名医呀？
1: 前庄的王大夫，后庄的郎大夫，东庄的黄大夫，西庄的杨大夫，我都请到了。
0: 嗯，
1: 到屋给我儿号号脉，人家就都走了。
0: 怎么说呢？
1: 说我儿可以觉着。最后这杨大夫刚要走，我就给人家跪下了。我说杨大夫，我儿到底得的什么病？杨大夫说你儿得的是绝症，你请个曹大神你看看吧。我就把王大神给请来了。
0: 嗯，
1: 王大神说呀，伤老夫人呐，咱们死马当活马医，治好了你也别怀疑，治不好了你也别恼。就给我开了个海棠房。
0: 什么海棠房啊？
1: 要七个仙人头。
0: 那上哪整个仙人头啊？
1: 就是那大头发栽的。
0: 啊、
1: 哦、还要啊七个猴心。
0: 啥叫猴心啊？上哪整的？
1: 就那胡椒粒儿。还要咱老娘们晚上睡不着觉摆个方印那玩意儿卡着七片。
0: 咱摆个啥玩意儿方印的呀？
1: 就是那两扇门呐，门插柜。
0: 我说你瞎插的，人家还不要呢。
1: 还要两个风吹气鼓球。
0: 啥叫风吹气鼓球呢？
1: 你真啥也不明白呀、啊、就是死了那小男孩啊，
0: 嗯，
1: 扔到那荒郊野外，日子久了小猫小狗也没得吃那俩懒子籽儿。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呀，我把这海棠花也刨出来了，药我也买来了，药掉了我也借来了，我就给我儿子熬药。你说听见我吗？你可别笑话老姐姐了，这人老啊哪都松，干啥啥不中。我正熬药我还来尿了。
0: 哎呀，
1: 我就上茅房解了把手回来一看，药就熬干了。
0: 哎呀，
1: 这又是个不祥之兆，我现在就犯了。
0: 你
1: 了，
0: 你可别哭了。
1: 就给我儿子添了点水儿，熬多了怕我儿子喝不了，熬少了怕我儿子不好。好不容易熬了半碗凉的不凉不热的，我儿端来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
0: 啊。我听见我。
1: 听见我，我的儿啊！
0: 哎呀，哎呀，我说老天将母，你都哭连钟了。
1: 我又不错了，
0: 那天将母那是你儿吗？
1: 可别挑理了。
0: 我说天将母啊、
1: 嗯，
0: 你别哭了，还不是我自己来的呢。你儿媳雪梅也来了，
1: 雪梅也来了
0: 啊！那我给眼睛。

了。

哦。

叫叫

0: 心呢？
1: 哎呀，他怎么又来？
0: 当心，快来！
1: 他又来这儿啊！
2: 哎呀，
1: 他
0: 怎
1: 么这么多呀？
0: 我说当心呐！
1: 啊呀！
0: 李大厨对你最好，
1: 我俩不错，
0: 活着就带你玩一下，
1: 多的是呀！
0: 这死了没儿没女，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子，给他指指明路啊！
1: 你整吧，这是。
0: 哎，这事得你整。
3: 哎，对，我不
0: 想
3: 答应啊！
0: 你说大厨
4: 啊，大厨啊，
0: 明光大道，
4: 迎接我们都大。
0: 你是干啥去？
4: 啊，我不去了。
3: 不能啊，不能这么说呀、啊！
0: 哎，明光大道，
4: 啊，明光大道，
0: 西南道路
4: 上西南水库。
0: 上水库干啥去？
4: 洗完澡再走呗。
0: 那能行吗？西南大路，
4: 西南大路，
0: 三条大路走当中，
4: 三条大路走当中，两边有大坑。
0: 哎，你说大厨哎，
4: 大厨哎，
0: 你上瑶池路，
4: 你上瑶子路。
0: 哎，还叫他上瑶子路呢？大厨不叫耗仔能死吗？
3: 你说那玩意儿，搁阳历三年没捞着啥，不行。
0: 瑶池路
3: 啊，
0: 你上瑶池路。
4: 你上瑶池路，
0: 好了，整的不错，下了吗？
3: 好了，整的不错，下了吗？
0: 哎，这没那话了
3: 啊，没那话了，
0: 还下了？
3: 哎，整完了，这就
0: 好了，好了，
3: 好了，
0: 哎，整的不错，整的不错啊！当年咱们我请就是小秦准没啥事都归你这回，
3: 真的吗？
0: 这对你
3: 整的好，
0: 好，
3: 感觉你妈死我也这么整。
0: 哎，我说看看老秦家还有没有什么说的吗？
5: 有说的吗？
0: 啊，
5: 我这有个祭文，给我念念哈。
0: 这有祭文
5: 啊。这跪下念呐，以此为大。
0: 这个伤心你念呗，
3: 你这可地方大，我哪跪？我能认对吗？你这、
0: 哎、你总跟你大厨走，你看你还不认真，
3: 崴我
0: 啊！
3: 拿我太低了，
0: 那就得我念呐。
6: 那你念去吧，
0: 来吧。
3: 哎呀，死者，我大厨死者为大，
5: 哪儿呢？天子亡灵伟大，都得跪下念，
0: 都得跪下念。
3: 二、啊、老太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0: 啊，都得跪下念。
3: 快跪下，
0: 亲人没啥事儿也得跪下。
3: 你跪下。你往那地方那么点，你家亲人没啥这对呀。你上这儿来，
0: 你说你说他傻跟不傻？
3: 跪下呀！
0: 你往那边讲滑了你。
3: 跪下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0: 祭文，到明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国志；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这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度嘎亲，两夫人同生一男，结为生死弟兄；如果同生一女，拜为孪生姐妹，同在一楼叩花针枝。后来三夫人就拉倒了吗？哎，
3: 稍等一会儿，
0: 喊声，这回

0: 折腾出以后的。完了，你再要媳妇啊！
1: 你说话算数啊！
0: 算数，你放心吧，不算数，别说拿你俩媳妇硬刚。
2: 哎，一路上你哭哭啼啼，这回你哭两声吧啊！
0: 哭两声了。
1: 我还不下去，我就搁这等着叫媳妇。

再也见不着你。

哎

大人有贵子，上且是。

0: 我知道，焚化间中肯定藏着些什么，不把它找出来，我们还有更大的麻烦。于是，你想，你的心里就会觉得发毛。胖子出主意说：“哎，我说，你们在底下堵着这炉门，我上二楼去将火把扔进焚尸炉里，烧死那狗娘养的，免得他再出来耍流氓的。”我点头同意，一不做二不休，不烧死他也没办法从这烟通道里头爬出去。这个时候，丁思甜却拦住了我们说：“别烧，别烧，这炉中火大，烧了连灰都剩不下。锦林然身上有两件宝呢，一是尾骨上的如意钩，二是头骨上的分水珠，那听说都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珍贵的药材。咱们的牛和马怕是都找不回来了，损失已经难以挽回了。可是要能把这样两样东西带回去，那说不定还能够免于受罚呢。”
1: 我和胖子都怀疑，这如意钩之类的染骨是否真有价值啊？但是总好过空着两个手回去吧。至于怎么着染，

0: 思甜曾听他爹讲过，锦林然喜欢出没于树梢、塔顶等地势极高处，在那附近必有观音藤，只有用观音藤才能将它捕杀。不知道这栋楼房的附近是否生有这种植物，如果找不到呢，就先设法离开这儿，再多带人手回来捉他。我一转念之间已认定此事绝不可行，对丁思甜说，不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咱们务必啊现在就得把他烧死。这个东西来去如风，人不能挡，万一啊再让他从焚尸炉子里头给做的时候。丁思甜突然脸上变色，伸出了两只手，把我和胖子从焚尸炉前就给拽开了。我刚想问他拽我们干什么，但是一转眼间对这突发的情况已然明了了。原来焚尸炉炉门的缝隙中正冒出团团的黄色的浓雾，锦林然能与子午二时吐毒，此时可能恰好是子夜时分，这毒瘴是又猛又浓啊，在地下室这没有空气流通的环境中凝聚不散。楼堂与楼梯口相距不远，顷刻间都已经被毒烟给遮住了。我见黄雾浓的好似化不开了，猛然间想起刚在这焚尸间里换过衣服，焚尸工的衣服那都是连裤的防护服，帽子上有个简易的滤网口罩，可以防止被煤烟尸臭所熏呛，因为那个时候的衣物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舍弃的，所以胖子等人并没有换衣服。而且挂在地下室角落中的只有两套防护服，挂在楼梯口的另外一套已经被毒气给遮蔽了。我心想啊，事到如今只有我戴上过滤口罩突破毒雾到二楼去放火了，但是一摸着衣服我这心里立刻就凉了半截了。原来在同锦林染的混战之中，摸爬滚打甚是激烈，散出来之后大部分都聚在楼门的附近，想不清他的神色，我不知道他在这种绝境中流出了许多的污水。这个时候已经躺静了，地面上仍是积了不少的黑水，积水处有十几个小小的漩涡都从这里渗下去了。由于排水孔多年未曾疏通，这污水渗得很慢，如果不是刚好退到了墙角，你绝难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见有个地沟，简直就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胖子伸手在污水中一摸，惊喜地说，
1: 二啊，不像是地漏，哎，是他们一个铁盖子，我试试能不能把它给揭开。
0: 我看燃毒逼近，一刻也不容多耽搁了，便催促胖子快些动手。胖子把铁盖那些排水孔上的污泥给抠掉，伸进手指用力地往上拽，两膀较力使劲地向上拽了几拽，可是这铁盖子就跟生了汁似的纹丝不动，昏黄的燃毒如烟似雾，我们所处的位置不消片刻就会被毒雾所笼罩，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了，胸口气血翻滚，想要张口呕吐，眼瞅着有条下水道却无论如何逃不进去，急得众人连连跺脚。我灵机一动，想起这座楼盖得古怪，所有的门户通道要么封死，要么是

朝外开，都跟焚尸炉的盖子一样。莫非这个下水道也是如此？丁思甜他跟我想到一处了，他手指纤细，能伸进那排水孔里，于是连忙蹲下身，伸手摸索。果然，通过排水孔，他摸到了内侧有个横插住的硝栓，虽然生了锈，但是还是有些松动。他顾不上手指被搓掉了皮肉的疼痛，连扯了几次，终于把那个铁栓给扯掉了，两边的排水的铁盖顿时就落下了。排水盖下那是很深的排水沟，都是用大水泥管子连接而成的，我们哪里还管里面又潮又臭啊，即刻鱼贯而入。排水沟的高度将近两米多一点，我最后一个跳下来，溅了一身臭水。我想要把开启的排水盖给关上，但是刚才混乱之中抽下来的铁栓子也不知道被丁思甜扔到哪儿去了，我不太甘心。但是在老羊皮等人的催促之下，只好作罢了。地下水道中的污水并不太多，但是水泥管道的底部那是一层漆黑恶臭的烂泥，即使泥泞不堪，里面还有许多潮虫，它们被人惊吓了，来回的快速的爬动着。环境虽然恶劣，但是毕竟还有水流的运动，不至存在着致命的沼气，只是在烂泥中行走很容易滑倒，水路的两端都看不到头，更是分辨不出方向。按说这接近漠北之地水源稀少啊，为何荒废多年的水泥管中还在排水？这一点实在是让人猜想不透，只好不再费神去想，眼下只有走一步看一步。我指着上水处对众人说，我看条条大道通北京，咱们就随便捡一边走吧，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从那个楼里边出来了，我就算在下水道里边被烂泥熏死，我也绝对不回那个鬼地方。虽然下水道与焚尸间没有绝对的隔离措施，但是燃毒毕竟有限，只要空间的纵深够大，便不必担心会中毒了。在狭长的水泥管道之中，四个人顺路前行，虽然前途缥缈未知，但是毕竟远离了那充满怨念的焚尸炉，那心头的压力多少就减轻了一些了。我和胖子、老羊皮不住口地称赞着丁思甜，要不是他刚才的勇敢的表现啊，那大伙儿就都得被毒死了。就这种死法，简直像是死在纳粹毒气室里的犹太人，连个收尸的都没有，实在是太惨了。丁思甜说，我最崇拜的乃是苏联当代英雄奥斯洛斯基，我只不过希望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回首往事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丁思甜说完了，就把手里的火把给弄熄了。总共只绑了十来只简易的火把，现在只剩下了四五只了，而且每只燃烧的时间非常有限，都算上未必能烧半个小时，不知道能否撑到爬出的阴沟的时候。这个时候
四个人的队伍里只剩下老羊皮手中那唯一的一支火把照明了。他举着火把走在中间，也比先前精神很多，可能是因为他在焚化间中开枪救了丁思甜。这个事儿虽只是在举手投足之间，换作我和胖子要是开这一枪，连眼睛都不会眨，但是对老羊皮来说，那就等于战胜了自己了，也解开了他心里的那个死结。当年就是因为他一时的懦弱没去救他的兄弟，恐怕他这些年都生活在那件事的阴影里。我一边思潮起伏，想想老羊皮的事，又想想焚尸炉附近的那些异常的情况，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众人往前走，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墙壁。胖子背着康熙宝刀走在最前边，然后是举着照明的老羊皮，其次是丁思甜，我呢走在了最后。四个人呈一字队形，走的是十分的紧凑。由于作为阴沟的水泥管道非常的狭窄，所以火光显得比在地下室里要明亮得多，我们的身影清晰地映在那弧形的水泥的壁上。四个人一走一晃，壁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动起伏，但是我发现水泥壁上并不止四个人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身后多出了一个人影，那个黑影沉默地跟在我们的身后，正好处在火光映照的范围的边缘。随着老羊皮的走动，火把被气流带动得忽明忽暗，最后的黑影也影影绰绰地时隐时现。我头皮阵阵发麻，我心想不妙啊，怕什么来什么，这焚化间里的那个幽灵阴魂他跟出来了。我没敢声张，我稍稍地放慢了脚步，我侧耳听着背后的动静，可是身后除了一股直透心肺的恶冷之外，哪有半点动静。

0: 被关进焚尸炉的锦鳞染开始吐毒，阵阵毒瘴在密闭的空间里四处蔓延。情急之下，丁思甜竟然摸到了排水管道的铁栓。
1: 我发现水泥管壁上多了个影子，我心想，哼，这可真叫破裤子缠腿啊，竟然是阴魂不散的跟到这儿。但是真听身后的动静，却绝无声息，好像我们四个人的身后除了多出个影子之外，就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东西了。这些念头在我的脑子中一闪，脚下却没有停步。只见老羊皮手中的火把即将燃尽，如果不趁现在还有光亮的时候看个究竟，再拖下去对于我们那将会更为不利。我的心里虽然发怵，但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头去看个清楚，不彻底摆脱掉这焚化间亡灵的纠缠，我们恐怕逃不出去了。我出其不意，猛地一转身，满以为能看见些什么，然后招呼胖子抽刀驱鬼，不料却扑了一空，面前只有漆黑漫长的排水管，别说鬼影了，连潮虫和蟑螂都没有半只。墙壁上的黑影几乎就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就消失了，只剩下在黑暗里发着臭的空气。我望着排水管的深处，心口砰砰的跳，我能感觉到就在那看不见的黑暗的地方，确实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往那边一看，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一股寒气直透胸膛。但是仅凭一只火把的光亮又毫无办法。我正在犹豫，老羊皮等三个人却被我刚刚突然转身的动静吓得不轻，他们还以为身后出了什么事情呢，都停下来回头张望。他们看我直勾勾地盯着排水沟的黑树发着愣，还以为我在焚尸间里惊吓过度，急忙拉着我问究竟。我心想，要是说刚才发现背后有个鬼影子跟着咱们，那岂不是打草惊了蛇吗？不如暂不说明，见机行事。于是只对众人说，在这个臭水沟里啊，走了许久也看不见出口，哎，有点担心，所以啊我就停下来查看这地形呢。丁思甜安慰我说，这排水管道又长又深，想必地上除了那藏着焚尸炉的三层楼房外呀，应该还有许多建筑和设施，那样的话总有其他水路与此相连，那污水最后也都会汇合至一处。

精神继续往前走。我仍然断后，随时留心身后的动静。可这一路走下去，却再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火把消耗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再不从臭水沟里爬出去，一旦没了光亮，就更没希望离开这儿。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想不到走出了不远，就见在那道被填补的水泥管壁前方的数米的地方，路被一道铁栅栏给阻住了。那铁栅栏的底部被大锁锁了，一团锁链子半坠在水里边，那铁条都有鸡蛋粗细，头顶处有个布满了排水孔的巨型的铁盖，但是太过狭窄了，根本就钻不出去，加上又被上边锁住了，你根本就不可能从底下推开。见了这个情形，我水里已经锈得变色了，用刀切断又有何难？我听这话心里头一动，我也去检查那个被锁头锁住的铁链。铁栅栏上本无装锁的位置，只有外侧有个能够活动的铁栓，可能当时是临时装的铁链，所以滑落到了底部。它坠入泥水之中的一段已经锈蚀透了，而且这铁链也比铁栅栏细了很多。康熙宝刀仿蒙古长刀形制，那中一侧太窄，另外两边分别有一道可以排水的铁闸门，但在我们这一侧便可开启。看来这里已经是属于另一片区域了。打开其中最大的一道铁门之后，我并没有急着进去，我想起了不久前被反锁在焚化间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那至今都让人后怕。幸亏那里是焚尸炉而不是监狱，否则就算有排水口也肯定钻不出去。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在门口就将闸门的开关把它给破坏了，万一前面出不去，还不至于绝了归路。我们再三确认了数遍，绝对不会被反锁住之后，这才迈步入内。但是接下来那仍然是管网交错、不见尽头的臭水沟。我们觉得排水管道长得没有头，实际上呢，那很可能是一种错觉。由于管道腐臭狭长，身体疲惫不堪，走起来又格外的缓慢，所以呢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在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管道两侧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更加窄小的分支的排水管，但是这些排水管道的直径都不过一个篮球那么大，只有老鼠和蟑螂才能钻进去。还有几处那是些窄小的长方形的木漏，也都钻不得人。管道外也全是黑漆漆的，看不出是什么地方。想来并非所有的区域都设有焚化间那么大的排水杆。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对下水道中地形的变化并未十分留意，这些事儿交给丁思甜他们就足够了。我把注意力呢就都集中在了背后，以防不测。这时候前边的丁思甜突然停下来了，我毫无准备，险些撞在他的身上。定神一看，原来前边的胖子和老羊皮都已经停下来了。我刚要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但借着对中火把的光亮就已经发现，就停下来了。我心想，水蛇里
有没有

0: 黑色的，那都不太好说，何况水蛇怎么可能盘成一圈挂在墙上呢？就算这蛇有那么长，它也不会那么细呀。这里更不可能有泥鳅啊。可是并非是我们看错了，墙上的黑环不是淤泥涂抹的痕迹，它确实能动啊。虽然动作的浮动极小，但是确实它在动。如果你不仔细看，都可能被忽略，会以为那仅仅是用黑泥所涂抹的环形的标记。这个黑色的圆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待到看清绝不是盘成圈的水蛇和油燕之后，四个人走近了两步，对着墙壁细加打量，都不由得全身一震，头皮都炸起来了。水泥墙上有一圈缝隙，里面爬出了荧光，再走下去，走到哪儿是个尽头啊。我看见这墙上的环形的缝隙，好生吐，说不定啊它是一条暗道。胖子也说，肯定是这么回事啊，这就用屁股都能想出来啊。这水泥管子上哪儿那么容易就出现啊形状如此规则的豁口啊，是不是？胖子早就在恶臭的阴沟里憋闷的慌，说罢他也不再仔细的观察了，他抬起脚照着环状的裂缝中间的部分一下下就狠狠就踹过去了，震得缝隙中无数的小蟑螂纷纷逃窜。这块水泥墙并不太大，环形的缝隙是从内侧被人凿开的，以至于并不太严密的接缝里就爬满了蟑螂。水泥块被胖子踹得脱落下来，大小蟑螂满墙乱窜，老羊皮赶紧挥动火把把它们远远的给赶开。水泥后是一条以人力挖掘的低矮的隧道，内部高低起伏很不规则，只有双膝着地弓起了身子才能费力地爬进去。我好奇心起，欲穷其秘，于是我接过了火把就钻进去探了探。这条隧道仅有七八米长，尽头处向上有个被地砖盖住的出口，向上一推就能揭开。我探出头去看了看，那出口是在一处房间的床铺底下，屋里头杂七杂八地摆放了许多的东西。丁思甜等人在后边招呼我赶紧出来，我怕他担心也没仔细看，只好先倒退着就爬出了隧道，把所见的情况对众人说了。在臭水沟里走了多时，人人都觉得憋闷恶心，既然有个通道啊能够通进一间房间，那不妨先进去透口气儿。而且那房间里似乎有很多的应用的东西，说不定就能够找到食物和照明的工具，那样呢便多了几分活下去的指望。当下众人一致同意，仍然是我完善的通风设备，空气流通完全没有让人胸口发闷的感觉。房里是更是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胖子喝的是什么东西。
1: 这怎么有一只死猴？这个
0: 老羊皮颤声说，韩王可别乱讲啊，这哪里是猴啊，我陕西老家那边荒坟里

0: 最多这种东西呀、啊，这是是。
1: 这个时候他是惊慌无助，说到最后他就试不出来了。我见外屋的木椅子上仰坐着一具高大的男尸，那尸体穿着睡袍，身上已经是水分全无，已成僵尸了。他紫色的枯皮上生出了一层鸟羽般的白毛，下半身则生兽毛，爪声达背，五官狰狞，张着个嘴死不瞑。由于人死后尸毛滋生，那相貌已经辨认不清了。我替老杨提说，我们的纸张，说不定这些纸是这个死尸临终之前所写的印儿。他随口给我们翻译了几句，我越听越觉得是惊心动魄呀。原来这是一位被日本人软禁的俄国的科学家，被迫在这秘密设施中参与一项行动。这些信纸是他生前的遗书，遗书里面提到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日军从这白眼窟中挖出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一座幽暗诡异的洞窟，两个性情鲁莽的青年，焚尸炉，招魂香，黄仙姑绿油油的眼睛，鬼吹灯第二部。

0: 五八一一行人在腐臭狭长的排水管道中摸索着前行，随后又从管道的缝隙处进入了一间屋子。本想进去透透气，但房屋里的景象却令大家几乎窒息。
1: 丁思甜的俄文很久都没有拿起来过了，但临时抱佛脚难免生疏，读起了这封遗书稍稍有些吃力。我让他别着急，坐在屋里头慢慢的看，有眉目了再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详细的内容。然后我跟胖子和老羊皮三个人

这具僵尸死后的状况啊，太蹊跷了，留下他必有后患。咱们要想在这儿暂时休整，守着个死人那也提心吊胆的，难以安心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尸体给他处理掉。没有人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变成这个模样啊，将产生尸变的僵尸毁尸灭迹，于人于己那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至于采取何种灭尸的办法，是焚烧还是碎尸，这尸体何以会变得如此的诡异和狰狞，竟然上半身生鸟羽，下半身生兽毛，不解其中的缘故。因此我还不想立刻就轻举妄动。据我所知，一个地方出现了僵尸，不外乎有几个原因。首先，人死之后尸气不得消散，日久呢就愈为枯老。其次呢，是临死之前为了防腐，自行服食慢性的毒药，或者是死后灌蜡铸汞，尸体里有水银的僵尸，那尸身上必有大片的黑斑。若是以民间所流传的秘方，在生前服用砒霜、铅汞混合之物，那尸体会有发霉的迹象。还有一种，那是出于电气作用，尸体表层死而不腐，与生物电或雷击而起，追扑生人。我掏出了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翻了翻，我找到了一段归眠之地的传说。当年看到了这段记载啊，我颇不以为然，也没太留意，但是眼见这地下室中的僵尸生有鸟欲，正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记载相同，有无数人呢、穷其一生踏遍千山，就只为了求得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呀、却不可得。老羊皮和胖子见我翻着一本破书半天都没拿定主意，就一个劲儿地问我。我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和

没有太大的把握。这僵尸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很可能跟这地下的环境有关。咱们既没渔网，也没有黑驴蹄子，但是咱们有床单。想除掉它，只能把它给裹起来，用洋酒浇上去烧。当下带着老羊皮和胖子三个人找些布将口鼻蒙上，手上也都缠了一些布，从里屋的床上扯。要勤俭办一切事业，是吧？差不多就行了。我只好作罢，用手中的火把就点着了尸体，火苗蹭的窜起了一人多高，烧得噼啪有声。我光中中的大半的内容啊，我们为了节约光源，只点了一根蜡烛。就这俄国人在临死之前，他究竟写了些什么？这里边的内容背不住，对咱们还有用。内部不仅是林木茂密，而且山口处经常有人畜失踪，还有许多人传说在那里亲眼目睹过龙的存在。当时日本和德国处在同一战线，纳粹一向信奉神秘主义，德国人从某一渠道知道了满蒙地区的这一神秘的现象，就对关东军提供了一些技术，希望关东军能对此事彻底调查，解开这一神秘现象的根源。那个时候日军的兵力已经难

于应付过长的战线，正在着手准备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细菌战的研究机构，也就是后世中臭名昭著的防疫给水部队。写这封遗书的俄国人是沙皇的后裔，后来他流亡于德国。他不仅在医学领域有着独到的建树，同时他也是细菌专家。后来被纳粹借调给关东军防御给水部下辖的波字研究所软禁，被迫在白眼窟协助一项秘密研究。日本人在调查白眼窟的过程当中啊，从地下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山洞，洞底层层叠压着许多保存完好的古尸，那尸体实在是太多了，似乎永远也挖不完。最高处的一具头戴面具、装束诡异的女尸尤为突出，经过专家勘察并以古籍对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是传说中汉代的大鲜卑巫女。在那个无影无形、时有时无、令人难以捉摸、能够吞噬一切人畜和野兽，只有在阴云四合、雷电交加的时候，能看到伤口附近有黑色的龙形的阴影在云中翻滚。日本人认为这就是当年鉴真和尚东渡传播到日本的佛经中记载的焚风。这种像恶鬼一样的阵风是从阿鼻地狱中刮出来的，被其吹到的生灵会立刻化为灰烬。如果能够掌握使用这种焚风的本领，那相当于拥有一具具有强大毁灭力的武器。但是人类在自然现象面前，那实在是太渺小和无力了，根本不可能掌握这其中的奥秘。不过对于鲜卑女尸即使暴露在空气中也不会腐败的现象，却可以在细菌领域进行研究。于是在山中建立了这样一个半地上半地下的秘密研究设施，研究所内养殖了大量的老鼠和油燕之类的剧毒植物。当时在太平洋战场热带战区作战的日军，许多人被丛林里的毒虫毒蚺所伤，所以研究所利用这里特殊的自然环境，特别建立了一个培养热带毒物的试验区，运用藏尸洞土壤里的特殊成分进行解毒试验。研究所建成之后，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奇形怪状的尸体被从藏尸洞中掘出。白眼窟里突然就闹了鬼了，一到晚上就见四处鬼火闪动，白天就开始起雾，山坡上云气变幻不定，其中隐隐若现如楼台宫阙形状，稍近之郁郁葱葱，有如烟景庐舍，万象屯聚，及而视之则又全都不知所踪。研究所里的日本人慌了神了，以为鬼市的传说在日本也有，以为把藏尸洞里的冤魂都放出来，于是从本土就找了一位阴阳，他到现场工作的时候才会让他离开地下室。日本人知道他就算逃回苏联也得被枪毙，所以人身的自由仍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后来这个俄国人结识了一位有反战情绪的日本军官，在那位医官的协助之下，他了解了一些外界的

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并且计划逃出这个魔窟。医官给他提供了地图和所有逃跑时需要的物品。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他偷偷地挖了一条地道，想从下水道里出去。结果呢，挖错了角度，没能绕过铁栅栏。正当他准备再次挖掘的时候，有几个东北地区的胡匪运送来了一口刚出土的铜箱。当天夜里，整个研究所警报声大作。写这份遗书的俄国人产生了一种很可怕的预感。警报声过后，外边就没了动静。他独自被关在地下室里也出不去，不知道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想挖新的隧道逃跑之时，发现自己的生命已经即将走到了尽头了。于是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希望有人能够看到这封信。那口箱子极度危险。遗嘱写到这儿，戛然而止，就连落款的无从得知啊。不过他留下的逃生用品正是我们所急需的，尤其是遗书，更是鼾声大作。我本想叫醒他们，但是也觉得这全身呢是死，我就睡起来了。哎呀，就这一觉啊，睡得是七荤八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猛地就醒过来了。这桌子上长长的蜡烛早已经熄了，室内黑暗无边。我刚一动弹，我就觉得胳膊肘蹭到了餐桌上的一些东西。我下意识地拿手这么一摸，似乎是那具已经被烧成了焦炭的俄国僵尸。他躺在桌。

0: 从遗书得知，胡八一一行人发现的尸体是一位当年被日本人软禁的俄国科学家，而他们现在所在之地是日本人建立的一个培养热带毒物的试验区。同时，遗书中还透露了另外更为惊人的秘密。
1: 我在黑暗中摸到了身前的桌子，有些又硬又干的事物，我用手轻轻这么一捻，我就捻掉了一层像是煤灰般的碎渣。
2: 哎呀，我想先摸到这些东西点上亮子，一边看个清楚。向前伸手一摸，摸到的却不是什么火柴，而是又硬又圆的，表面还有好多窟窿的一个东西。再仔细一摸，原来是个死人的脑袋瓜子骨头。我的大拇指刚好按在骷髅头的眼窝里了，我手一抖，赶紧把它甩到桌上。正在这魂不附体之际，怀中忽然一震，那康熙宝刀在鞘中抖动冥响，尖锐的锋鸣之

声震动的空气，两盏鬼火般的目光随即悄然隐退。我就好像从噩梦中突然挣脱释放出来，啊的一声，我就叫出。

桌前的蜡烛烧得仅剩下小小的一截儿，居然还没有灭。蜡烛周围散落着一些粉，有句话说出来呀，你们可别认为我是唯心主义啊。这屋里跟焚化间一样，这真的好像有鬼啊。可能那口铜箱子里它装着亡灵的噩梦吧。丁思甜心中发慌，胡乱地猜疑着，但是没有人反驳他的言论。刚才明明是想暂时坐下来休息片刻，但是四个人都鬼使神差一般的睡着了，还竟然做了同样的梦。那俄国僵尸的骸骨又莫名其妙地跑到桌子上边来了。这些恐怖的事情，是否我将那俄国人没有烧化的残骸都捧起来用布包了，在屋中找了个柜子装进去，转念一想，这俄国研究员也真可怜呢，被日本人关起来，早不跑晚不跑，偏赶上出事儿他才想起来逃跑。哎呀，没准啊死后还不太甘心呢。于是我就对着那个柜子说，啊，人的一生应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生前没有对人民做过什么有益的事，那死后就应该安分守己。啊，你所做的事虽然是被人胁迫，却也属助纣为虐，所以最后落得这般的下场，那是自食其果，可怨不得旁人。孽海无边，不早回头啊，虽然悔悟又有何意义啊。现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彻底灭亡了啊，就您这屋里的东西啊，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我们代表人民啊，就没收了。这个时候，其余三个人已经对房间进行了一番彻查，最终在壁炉里发现了一个口袋。那口袋，这俄国人的口袋呀，简直就跟个百宝囊似的，零七八碎的什么都有。兵照明筒，这种工兵照明筒与我们常见的手电筒不一样，造型扁平，四四方方，那全身都是黑色的，有两个烟盒大小。前边拳头大小的灯口是圆的，握在黑色的铁盒子上。后边呢，没有手持的地方，但在顶部有个固定的提环，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拿带子随意绑在胸前，进行各种短距离的照明作业。袋子里还有一些与之匹配的干电池，另外就是些食物了。当年日军后勤供应原始落后，根本就没有大批量的为部队供应野战的口粮，但是作为一些特别的单位，那享受的待遇呢，也和普通的部队不一样。例如海空军以及众多的特殊部门，这俄国人很可能得到了那名日本医官的帮助，他储藏了一些脱水的鱼竿、糖块，半自动闭锁机构，容弹量八发。我国军民在抗日战争的时期，俗称此枪为

0: 胖子家里以前有这么一把战利品，胖子看见王八盒子就觉得好像见了老朋友了，他拿起来反复推拉了几下，这个枪呢用油布裹得很严实，半点都没有生锈，那弹匣呢也是满的。不过这个破枪在设计工艺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卡弹呢、炸膛啊、哑火啊，毛病挺多的。带上它，最多最多也就能起个防身的作用。胖子有枪在手，都什么都不在乎，二话不说，先把手枪别到了自己的后腰上。我对他说：“王八盒子呀，本身就不好使，加上这支枪，20多年就都没维护过了。您呢，还是悠着点啊。”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别用这枪。就这王八盒子，别名又叫自杀枪，打不着敌人失效，打着自己，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胖子正想对我吹嘘他那套玩枪的手艺，丁思甜突然说：“
1: 哎，你们看。”这张纸可能就是研究所的地图了。
0: 说着他从杂物中捡起了一张图纸，我们停下了话头，急忙把地图接过来，借着蜡烛的光亮一看，略微有点失望。地图有一大一小两张，小一些的那张所谓的研究所设施地图，那只不过是手绘的，上面做了许多的标记，看起来乱糟糟的。另外那张大比例的地图则是白眼窟周边的地形图，北连大漠，南接草原，那些地方老羊皮那也是一向熟知的，所以这张地图对我们的意义也不大。再反复看那研究所的结构图，这才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庞大。地图虽然简陋，倒是很直观易懂，也颇为完善。主要是研究所地下纵横分布的水路，从地图上勾画的记号来看，那俄国人的逃跑的路线是从这间地下室出发，沿下水的方向经过焚尸间的地下水管，然后绕过完全封闭的监牢的区域，兜个圈子向北。西边山口有不时出没杀人于无形的焚风，他显然是想从北侧的山口离开。我们的道里的跳蚤啊、蟑螂啊掉进头发里，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总算把我的行为和老羊皮等人的低觉悟的行为给区分开了。回到了恶臭的下水道里，想来外边的天也快亮了，对于脱离绝境的路线也有了眉目了。哎呀，虽然回去之后的事情

0: 我以为是光线太暗看错了，但让他停下来仔细一看，我发现他神色憔悴，眼角眉梢都罩了一层明显的青气。我摸了摸他的额头，微微有些发烫，烧的温度虽然不高，但看他的面色冰得不轻。我早就担心这下水道焚尸炉里会不会有什么病毒细菌，我见状不禁替他害怕起来。黑死病，鼠疫，那可又不像啊。在这秘密研究所里感染上了传染病，那应该是人人有份啊。为什么我跟胖子老羊皮我们三个人都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的状况啊？老羊皮和胖子听见了动静也都停下来看他。老羊皮熟知药草，算是半个赤脚医生了。他看了看丁思甜的舌苔，又摸了一把脉，他惊叫着说：
1: 肉，这怕是中了什么毒了。
0: 丁思甜十分要强，在知青点干活的时候有点小病小灾，他就咬牙硬扛，他越来越重了，而且觉得全身发作了。据说没有人烟的荒漠的边缘离牧区可就更远了，即便不那么绕路，在没有马匹的情况之下也根本来不及把他送进医院，而且万一他所中之毒在更短的时间发作，那又如何是好呢？再者，谁能保证这一路平安就不出半点岔子呢？我紧锁着眉头，我拿着地图看，我立刻就打定了主意了。我说：锦林然是鬼子研究所特意养的，他们是为了治疗在太平营战场上被燃毒所伤的士兵而研究的。这个研究所里说不定那就会有解毒的血清，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大的。不担三分险，难求一身轻，太大的心理压力我没有表现得太匆忙，我确认了路线，仍是按照正常的了一片非常开阔的地下水道，这里有许多彼此连接的水泥的管道。走在前边开道的胖子忽然踩到了什么，他骂骂咧咧的抬脚在黑水中一挑，从污水里露出了几根烂透了的死人骨头，有半截的腿骨下还挂着一只鞋。我正要看个究竟，却在黑暗中发现我们所处的水泥管道它突然的旋转。

在俄国科学家的遗物中，丁思田发现了研究所的地图，大家都喜出望外，决定马上。

0: 生，途中却发现丁思甜身中染毒，性命危在旦夕，大家决定返回寻找解毒的血清。
1: 从俄国人绘制的研究所的地图来看，庞大的地下排水设施实际上是一条人工改道的地下河。正是由于在白眼窟的山坳里挖出了大量的地下水，由于地质条件所限，无法修建分水渠，只有利用蛛网般的排水管道将其引出山外，否则地下水就会淹没我们头顶的这片区域，这座秘密研究所的设施也就无法修造在现在的位置。但是现在的地下排水通道之中，行将干涸，只剩下一些污水淤泥，想来那山中的水源早已经干涸了。地下的水路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封闭的，另外一半呢属于半封闭式的，在紧急时刻可以作为疏散的通道。若想接近主研究楼，那最近的路线就是通过半封闭管道区，这里环境复杂，管网交错，如同迷宫，如果没有这份地图还真难找到出口。我们举着火把逆路而行，到了一处沟管交错开阔的枢纽区域，四壁都是黑漆漆的，污水烂泥极多，水中各种浮游生物滋生，正好是位于地下水路的中心地带，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却发现在管道底部的黑水中有许多的尸骨，看那些没有腐烂掉的服饰，很可能是日军秘密研究所的警卫。胖子捏着鼻子用脚拨了拨那些已经烂了的死人骨头，我们见状都忍不住想，这管道里边怎么会有鬼子的尸骸呢？正要看个究竟，却发现身处的管道猛地抖动起来，一时间好似天旋地转，但这只是我们的错觉，脚下却没有摇动的感觉。我们举着火把抬头一看，四个人都他们还能够靠着互相啃食同伴的尸体以及吃食进入这段下水道，它灭了，掉在人的身上到处乱爬，而且体型小的蟑螂见缝就钻，钻进耳朵鼻子使人受不了，而且它能顺着耳朵一直爬进人脑。我们只好各自拼命把掉在头顶和肩膀上的蟑螂掸掉了。蟑螂窜得极快，我们跑是没处可跑了，只好抡着手中的火把将它们赶开，盼着这些蟑螂赶快散尽。众人心神略定，从刚刚面对大群蟑螂形成的黑潮中回过神来，竭尽全力把能用的家伙全都用上了，总算是利用火把使潮水般的蟑螂从身边散开了。没过多一会儿，管道里的蟑螂渐渐的少了，我腾出手来替丁思甜和老羊皮剥掉了身上的蟑螂，四个人脸色都变了，宁可让恶鬼力量极大，我虽然抓住了老羊皮的胳膊，但是被那巨力牵动，我的脚底被带了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泥泞之中。而丁思甜就没我那么走运了，他抓住了老羊皮的衣襟，想阻挡老羊皮被向后拉扯的势头，但是他的臂力有限，加上脚底湿滑，站立不稳，一下

0: 就滑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没有撒手，跟老羊皮一起被拖向了下水道的黑暗。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掏出了那只南部十四式的手枪，我看见黑暗中他也看不清目标，容易误伤到别人，而且按这劲头，这家伙也小不了。我心中想明了这些尸骨的来历，很可能是有些人在出事的时候想从这里边逃跑，但是遇到了要命的东西，都被结果在了臭水沟里。要想救人，一点也不能犹豫，否则那就等着收拾这俩人的尸体了。于是我拔出了康熙宝刀，我对着胖子叫了一声，
1: 别开枪，往前扔火把。
0: 说着话，一个箭步我就冲上去了。老羊皮和丁思甜的火把在倒地的时候就落在泥中灭了。我们为了节约闹革命，都没舍得用那俄国人的工兵照明筒，只是用他房中的家具衣服，又做了树枝简易火把。这个火把呢，它有利有弊，要是地道中有虫蝎蜈蚣之属，打着火把远远的就可以驱散它们，而且还可以判断空气的质量是否对人有害。但是缺点，那是照明的范围非常有限，只不过是眼前数步，稍微远一点就看不到。我一手拎刀，一手举着火把就追过去了，只好让胖子在身后将他的火把当作短时照明弹往前就掷出去了。利用火把着地熄灭前看清前方十几米的情况，我刚一起步，身后的火把就从肩上飞过去了，在漆黑的空间画出了一道低低的抛物线，随即就掉进管道前方的泥污中熄灭了。但是借着想将老羊皮拖到排水管道的下侧，我赶到了眼前，我借着手中的火光发现那深渊般的裂缝边上都是人骨，深处还有几只大的吓人的蟑螂在来回的爬。我救人心切，也没顾得上细看，我挥起了长刀就砍下去了。我想将这条半截缩在洞里的大钱串子一挥两断，把老羊皮和丁思甜给救起来。不料那钱串子动作也是极快，我刀在空中，他早将老羊皮就拽至了洞口了。这刀如果砍得实了，不仅砍不到他，反而会把老羊皮给剁了。我见大事不妙，我赶紧把火把朝洞中就扔了进去。但是洞中阴潮之气太盛，这火把一晃就被湿气给打灭了。我在黑暗中扑倒在地，我伸手抱着老羊皮想用力撑住洞口。那裂缝有一米多宽，但没想到稍稍的减缓了我们三个人的身体继续被扯进洞内的势头。我见我的眼前那都已经受到了制约，手和脚都不能做大幅度的动作，虽然一时半刻之间尚能僵持住不被拽到洞里，却绝不是长久之计啊！凭着一己之力想脱身，那根本就不可能。我突然感觉到有一条腿被丁思甜抱住往后拽，但是他的力量单薄难以及时，我心中焦躁起来，大骂那个王胖子怎么还不过来帮忙啊。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大叫，
2: 天下中农们别急，我给你们送鸡尾酒来了。
0: 我跟老羊皮一面使劲的支撑着，一面用长刀隔住洞中探出

我听到身后的叫喊声，我就知道胖子上来了。但是他喊什么？什么送鸡尾酒？这完全是不知所云。偏偏在这要命的节骨眼上，不知他又耍什么幺蛾子。原来胖子也知道刀枪之类很难立刻将那条钱串子杀死，他打开绑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从后边赶上来的同时，把从俄国人那儿顺出来的一瓶烈酒从包里就掏出来了，往里边胡乱塞了一把药片，又把顺出来的棉布袜子堵住瓶口，点着了就递给了丁思田，然后拎着我和老羊皮的腰带，一把将我们的前半截身子就从洞中就给扯出来了。洞里的钱串子也被带出了一截儿，他见到嘴的食物又出去了，哪儿肯善罢甘休，正想再给拽回去，这个时候胖子手中的王八盒子连开两枪，打的胖子所做的燃烧瓶，那是我们当红卫兵搞冲击的时候曾经用过的，不过那个时候呢烈酒不好找，那多数都用汽油或者是工业酒精，再添加助燃剂代替，配方呢也因地制宜，赶上什么就用什么，这种多种燃烧物混合组成的燃烧瓶呢，最早是苏芬战争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被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我看看自己和老羊皮，虽然擦破了一些皮肉，身上青了几块淤痕，但都没什么大碍。这个时候脑袋可都是一片空白，也没有后怕的念头了。我看了看裂缝下烧着的洞穴，火光渐渐的暗，没被烧死的蟑螂又开始在那缝隙中爬进爬出了，看的人心里都发麻，谁也不想在这儿多耽搁，于是四个人互相搀扶着继续往深处前进。我们担心地下水路之中还有其他的危险，看地图上的标识附近有一个出口能够通到地上，已经离研究楼很近了，于是加快了脚步走向那里，就算是稍稍绕点远儿，也不打算在这潮虫蟑螂越来越多的排水管之中，闲下来的时候呢，不是猛抽烟对锅，就是唱老家的酸曲儿，可是进了这白眼窟啊，他更是时常的唉声叹气，有时候好不容易打起精神，过不了多久呢就又黯然失神了。我心想他很可能是得知当年他兄弟杨二蛋的遭遇的真相，原来是被日本人在这儿害了，而且当初他由于迷信思想的束缚没敢出去把人给救下来，所以至今念念不忘。将心比心呢，那也能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啊，尤其是那个焚尸炉啊，可能还烧过他亲兄弟的尸体啊，触景生情，你怎能不让人心忧呢？于是我为了表示同情，在老羊皮爬上铁梯的时候，我就拍了拍老羊皮的肩膀，我安慰他说，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看你兄弟的事儿就别多想了，是吧？哎呀，毕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呢那还得想开点，咱们呢那一切都要向前看。老羊皮大概是见我年轻说出这种话来啊，让他很是吃惊，他边往上爬边问我，

0: 知道我心里想个啥，我可就这一个兄弟呀、啊。你娃家里几个兄弟？
1: 我心想，
0: 我家
1: 就我一个孩子，啊，
0: 不像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没其余的亲生兄弟姐妹了。
1: 不过这话不能这么说，我就对老羊皮说：“
0: 哎，您呐，您得这么想，是吧？全世界受苦的人，那都是咱们的阶级兄弟。”
1: 说这话呢，我也就爬上了树井了。
0: 外边那已经是天色微明，胖子和丁思甜都关掉了工兵照明筒，但他俩和老羊皮打量着周围，个个神色有异。我就顺着他们的目光也看过去，我不由得猛然一愣。
1: 这地方他怎么这么眼熟？

0: 吴八一一行人为了解救丁思甜，继续在黑暗的下水管道中摸索着前进。忽然，老羊皮和丁思甜被一只巨大的钱串子攫住了。吴八一和胖子与之展开了一场恶战。
1: 从地道里钻出来，是在建筑设施之外，这一点实在是出人意料。按逃生地图所绘，这个出口处应当有一处规模庞大的植物园，去往主研究楼必先绕过这里，所以当初我们为了不想绕路，而这些洞穴那都是天然生成的，我不及细数，但是目测估计至少有不下百个洞口。被挖开的山腰的中部有极高大的巨型石兽露出土中，我们四个人对望了一眼，啊，总算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白眼窟了。原来是有座生了上百个天然窟窿的石头山，看来以前的猜测全然不对了。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止于此，那石山洞窟的布局与那狰狞的石兽，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听燕子说起的鬼衙门。传说那个地方是通往冥府的大门，误入之人绝无生还之望。只可知鬼衙门的传说，也知道是在山里的某个地方，却是从来没有人能够道出此中的详情。那俄国人的遗书也曾提到，说日本鬼子挖出了通往地狱的大门，事实与传说相印证，原来是着落在此。胖子也觉得那边的山坡非常的眼熟，他盯了半天才想起来，哎，这不就是大号的鬼衙门吗？哎，咱们在团山子见的比这小多了，估计这里啊那是货真价实的。嗯，哎，你们说那里边真通着阴曹地府吗？我看这事儿挺悬。
2: 丁思甜所中的燃毒属于

而非血液性毒素，他发作得不快。他虽然发着低烧，但是精神倒还健忘。看着那大窟窿小眼的山坡，对我和胖子说：“青草地府，那些密密麻的山洞让人看了就觉得不舒服。难道你们以前在别的地方见过吗？那里是什么地方？”我想啊，又得找点借口稳定军心了。最好的办法也不外。

0: 难以常理去揣测啊。不过呢，我看这个世上未必有什么阴曹地府，有的话啊，那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归宿，跟咱们无产阶级没有半点关系，没必要对那山洞过分担心。再说了，有这康熙宝刀镇着，谅那些魑魅魍魉也不敢造次。我看这事儿啊，绝对靠谱，倒不是因为这刀是皇帝老儿用过的，凡是指挥过三军或是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兵器，它本身就带着三分的煞气，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都能给挡了。这番话倒是把老杨皮说的连连点头，他很是相信这种说法。可丁思甜却突然问我，
1: 那咱们死后去哪儿呢？天国、地狱，或者是永恒的虚无吗？
0: 我被问得张口结舌，这件事还真是从来都没想过。我只好告诉他说，什么永恒的虚无，那属于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啊！即便是死，也不能毫无价值的死在这种鬼地方。这个话让丁思甜稍觉安心。我说完了之后呢，将众人在原地休息片刻，重新对照了地图，发现并非是俄国人的地图存在着错误，而是环境的巨大的改变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毕竟平面图以地下水路为主，地表建筑呢只有个符号的标记，我们从排水设施中钻出来的这个出口却是曾经那座封闭的植物园，可是呢顶棚早已经彻底的塌了，四周还能有些残墙破壁和铁丝网，烟影在枯树丛中，穿过这片枯树丛，在那布满洞窟的山坡之下，有一片低矮的青灰色的建筑，那里应该就是主研究楼了，里面有配电室、医务室、储藏室、通信室等等单位，看上去地面规模可要比想象中的小了很多。那栋楼房里情况不明，想在里面寻找解毒剂谈何容易呢？距离目标越来越近，我心里的把握反而越来越小了。眼看着丁思甜眉目间清气渐重了，我知道现在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这个时候丘陵草木间雾气加重，能见度渐渐地低了下来，我看准了方向，对众人把手一招，架上了丁思甜，匆匆就钻入了枯木荒草之间。枯树叶子和杂草非常的密集，被人的衣服一蹭沙沙作响，惊得林中鸟雀惊飞，发出了几声凄厉的鸣叫。我拔出了长刀在前面开道，将茂密的乱草枯枝砍断，从中开出一条路。草丛的雾越来越大了。

加上树丛荒草格外的密集，走到深处的时候能看到的范围不过数步了。我不得不慢下来，以免和其他的人在林中走散。正当我担心因为起了误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的时候，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倒塌的古藤，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好停住不前了。这就是生满荆棘倒刺儿的观音藤，是锦麟然的栖身之所。我们离开焚化间的时候，那然被关在了焚尸炉中，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只见这个观音藤生得十分巨大，粗壮处需数人合抱，白眼窟的泥土罕见异常，可滋养湿物，否则这大概也是日军防御给水部队在此设立研究设施的原因之一吧。不馊的主意，于是当即采纳，我依法施为，果然很轻易的就爬上了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老羊皮背了个包袱皮儿，里面裹着些我们从那俄国研究员房中顺出来的杂货，本来一直是由胖子背负的，可由于胖子和我先要为众人开道攀上藤身，就暂时背在了老羊皮的身上。在我去拽他的时候，我见他背中的包袱中竟然就伸出了两只白毛茸茸的手臂，我的目光刚一扫过去，那手臂嗖的一下就缩进了包袱。当时雾气朦胧，天光暗淡，但绝不是我看花了。那双长满了白毛的手同我们在焚化间楼门处所见的一模一样。那次只见玻璃窗上白影一晃，根本就没仔细去看，但是确确实实见到了有这么一双人手。虽然下着雾，可眼下毕竟是在白天，而且那一个包袱才有多大的空间，他怎么会伸出两条胳膊？难道真的有幽灵一直跟着我们到这个地方吗？这一路上出他紧紧地跟在我们的身后，但是我竟然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他只是疼得呲牙咧嘴，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心想啊，这事儿一句两句的说不明白，而且老羊皮被刺伤了膝盖，不知伤势如何，只好先把人拖上再做理会。但我自己根本拉不动老羊皮，我用力一蹬，脚下垫着的衣服就脱了扣了，加上刚刚眼中所见的那一幕对我的触动极大，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他已经触及灵魂了，所以我竟然也从藤上滑落了。这个时候胖子和丁思甜也伸出手来，想帮着我把老羊皮拽回在藤子上，但是四个人都击中到了一侧了，导致脚下所踩的衣服重心偏移，挂断了藤上的硬刺儿，四个人翻着跟头一席从藤上就滴落了。幸亏呀，横倒着的观音藤不算太高，底下呢又有树枝和厚厚的杂草接着，这才没直接给摔冒了泡。纵然是这样也摔得不轻，而且掉下来的时候下坠的力道不小，恰好藤下呢有个倒掉的枯树，那个树根很大，那都是又枯又烂，根茎交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树洞，里面是空的。胖子滚落草丛中，又砸穿了树洞上

木，我们的身体呢也跟着又是一沉，就重重的摔在了树洞的底部了。树洞底下那都是烂木疙瘩呀，要不是间接落地，这腰可能都得摔断了。我好像全身的仗着年轻，身子骨结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疼得直冒冷汗。我见这两个人没事儿，把心稍稍的放下来，让他们打开身上的工兵照明筒，看看老羊皮是不是也掉进这个树洞了。怎么半天都不见他的动静啊？树洞上窄下宽，根茎比电线杆子都粗上几圈，密密匝匝的，好像围了道树墙。四周没有任何间隙，底部大约有七八平米，面积非常有限。我急于想找到老羊皮，不等上亮子，就忍着全身的疼痛在树窟底下摸索起来了。我忽然手上感到摸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好像是鲜血。我这心里头更急了，我催促着胖子和丁思甜赶快开照明筒，可那只工兵照明筒大概给摔得接触不良了，怎么拍打它就是不亮。胖子摸到口袋里头有半根蜡烛，只好拿出来再。丁思甜帮着他划亮了火柴，也没能成功，因为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我觉得心里头忐忑，我那碧绿的目光里充满了死亡的不祥的气息，它带着一种摄人心魄的诡异的力量。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绝难忘记。我好像不止一次的见过了，上次那次在俄国人的房间里，不对，不止两次，还有在兴安岭那座黄大仙的庙里也曾见过。这是黄仙姑的

哎呦。

前忙回话，尊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也都没睡呀，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黑脸。

不用老夫再把心操，也是我老来无能，我的那个身板要啊，躺在床上我就把罪遭。

吵闹，骂声贼子你要听着，我看你

他的孙孙小娇生，儿媳受辱上了吊，他儿子活活被打死在家中啊。我将苞冕上上榜，五十三颗问斩情，清晨榜道赏过五，无有一人将

0: 从眼儿走自己个就起小包面。
1: 言不语说得好，各要一层肚皮，

是说的是毛竹曼打响连贴呀，刘海涛迈步走到这是舞台前，往下瞅往下观呀，演绎大厅全满员呀，前面坐的是评委呀，他们公平公正的裁判咱，后面坐也是观众拍照八字二人转转的欢呀，东北的二人转呀，一辈呀、啊、一辈的往下传，黑土地文化街。

到他强占良家女，贪赃枉法罪难容啊，铁证如山难抵赖，爆米花工全认成啊，无奈给他上了榜，是三弟怎能不心疼，从早晨榜到天过午，并我一人来讲情啊，当头要有个乌鸦叫是也算冤家救命星啊，不是没人把情讲，他作恶多端法不容啊，无奈炸了小包面，弟怎能不恋民情恋私情啊，早早啊。好了，谢谢大家。

0: 方啊，
1: 写个五，
0: 五只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啊，
1: 写个七，
0: 卡子样，
1: 写个八。

0: 比我们洋洋
1: 配鸳鸯啊，
0: 八字合到一起
1: 人字念啊，
0: 小哥哥人一里去
1: 全都扔一旁啊，
0: 一字千里字
1: 花字念啊，
0: 花言巧语
1: 哄骗你们大姑娘啊，
0: 五字千里字
1: 还念舞啊，
0: 五个姑娘拷打样样
1: 审问小红娘啊，
0: 四字一梗两竖
1: 就把七字念，
0: 西厢下院
1: 请过小蟑螂啊，
0: 三杠一竖
1: 就把干字念，
0: 你王张国法
1: 全都扔一旁啊，
0: 两行一竖
1: 就把干字念，

0: 上前去跟你说上一句话呀，哎哎哎呀，
1: 不走
0: 有人啊，怎奈是我有着书童，你还有那小红娘啊，哎哎哎呀。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讲论语呢。
1: 其实呢，我觉得认知论语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的文化原点，去进行它最本初的、最朴素意义上的解读。论语其实在我们整个这几千年文化中，有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化，而且呢被经典化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穿越那个作为主流文化被高高的架在殿堂之上，被作为一个宗教供奉起来的那个儒学，而回到最初的原点。
0: 你说的这个原点是什么？
1: 这种原点我觉得是作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是用半部《论语》来修自身，作为一个内心的映照。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可以有他自己解释。
0: 可是有人觉得《论语》是2000多年前的老道理，这些道理对现代人有用吗？
1: 我觉得这种道理跟现代人之间啊，只要是真理，到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那2000多年以前，太阳就是从东边出来，到了今天它也没有改向西边。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那些最朴素的人际之间，因为得的太多，所以才患失，老年人才老不停的因为患失而抱怨。这样的话，你老没有一种爽朗的心境，所以他告诉你说，把所得放轻一点，你的心就会开阔。其实你说古人也走这个阶段，今人还是这个阶段，只不过你的形态不同了，但道理永远是一样的。
0: 嗯，我看到网上还有人特意把你的履历贴出来，说于丹只不过是一个传媒学院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个硕士生导师。他的意思是你讲的能服众吗？
1: 其实呢，不仅是我要讲的东西不存在服众的问题，我认为圣贤和经典也不一定要服众。所谓求人得人，每一个人从同样一个事情里面得到的解读永远不同。我只不过是一个传播者，因为我自己呢是学传播的，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呢，我就是学先秦古典文学的。那我觉得我把我硕士时候的先秦两汉这样一个古典文学在心里的东西，跟我后来博士时候学的传播的东西揉在一起，无非是用传播作为一个途径，然后让经典化为一种感受，来完成这么一种沟通。那我在开始讲这个《论语》心得之前，制片人就明确地跟我讲，但是没明白的有人说出来了，那我就觉得成功了。
0: 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会有这样的时候。
0: 比如说
1: 你的老人，那84岁的老人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毕恭毕敬写的那个信呢，就是整齐极了。其实我收到的这些信，我都认为观众的那些个尊敬就是对于古典的尊敬，是对于中国文化血脉的一份尊敬。其实我自己是担当不起的。
0: 我们都说孔子是万世师表，但是于丹的《论语》当中，孔子是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有亲切，能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一个人。于丹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我们特别访问了于丹的一些学生，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丹的评价。
2: 于老师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他可以生产快乐，制造快乐，同时还能带给我们快乐。
3: 而且我觉得于老师他真是一个，就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真是给我们解了很多人
2: 东西。
0: 有其师必有其徒哈。大妈看刚刚都乐了，说真抢果冻 啊！
1: 他也抢我东西，我那个办公室里边有那个好几只猴，都是不同的那个研究生送给我的。我们俩因为抢猴差点打起来，他非要抱走，然后呢，我就是舍不得给他。最后妥协的方案是让我老。

0: 开车拉着他，最后去买了同样的猴。我的猴我还是留下了。
1: 还有那个有个照片，他没说完，看你在一个树上趴着，真爬上去了。
0: 嗯，那个爬树，因为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儿，然后我看见树啊、城墙啊什么都想鼓动他们爬。
1: 嗯。
0: 后来就爬到一半的时候，人家那个管理员就来了，然后就说：“你们老师呢？”然后他们树底下的那些人就不敢说老师在树上了。然后呢，
1: 您在上面，
0: 对，我当然也不敢说，他们就在树底下长得比较严肃的孩子里边找老师，反正找着谁就把谁给训一顿。我们那儿有比较老成持重的孩子就替我受过了。
1: 你就趴在那个树枝上一声不吭是吧？
0: 对。
1: 人孔子说了，长幼有序，那为师者要有为师之尊严跟仪表。
0: 对呀、啊，
1: 你这老师当的可跟他不太一样。
0: 其实呢，我觉得啊，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为师的时候呢，顶多是在课堂上，但是为友的时候更多，就是我们一起爬树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之间那种关系啊，都会有很多面在对应。
1: 我看刚刚女孩子还说了，有感情上的问题也会跟你讲，真的呀？
0: 那我觉得是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跟我来谈感情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身边的这些学生，让他从十七八岁上大学，然后呢到二十六七岁博士毕业，就这一段时候是他们肯定要经历感情的时候，所以每个人肯定有他自己不同的心事来找你。
1: 嗯，
0: 啊，这种时候呢，我有些学生就属于那种特别不讲理，推门就进，就是你手里不管在忙着什么，然后推门进来坐在沙发上就哭。你也不能跟他商量说换个时间，你刚说他就会说我妈妈离得又远，那你不让我找你，我找谁呀？然后你就让他说吧。其实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在更多的时候，你并不能给他出什么主意，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他从痛苦里面走得更远。他所需要的人就是安安静静的能懂得他，就是你就让他抱着哭一场，然后哭得你一身稀里哗啦的，他就很高兴的走了。
1: 刚听一个细节的时候，下面大家也在笑，说那女孩子说于老师都会以他丰富的感情经验来开导我。但是我们能理解啊，你觉得做老师真的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名字放下来，然后以一个人的方式再跟另一个人交流吗？
0: 其实什么是老师呢？我有一个学生，他给我的一个小礼物让我就是明白什么是老师。一个小女孩，她在军训的时候，然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面给我做了一副礼物，因为她想赶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她是自己一针一针的绣了一副小小的十字绣，然后放在一个有机玻璃的罩子里面给了我。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看明白，看到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女人哈，弯着腰拿着一根针，然后底下有一个鼻涕兮兮的小脏孩儿，然后举着胳膊，她抓着那小孩的胳膊。我还问这个女孩，我说哎呀，她干什么呢？是给她打预防针吗？然后那个小孩呢就笑了，她说你自己看吧，她就走了。后来呢，我从那个玻璃罩子后面抠出来一封信，叠的小小的，那信里面她跟我讲，她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掉到地上的天使，他们来到地上是因为他们的翅膀断了，那么在他还没有忘记天空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寻找到为他缝补翅膀的人。这就需要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人嘲笑这些孩子的青涩、莽撞、唐突，能够包容他们，能够爱他们，能够鼓励他们缝起翅膀，重新还记起天空。他说我遇到你，其实就是遇到了一个给天使缝补翅膀的人。其实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对老师这个角色最好的一种解释。
1: 嗯，我刚刚在化妆室的时候，有一个大妈走进来，那位，然后呢走进来之后，于丹老师正在化妆，他就递过来这么一个小橘子，我给带过来了，给于丹手里头，然后转身就走，我就把这个大妈给叫住了，我说您干嘛给他这么个橘子？大妈特朴实，大妈手里还攥着另外一个橘子皮呢，说我就俩呀，我吃了一个，我给他一个，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就觉得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特别质朴的东西，但它就是能够打动你的心。我觉得它是什么？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向于丹提出，请。
2: 于老师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请问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谢谢。
0: 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经典里面是有过多重解释的。 啊，有人解释呢，就是说他歧视女子，认为女子呢由于眼界不开，没有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心智蒙昧，跟小人一样，有此一说。还有一说呢，说女和子都是指那种襁褓中的婴儿，就是指小孩难带。那么关于这个解读，经典的解读，学术上的解读，我们在这儿姑且不论，有很多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呢，是我比较同意这么一说，就是这里的小人是指小孩子，也就是说呢，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琢磨不定。这句话说全了呢，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也就是说，对女人和对孩子，你要是对他太好了，太宠爱了，他就对你不恭敬，不逊就是不恭敬了吗？但是你要是不理他了，疏远了，又落埋怨，他就开始这个撒娇了，开始觉得你对他不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呢说的挺对的，也挺感性的，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写出了一种女人的性情。其实一个女人如果说到什么年纪上还都有一股孩子气，这个女人就一定是幸福的。所以呢，如果说这就叫难养的话，那我们顶多就说孔夫子不太解风情哈，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费劲哈。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本身说出来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是一种性别歧视。
1: 也可能会有人在这儿听之前已经不答应了，说女子与小人，小人这个词在《论语》当中一直与君子对立，大家都认为他的公义，那么就是这个品行不端或者说比较卑劣。
0: 我顶多是那个子路的率尔而对，最后落一个夫子审之笑一下，但是那也是各言其志。易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学者，他也是我的一个学术上的前辈。如果说好朋友，那我们得感谢是百家讲坛让我们能成为朋友。其实呢，我跟易老师面对面说的话，加在一起都很少，倒是呢我们通过一些电话，而且易老师虽然在网上那么鼓励我，但是他在底下没有说过一句夸我的话，全都是一些这个对我的提携和一些点拨。
1: 今天在这个观众提问之后呢，我们实际上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你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但是呢你要来猜猜他是谁。我给你五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我只能回答是与否。
0: 好，
1: 开始。你问吧。
3: 于丹教授是否能够猜中神秘嘉宾的名字呢？
0: 他是我的学生吗？
1: 不是。
3: 这位神秘嘉宾的到来又会给于丹教授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特别访谈节目解读于丹。尹锡丹教授将于11月26日下午2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名售书。
1: 今天在这个观众提问之后呢，我们实际上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你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但是呢你要来猜猜他是谁。我给你五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我只能回答是与否。
0: 好，
1: 开始。你问吧。
0: 他是我的学生吗？
1: 不是。
0: 他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吗？
1: 问得漂亮。是。
0: 是易老师。
1: 有请易老师。
0: 真的呀？
1: 易老师，
0: 我没想到，真没想到。
4: 没有奖品，就一只猴。
1: 易先生请坐。易先生是为于丹而来吗？
5: 你说是今天吗？
1: 今天。
5: 那当然。
1: 真的。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你那篇博客，但是不知道你当时看他那期节目的时候是特意而为还是偶然碰到。
5: 说实话吧，就我呢有一个习惯，就是百家讲坛推出一个新的主讲人，我肯定要去看一下。
1: 是看什么呢？
5: 看看他们有什么新花招。当然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要学习的地方。但是于丹的第一讲我没有看，然后马瑞芳老师就给我发了个短信，看于丹了吗？我回答一个字，没。 然后回三个字，快去看。

0: 后来我看了，我就回看了，马瑞芳老师又问怎么样，我说挺好，马老师说这小妮子太可爱了，百家讲坛怎么早没发现这宝贝。那我就跟他回了一个短信说我要发帖，然后就把帖子发上去。
1: 那您发这个帖的用意是什么呢？
0: 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用意吗？
1: 对啊，
0: 我又不是奸雄，哪那么多用意？
1: 但你要公而告之啊，你告知天下，我易中天欣赏于丹，
0: 那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我就看着乐，我高兴，我喜欢。
1: 这个好
0: 啊，对，我要表示一下我的喜欢。
1: 哎，可是你博客上写了一句话，你说于丹的这个节目有点像这个酿的这个酒度数略高，不生酒力的人要慎之。
0: 对，
1: 这个度数指什么？
0: 指他的那个思想的含量。嗯，你看你里面那么多人生的感悟，人生的哲理，又用那种诗性的美文学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一集看下来挺累。
2: 下回我争取不让大伙儿那么累，但是如果有人要是再骂我水的话，我说易老师教我的。
0: 哎呀，那我成了孔乙己那个店里面的老板
1: 了。易先生，您有您的看法哈，也有人的看法跟你完全不一样。说于丹讲的不是度数太高，是太浅了。
0: 什么叫浅？什么叫深？如果不把这个两个定义弄清楚，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你要说浅，如果说明白就是浅，孔子就是浅的。因为《论语》里面有很多孔子的话，简直就是大白话。而且教你做的一些事儿都是到哪去了的？他要着急。然后你出去很长时间不回来，他也要着急。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然回家了，父母亲不知道，你就让你的父母亲白担心了很长时间，这就是不孝。孝是什么？孝是一颗心。这个心表现在什么？表现在日常当中的非常普通的一举一动一言行，比方说打个招呼，小事情后面有大道理，关键你能不能悟出这个大道理来。那么悟出来是你的幸运，悟不出来是你的不幸。不过我们有幸的是，于丹把这些他悟出来的道理用这种某些人认为浅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了，不好吗？
1: 但是人家说，
0: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如果一个道理被号称为真理，还要说的所有人都不明白，我敢肯定一个问题。刚才你在前面的节目里啊，你问了于丹很多问题，你作为那么人家就会问了，你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具有学术性的栏目，你面对着全国亿万观众，如果你不能保证你讲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那么你于丹的讲座靠得住吗？
2: 这个问题是问我的吧？
0: 对。
2: 就是我所解读的孔子不是一个我敬仰的圣贤，而是一个我爱的朴素的圣贤。这种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能穿过这种千古的尘埃，在今天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像父母对小孩子的教育一样，是那种最朴素道理的一个昭示者。所以我觉得我能说我讲的孔子的言辞是真实的，但是言辞之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的心得延伸一定有着他自己的色彩，而这种色彩我不希望把我的色彩强加于观众，而只是以我的色彩，以一种爱的方式去作为一种导火索，让所有的人在心里边跟孔子有这么一种火焰的默契，能够在点燃自己心里头对他的一种爱，一种呼应，哪怕是否定，但总而言之有所感就比无感要好得多。
0: 正如我们文艺理论经常讲的，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2: 对，
0: 那么有1000个读者也有1000个

0: 名字。那么我就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
1: 相随中国石化加油卡 Sinopec。
2: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3: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1: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 made。用 MP3 听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聚能环，锁住更多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电量可达普通 KK 电池6.6倍。精打细算，还是南孚合算。南孚电池。
4: 当初我想拍电影，有人说笑话，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看世界，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1: 全球通。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公元1398年去世之后，登上皇位的却不是朱元璋的儿子，竟然是他的孙子朱允炆。这样一个年轻柔弱的朱允炆，究竟如何可以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中国人民大学毛沛奇教授为您揭示建文帝朱允炆。

0: 险。但是如果他要是李太白或者苏东坡，我可以带着一个女性视角去看他，因为这个人有更多的精神的色彩、生活的色彩。但是孔子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他带着温度，但是他很少色彩。我觉得这种温度是一种朴素温暖的调性，他对人很宽和，但是呢，从色彩上来讲，我感受不到多少，我只能是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这种延伸线，我把它延伸到这个生活里边，化解成一个故事。所以应该说，我看孔子的时候，这种性别色彩是不强。
1: 如果孔子今天当真坐在了这个演播室，你最想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2: 我最想问他的问题是：2000年来，无数人评价过你，你被奉为万世师表，也曾经被打倒踩在地下，在你的心中你是谁？
1: 于丹认为呢？
0: 如果孔子真的坐在这里的话，那我会说，超越了2000年的时空，面对当下，你最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嚯，好。我如果是孔子，我就会说，我最想做的事是上百家讲坛。
2: 哎，易老师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 你想啊，孔子当年坐这个牛车，
0: 对，
1: 吱吱嘎嘎，吱吱嘎嘎，那个路了也不是什么高速公路，对吧？啊，千辛万苦，到处奔走，他图个什么？他图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让大家来分享或者共享他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天有了百家讲坛这么好一个平台，干嘛不用？如果孔子来的话，如果孔子来到这儿提出这个要求，我一定把百家讲坛制片人的手机号码告诉他。
2: 说到这儿，我们说了很长时间的《论语》，但是现在是于丹实际上在讲庄子了，可能一些人还没看到。
1: 哦，
2: 这个消息
1: 你又改说庄子了。
2: 对
0: 对。
1: 哎，你真的讲庄子吗？
0: 对，我今天就在这里在录庄子。
1: 是吗？
0: 啊，
1: 喜欢庄子吗？
0: 从我个人，如果我说一句实话，
1: 那当然说实话。
0: 我喜欢庄子胜于我喜欢孔子。
1: 为什么？
0: 是因为庄子给我更多的是个人生命的东西。而孔子给我的是道德单程，是社会角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跟庄子无障碍。
1: 跟孔子有障碍？
0: 有礼障，但是我认同，我尊敬。
1: 就是说你和孔子之间有礼障，
0: 有
1: 无智障
0: 啊？无智障，智障还是没有的。
2: 哎，以前刚刚于丹实际上也说到，说儒道两家在很多人看起来甚至是价值观对立的两个价值系统。庄子说大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他有他的趣味，您呢？
1: 其实孔子和庄子他有相通之处。
0: 对，
1: 比方说孔子和庄子如果现在都在北京师范大学，这边说，那你是个什么事情没做好，什么事情没做好，所以我要来打你啊，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打呢？那我们就开始打吧。他那个时代还是比较温文尔雅的，所以孔子可以推行他这样一种社会理想。我不知道于丹对孔子社会理想是怎么理解的。我的理解，孔子的社会理想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世界充满爱。但是到了庄子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了。战国的时代，孟子有16个字，叫做“真诚以战，杀人赢城；真地以战，杀人赢野。”这个时候可能庄子觉得这个什么让世界充满爱这事儿啊，恐怕是弄不成了。咱还是独善其身吧。
0: 就是易老师说的这个理解，让我为什么说我更喜欢庄子，因为庄子可能更贴近每一个人自在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刚才远人就是孔子跟庄子一直都作为某种元素活在每个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里。

0: 易先生有一句话是要历史可以用来酿酒，但有三个前提条件，对吧？
1: 嗯。
0: 第一叫目的，
1: 嗯。
0: 第二叫手艺，第三叫运气。你跟于丹两个人，目的。
2: 原来，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被尊为四书五经，而《论语》则为四书之首。《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尊崇，《论语》也因此成为历代通。
3: 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跟动物之间，你有一种敬
2: 畏。应该如何跟天地自然和谐相处？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在当今社会中，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也正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那么于丹《论语》心得的心灵之道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3: 大家知道宋代的这个笔记小文中记载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叫佛印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参禅打坐。那么佛印老实，老受他欺负。
4: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2: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4: 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3: 苏东坡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没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内心的坦然与淡定，是可以让他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的。

0: 现实生活从来都不会完美无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憾，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态对待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每天都那么快乐，有人却常常悲观失望。于丹通过对《论语》的解读，在心灵之道中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改变现实和环境，但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培育勇敢坚强的心灵，以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缺憾，就能够改变心态，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和别人打交道。那么如何做人，怎样处事，在和人们的交往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就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探寻的问题。在处世之道中，于丹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处世秘诀呢？
1: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

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0: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放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看，你就会懂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这就是一个前提，先告诉你，在其位谋其政，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雪锦上添花。
1: 良药，因为传统的文化和古老的智
2: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
0: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0000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
0: 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它其实就存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1: 论语中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并且是一个行动快于语言、言行一致的人。于丹教授在君子之道这期节目中告诉我们，君子是一个梦想，但目标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只要把握现在，努力实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而于丹对于《论语》中的交友之，
0: 《论语》中鼓励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很简单，孔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交朋友有义者三友，损者三友。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所谓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决，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有量，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那么孔夫子还教给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在交友之中的尊重。

0: 和尺度。好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成一片呀？我们现在经常说谁跟谁好的穿一条裤子，这是好朋友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分寸没有尺度的事情都会做到过犹不及。这过犹不及是《论语》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仅表现在交友之道上，它表现在一切原则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是应该有分寸的，不只是朋友，包括更亲的亲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难道就没有顾忌吗？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他生命中的光荣与隐痛，真正的好朋友是不断地放大他的光荣，而永远不去触及他的隐痛。这就需要你有眼色，你就要知道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什么。当然这跟投其所好不同，这在于你是不是给朋友一个宽和与友好的气场，让他跟你沟通下去。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说到交友之道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它教给我们一种智慧。选择一个朋友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智，自己有什么样的风采，自己在朋友圈子里面究竟是一个良性元素还是一个惰性元素，究竟自己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所以一个好人，他可以是一粒种子，他可以激化整个朋友圈层。也就是说，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拥有具有光芒的一生。
1: 在交友之道中，于丹告诉我们，人不可能没有朋友，但交朋友却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朋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就能看出他的修养、人品和价值取向。于丹的交友之道为大家列举了选择朋友的标准和原则，为处于迷惘与困惑之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古老的智慧。
0: 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起点。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视而怀居不足以为是，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1: 在理想之道中，于丹告诉大家，人总是要有些理想的，高尚的理想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来不缺少远大宏伟的理想，而是缺少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行动。不能付诸行动的理想，不管有多么伟大，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想。于丹认为，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那么对于人生，于丹在《论语》中都读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我们的生活中，美人计也无孔不入，各种俊男美女

0: 像糖衣炮弹一样轰炸着我们的视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理性消费呢？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一说到美人计，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美女。其实关于美男计的故事也是不胜枚举，请继续听乔亮教授为我们讲新解三十六计之美人计。
1: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七喜兰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
2: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的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呀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已成佛。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的人生的进境，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于人生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人生之道中，于丹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也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是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这当然是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经历更多的磨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于丹的人生心得无疑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快速成长。
3: 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
0: 领略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虽然只有短短七期节目，但一经播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么在于丹的眼中，经典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3: 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总结出来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啊在那儿参禅，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0: 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
1: 真心的劝慰，捧出了一盆心灵鸡汤。
0: 他们生活的历练，总结出来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专。
1: 即将播出的于丹《论语感悟》同样为七集，分别为孝敬之道、智慧之道、学习之道、诚信之道、治世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在讲述过程中，于丹为什么会流泪？是什么让他情不自禁？《论语感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启发？他的讲述方式会不会有所改变？2008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七，连续播出《于丹论语感悟》1至7集，敬请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3: 中国式团圆少不了
4: 思念汤圆。
1: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孝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孔子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所以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那么一个孝字为什么如此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孝道还能够适用吗？当儿女和父母发生矛盾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又该如何理解这个孝字？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继续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孝敬之道》。
5: 使用者将央视国际网络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一，《水浒传》成书之谜，主讲人侯慧。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6: 连天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是作家自己的创作，
7: 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
1: 《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依据了哪些现实素材？《水浒传》和史实中的宋江起义有无联系？
7: 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
1: 从历史上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7: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敬请关注。
8: 《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那么学界呢有这样一个看法，《水浒传》的写作过程很漫长，如果从北宋末年算起到元末明初，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到了明中叶，那么这个过程达了200-300年甚至400年之久。而且呢

0: 说是有无数的作者参与了《水浒传》的故事的这种创作，施耐庵和罗贯中只不过是写定者。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据和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变创作成书的呢？下面我们欢迎侯慧先生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家欢迎。
1: 《水浒》《三国》《西游》这几部书，有的学者称之为累积型的作品，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得到所有作家这个学者的肯定了。我觉得呢，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是吧？应该有一个作家群啊，进行了这个关于水浒故事的前期的创作，那么提供了水浒故事的一个大致的框架啊，提供了大量的初级的这个水浒故事。那么最后呢，施耐庵、罗贯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作啊，完成这部大书。那么整个研究他的创作过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里边有很多谜，那么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36人一支小部队啊，是怎么发展成小说中啊千军万马大规模的，是吧？史诗式的，是吧？农民起义。这个我们研究这种变化呢，我想从这个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
2: 北宋宣和年间，宋江、晁盖、吴用等36人率众举事，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随着影响的扩大，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到数万人。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常以少胜多，屡败官兵，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1125年夏，宋军在镇压了方腊起义后移师北上，开始围剿宋江等人。宋江等寡不敌众，投降了官军。起义失败后，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仍坚持战斗到北宋灭亡。
1: 宋江啊，历史上实有其人啊，实有其人。有很多史书是吧，文人笔记里头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事迹，但是都是零星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啊。我们这儿介绍几条。这个《宋史》不是最早的资料，《宋史》是元代人做的，是吧？我们提几条是最早的。你比如这个南宋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王称，啊，王称呢做《东都事略》，《东都事略》里头他提到这个宋江寇京东，京东就是山东，啊，当时有一个可以断定奇才必过人，宋江肯定才能很高，是吧？超过常人，所以他给皇帝提了个建议，不如呢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是吧？招降过来，改编成官军，让他去攻打这个方腊，因为北宋末年嘛，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啊，上百万人参加啊，震动朝野啊，这个这样呢可以平息东南之乱，就是方腊起义啊。这只是一个建议，是吧？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发展，历史上没有明文记录。那么这儿我觉得有三点呢应该强调。一个就是说宋江人数非常少，大约只有36，是吧？再有一个呢，宋江采取的是可以说是一种游击战术，是吧？打了就跑，是吧？这样的官军就很不好对付，是吧？所谓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啊，他对这个民间讲说水浒故事啊非常感兴趣啊，他又是画家啊。
1: 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成景与格式
0: 是北宋的衰亡史，其中呢有一段发展到108，再有一个他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是吧？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泊，是吧？这个公开的36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泊。那么在这儿，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泊，但是他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是吧？他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太行山不在山东啊，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是吧？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是吧？那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梁山泊混为一谈？有的学者呢根据这一点呢就做了推论，是吧？认为啊，这个水浒故事啊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是吧？有就是至少是这个大宋宣和仪式这一派水浒故事有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嘛，是吧？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是吧？这个两国对峙啊，年代很长，几十年上百年啊。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是吧？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啊，他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啊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是吧？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就把它捏合在一块混为一谈啊。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水浒大概主要应该是在南方流传，是吧？因为我们看两个作者，是吧？一个是这个施耐庵，是钱塘人，杭州人，是吧？罗贯中虽然祖籍大概是北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钱塘，是吧？包括小说当中啊，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那个热情非常高，是吧？写到杭州，哎呀，很多的诗词啊，是吧？在那歌颂，是吧？写到北方的好像没什么热情，尤其是这个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是吧？找来找去大概一两处，是吧？说明他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呢，想说说这个元杂剧《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是吧？元杂剧的发起源于北方，是吧？这个那么元杂剧的水浒戏呢，今天我们知道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10种左右，是吧？确定有作家名称的更少，3-4种，其中有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有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赴京，还有是李文蔚的燕青伯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捞墨，是吧？这四部啊，这四本呢比较确切，是吧？是这个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征报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是吧？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个首先作者就不详，是吧？年代呢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啊作品啊。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啊，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是吧？剧本失传了。那么在这些水浒戏当中，我们发现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是吧？黑旋风，也有跟武松有关的，有个叫双线头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旦儿武松打虎，是吧？折旦儿武松打虎，我想是不是就是这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型，是吧？折旦儿，旦儿就是扁担呢，是吧？把扁担都打折了，那么现在到小说里变成把那个哨棒打折了，是吧？这有这么一个这个创作过程。元杂剧呢对水浒的贡献，我觉得博号梁山，纵横河港1000条，四下方圆800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清奇演运，是吧？只有山东人呢才能有这样的精确的地理知识，是吧？那么这段文字整个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啊。

0: 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说，梁山好汉有36大伙72小伙。那我们讲这个大概就是由36人转向108人的一个前奏，是吧？36大伙应该有36个大头目，72小伙有72个小头目，加起来108，是吧？这个后来就到小说里形成这个天罡地煞啊。那么接下来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是吧，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是吧，水平参差不齐的是吧，层次比较低的这些原始传说啊、早期作品啊，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是吧，才使一部民间的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是吧文学巨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最后写定者的这个创造性的劳动啊，绝对不容低估，是吧？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啊。现在很多学者呢认为呢，《水浒》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是吧？那么这样一看呢，《水浒》的成书过程大概要长达400年之久啊。那么具体这个最后写定者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这个施耐庵、罗贯中看作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是吧？他们代表着水浒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是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活动于太行山脉，与水不曾有任何联系，那么水浒传中的水从何而来？
0: 好像这个宋江啊，不是水寇，而是山贼。
1: 从史实中的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0: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你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的成书之谜，是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历史上的宋江36人，到了小说发展到千军万马，是吧？历史上的宋江呢，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是吧？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来的？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能力啊，那种虚构的能力啊，没有这么高明。这讲，我说这个长篇小说啊，这种体制啊，实际上是一只大筐，是吧？是个大筐，啊。那么，当这个小说家初次尝试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应该就是说，上哪儿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填满这只大筐？而这个宋江起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那一点点材料，我觉得是不足以填充是吧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框架啊。所以我想啊，就是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怎么办，是吧？我想我们无疑呢会打破这个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我们到处去找材料啊，凡是这个农民起义的材料、民族战争的材料，是吧？这个无论发生在哪朝哪代，是吧？无论发生在南方北方，有一句话就是捡到筐里就是菜，是吧？来填满这只大筐，这个是作者所要做的，是吧？这个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一个普遍的规律啊。鲁迅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所写的这个小说人物呢，没有具体的模特，没有专门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是吧，脸在上海，衣服在山西，是吧？这个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那么我想《水浒》也应该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农民起义，是吧？而且我们。

过研究发现呢，《水浒》作者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是吧？我也举几个例子，是吧？你比如咱们读《水浒》，读到这个《水浒》的第一任的山寨头领是谁啊？是王伦啊。王伦历史上实有其人啊，他是北宋庆历年间一次士兵起义的领袖，是吧？带领着几百个士兵，是吧？活动在山东苏北一带，是吧？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他的起义时间早于宋江起义七八十年，那么被作者也拿来，是吧？充实他这部小说，是吧？变成这个山寨的第一任领袖，是吧？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方腊起义的故事也被小说写，小说家写入小说，是吧？这个方腊在小说当中啊，除了作为宋江起义的对立面，那么很重要一点，这个有些有关方腊的史实也被用来描写宋江。你比如说小说里写这个有个童贯，那么童贯镇压过谁呢？镇压过方腊，所以他是把这个童贯镇压方腊这段史实挪来写宋江。此外呢，水浒当中啊有很多这个梁山好汉啊都有着这个历史真人的原型，是吧？你像杨志，杨志是招安巨寇，是吧？刘唐、张衡、谢宝、史进、燕青、关胜，是吧？张顺，张顺这个人实有其人呢，是吧？他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人的一个民间好汉，一个民兵头领，是吧？最后也是死在水里，是吧？乱箭射死，跟这个《水浒传》写那个张顺死于西湖，可以说连细节都是相同的啊。总之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水浒》是不愧称之为就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啊。它不是哪一次农民起义的，但是总的来讲，从历史上来考察，都是一些小部队、小规模、小打小闹，是吧？没有那样大规模安营扎寨，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姓曹的官员到山东的寿张去做知县，啊，这个到了那儿以后呢，听说这个梁山泊在附近，非常高兴，兴致勃勃的，他到那儿是旅游观光去了，是吧？结果到那儿一看呢，大失所望，是吧？一看这个梁山呢，盘首无锐，就是个小山包，是吧？旁边这个梁山坡啊，一点水都没有，完全干了，是吧？老百姓喝水得靠打井，是吧？无一泉一溪，是吧？无险可守，也就是说，梁山坡这个地儿实际上不适于大规模的驻扎，是吧？建起水寨抗击这个官军，是吧？不适合啊。那么我想，《水浒传》的作者对这个绿林题材非常感兴趣，我们还应该到这个农民起义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这样一次就是水泊聚义这样一种模式。我就想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是吧？首先它规模应该非常之大，是吧？参加的人数几万人、十几万人，是吧？再有他给朝廷啊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这种威胁，是吧？那么最重要的一条，我想这次起义应该是借助一个大湖大泽大的水面，是吧？建立这个建筑山水寨来抗击官军，是吧？那么朝廷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军呢，应该是投入大量的部队啊，或者这个剿抚并举啊，是吧？用使用招安的手段呢，最后总之吧，这个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是吧？那么农民起义军被改编成官军，是吧？或者是抵御外寇，或者是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如果有，可以作为是吧水浒故事的一个原型，是吧？后来我们就考察这个农民起义的历史啊，还真的发现有这么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向杨妖

0: 南宋初年，钟相杨妖在洞庭湖发动起义。钟相原是民间宗教领袖，曾在洞庭湖传教多年，倡导等贵贱均贫富，深得人心。公元1130年，金人入侵湖南，地方官望风逃遁，钟相揭竿而起，环湖州县纷纷响应。钟相死后，杨妖继承钟相遗志，在洞庭湖建立水寨抗拒官兵，参与者达30-40万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为镇压义军，朝廷曾7亿蟋蟀，屡战不胜。最终朝廷派岳飞前往，剿抚并举，于1135年打败义军，擒杀杨妖，起义以失败告终。洞庭湖钟相杨妖大起义给了水浒作者以什么启发？水浒传的描写接近钟相杨妖大起义，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依据是什么？其中哪些因素被作者吸收进了小说？
1: 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城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它的战斗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是吧？主要是流动作战，是吧？寨建在君山呢，是吧？这个建起杨妖建的水寨啊，最多的时候全盛时期70多座啊，抵御官军。所以我们翻遍这个农民战争史啊，发现凭借这个大湖大泽建水寨抵御官军的这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洞庭湖是唯一的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啊。这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小说更接近洞庭湖，远离历史上的宋江。以前呢，我们总有一个疑问，是吧？以前我就总想这个问题：水浒既然是文学的虚构，为什么在宋江前边要安排一个晁盖？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是吧？晁盖这个文韬武略都不如宋江，是吧？而且早早就死了，但是宋江对晁盖恭敬有加，是吧？言听计从。晁盖死了以后，在山寨里头还要树一个晁盖这个牌位，是吧？一直到后来受招安以后，才把这个牌位才烧了，是吧？为什么晁盖会有这么高的威信？我想这应该就是洞庭湖钟相杨妖的关系在小说中的一个投影。此外还有一点，高俅三拜高俅，是吧？高俅怎么被捉住的？第80回，高俅是使用了一种叫做大海鸠船，这种船实际上历史叫车船，这就是轮船的前身呢，不是划桨，这个船的两边装着车轮，人夫踏动，是吧？在水上行走如飞，是吧？外边有这个护板，是吧？射箭也不怕，这种船叫车船。而车船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于战争是在洞庭湖，杨妖的旗舰这个车船有32车，是吧？32个车轮，长30丈，高3层，可以装载战士上1000人。这个旗舰的名字就叫混江龙，和这个水浒里李俊的绰号。
2: 晚上好，咱们一首家住东北奉献咱们在场的朋友。

0: 好，谢谢大家。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啊，《家住东北》，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歌台上，庞龙唱了一段也是《家住东北》，但是我们二人转这里也出来《家住东北》了。这原版的《家住东北》就是我向阳唱的啊。那么二人转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么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下来，也是东北三省著名二人转演员八岁红小姐。那么朋友，来点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叫我的小娘子闪亮登场，谢谢大家。来人，
1: 来了，
0: 来了啊！
1: 哎，
0: 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哥，
0: 看见吗？
1: 嗯，
0: 二人转开台了，
1: 开台了。
0: 那么朋友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二人转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
1: 是啊、
0: 在咱们东北三省、
1: 嗯、
0: 啊，经过本山老师，现在把二人转推向了世界去了，是不是？
1: 推向全国、啊，
0: 哎，推向了全国啊！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呀、
1: 嗯，
0: 小姊妹俩闲言少叙啊。
1: 啊
0: 我还叫向阳，
1: 嗯，
0: 你还是那李小红，
1: 是。
0: 那么咱俩呢？
1: 你瞅那个样儿，
0: 怎么的呢？
1: 一瞅你就不像好人。
0: 你看你演戏，你管我好人不是好人有什么用？你这笑的稀的，
1: 哎，
0: 你可不得罪人你。
1: 那当然了。
0: 你瞅你这一笑，我的妈，一点福没有。
1: 真的。
0: 二四个大板牙全露出来了，我这几年挣点钱全让这给我放出去了。
1: 哎，你咋那么损？
0: 小样，你瞅瞅。你一点福没有啊。
1: 你有福。
0: 我跟你说，俺家我奶奶，
1: 嗯，
0: 我跟你说，那老太太。真有福啊！
1: 咋的呢？
0: 我奶奶乐多长，一个牙都露不出来。
1: 你奶有
0: 福？啥玩意儿？
1: 哪有福？
0: 有啥福啊？年轻前作风不好，叫我爷牙都给打掉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呢？
1: 说点人话啊！
0: 好了，
1: 地方戏这玩意儿不能胡说八道。
0: 咱俩先给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来一段东北二人转。
1: 来小帽。
0: 来段小帽。
1: 啊、
0: 嗯。来一段杨姑娘，行不行？
1: 哎妈呀，这个是老小曲了。
0: 好。
1: 那就来个杨姑娘啊！
0: 那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大乐队。
1: 我告诉你，唱个唱，咱俩这都是老词儿啊。
0: 来吧，
1: 告诉你，细听非常有意思
0: 啊！
1: 来，请。
0: 好。

0: 啊，感谢大家啊。嗯，唱了一段杨姑娘。
1: 杨姑娘、
0: 嗯、接下来咱俩怎么唱呢？
1: 怎么唱？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
1: 对了，
0: 唱戏讲话的。
1: 哎，说唱伴舞节嘛。
0: 说你唱头的唱头、嗯、啊，你要不说嫌你肚里没有。
1: 哎呀妈！就你那智商，你有啥呀？
0: 别唠别的没用。
1: 哎呀，你有你妈了炮上吗？
0: 你妈了炮上也干不过我爹那窜天猴。
1: 你这他妈就能对付你？
0: 怎么的呢？这么能对付还缺二年吃的呢？
1: 你说你缺黑，你像啥物啊？
0: 别废话，我是五保户，政府年年给照顾。
1: 啥户？
0: 黑桃主，红桃户。必不必？
1: 不必。
0: 不必，我这红桃尖扣你炒花圈。
1: 拉倒吧你呀！
0: 怎么的？
1: 死样你就能对付、
0: 哎、不管我对付对付
1: 我告诉你，你这脑袋智商就差老了、啊、
0: 说脑袋笨呗。
1: 那当然了，看人转一般有文化的太少了。
0: 我考问你一个问题来，脑袋急转弯、
1: 嗯、哎，就你考问我，
0: 注意了啊，
1: 随便。
0: 这是啥？
1: 什么小孩都知道一，
0: 这叫一啊？
1: 啊，
0: 这叫什么手指头？
1: 那不废话，
0: 你脑袋多笨。你说再给你来一个。
1: 来呀。
0: 说天上
1: 嗯
0: 有一个老鹰
1: 啊，
0: 正在天上飞呢，地下有只狗，
1: 嗯，
0: 这狗就琢磨怎么想法把这老鹰给吃掉。你说这狗跟这老鹰说句啥？
1: 这狗是公的是母的？
0: 你别管公母，我就问你这句话。
1: 那我也不知道公母，我知道说啥呀？
0: 老鹰是母的。
1: 那狗呢？
0: 狗是公的。
1: 那我知道
0: 咋的？
1: 那狗只能这么说，老鹰啊你别飞了，我爱你，向你求婚。
0: 你说这话，这不就是坐金兰殿打饱嗝，放你们家紫月花都电光给你们？你们
1: 什么玩意儿？这骂人呢你？
0: 那狗能说去爱老鹰去？
1: 啊，
0: 狗是这么说的。再来一个啊！
1: 你再来一个，说吧。
0: 说我跟弹琴王二，
1: 嗯，
0: 俺俩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是一览鸡。
0: 不对，那叫一石二鸟。啊
1: 啊！
0: 怎么样？
1: 你臭词滥用你呢？
0: 行了啊！
1: 你要说这我还会呢。
0: 你会说啥、啊？
1: 我跟你说一个，听题。
0: 说。
1: 我说是太监牵着一个狗在大街上溜，打一句成语。
0: 没事溜达玩呗。
1: 废话，那叫无鸡六兽。
0: 啊啊！行了啊。
1: 啊。
0: 咱二人转说两句小笑话啊。
1: 哎。
0: 接下来咱俩给大家唱一段啊。
1: 经过评剧改编的啊。
0: 啊。
1: 哎，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杨三姐告状。
0: 啊。
1: 可以说这出戏啊是他好戏。
0: 对。
1: 目前来说还没有呢啊。
0: 啊。
1: 哎，咱们经过老师改编的啊，这个戏啊，这戏词非常的好。这回呢咱俩赶什么去什么啊，这回从头开始听完。
0: 这里人物挺多
1: 啊，
0: 有高贵和，
1: 对，
0: 高小六的，
1: 嗯，
0: 杨厅长，
1: 哎
0: 啊，这几个人物咱俩就分开咱俩表演好不好？
1: 分开表演，
0: 那咱俩就先来段正戏好不好？
1: 哎，说唱就唱，
0: 有请乐队。

0: 门前，我胆子小，来了二叔撇了脚，高对河我开了一个小药铺。抽大烟的嗜好我记不了，一天不抽我心难受，一顿美酒我吃不饱，手里没钱我过不下去，借钱我把侄儿媳妇找，听见无理要杀人呐、啊，这里边一定有蹊跷。偷听了半天全知道，该有拐子要得好，那个要得好。我说屋里有人吗？
1: 谁呀？
0: 我是你爹呀。
1: 滚他妈犊子，你谁爹呀你？
0: 你看，那你急啥眼呢？我不是你爹，

0: 也是你二叔吗？那能差哪去？
1: 行了啊，
0: 啊，
1: 可别瞎白活了，咱还是给观众老师介绍一下剧情吧。
0: 好啊，
1: 前面呢，咱已经交代明白了老高家的人物关系。唱到这儿啊，是高小六子要杀人，高拐子来听声，合谋设毒计，那拐子成帮凶。将来打官司，他作证上法庭，给杨家报伤信啊，说病史是雪崩，这才引出三姐告状，大堂
2: 分。

嫂子啊，你没聋哑，为什么高小六

0: 娶个二姐，我要续弦呐、啊。从今后我领他把亲来认，咱们亲戚没断，理所当然呐、
1: 啊。你招家有钱娶妻妾，十个。

0: 姐姐谁呀好啊，人死不能再生还呐、啊，埋在土里看不见，那么只能来世再团圆。
1: 姑奶奶，我是不想看，我要想看也不难。
0: 你是痴人说梦话，想看除非到阴间。
1: 不知谁要下地狱，我看二姐把坟挖，
0: 万坟掘墓是犯法呀，我要告你去京官。
1: 你有一告，我有数，我的二姐死得冤。
0: 难道是谁把她害？
1: 杀人就是那高家男。
0: 就是我害怎么样？
1: 叫你长命脑袋半。
0: 黄毛丫头见识短呐、啊，想办大事来上天呐、
1: 啊！别看姑奶奶的年岁小，蚂蚁虽小，掏空山搬不倒你，我改姓，下有王法上有天。
0: 天王老子我不怕，回家准备大洋钱。这个官司任你打，我宁陪你三五年呐、啊。

牛腾，我在滦县小官不大，是个帮判，法子学校毕了业，混在京城我没事干，多亏了学友来提携，来到了此处混晚饭，屡官是断断案，输赢就他妈我说的算，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我不办，吃完了原告吃被告，拿头来

0: 的家里没有男呐、
1: 啊？你要的证据我没有，我有哥哥父母全。
0: 你的父亲为啥不露面？你小小年纪喊的什么冤呢、啊？
1: 只因父亲在外地，事情急迫。

怕高家使大钱，亲亲近者虽然有，不敢出头也妄言啊！我求大人你保全、啊。

0: 有男人主事不好办，你陪我睡觉玩一玩。
1: 什么玩意儿啊？睡觉啊？
0: 干啥呀你啊？你干啥？你踢我一脚啊？你还这官司你还得想打不想打的？
1: 还打什么官司？
0: 怎么的呢？
1: 那杨三姐告状里头也没有赘姐，哪有那县长跟杨三姐睡觉的事啊？
0: 没有啊。
1: 嗯，
0: 你看那。

0: 半天，这不是唱戏呢吗？
1: 嗯，
0: 你说的那是评剧里没有，咱们这二人转里就有。
1: 嗯，
0: 那牛腾帮办是副县长，下派干部交地广，独身在外没人挡，下了酒桌上无常啊，洗浴泡妞就要爽，他一天不干他贼拉拉的想啊，今天见着你的小妞就想搂着你躺一躺，你没钱不用身体做奉献，打赢了官司不用讲，就怕老妹儿你不干，干完以后啊再上访，老妹儿你可好好想一想吧。
1: 我一边去吧，想什么想啊，不能这么唱啊，更不能睡觉啊，
0: 不睡就拉倒，白白挨了你一脚。杨三娥要听然，我劝你赶紧回家园呐、啊，叫你父

0: 也命眼黄泉呐、啊，三妹一人拦下来告状，大姐找了多半天呐、
1: 啊。三姐这里抬头看。

0: 子县大老爷有何样啊？
1: 县长说我无干政，倒叫三妹好为难呐、啊。今天哥哥来得好，咱们一块再去喊冤。
0: 我看这事儿不好，
1: 喊你要害怕你就走，平时我也再去见官啦。你走吧。
0: 你咋这么倔呢？这丫头人小脾气大，有胆有势不一般，跟你走来跟你走，找个律师

0: 找到杨三姐听了官呐、啊，头一撞不成倒二撞，搞不好我的脑袋把家办，300块现大洋送给牛帮判，花钱买命保平安呐、啊。
1: 大牛曾接过银两露笑脸呐、啊，坐在大堂我听指点，
0: 哈哈，高占英是个混蛋，怕我牛成立此案，送来了300现大洋，请我给他掂量了办，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杀人我不判，杨家肯定是不能干，具体上告我慢慢审，高家送钱就不能断，杨家有冤我不管，我与高家消灾难，拿了人家的手头短，不管他法律讲情面，想到此处我上大堂
1: 冤枉、
0: 哎、杨家的丫头堂上站，堂上站，我说杨三娥你怎么又回来了？

们母女去吊孝，看到二姐手上有伤残，是我要讲失手来看，高家人死死

断了有接待，真是欠债不想还，这才诬告到本县。

0: 出了这条道，见牙有洞你就钻呐、啊，你不说要去上高，怎么去来又回还呐、
1: 啊？我的树桩再来见，你不批

0: 血崩斗方行啊，
1: 你的小女什么病？
0: 这花豆怎么没出拳？
1: 是谁看病啊？做诊断？
0: 本家二叔高贵和把脉确诊，一到家村人送外号小神仙。
1: 哎，传高贵和上堂。
2: 哈哈，来了！
0: 听老爷一声喊，来了我拐子仗着胆，到了大堂我身死里，晃晃悠悠我站老远。
1: 哎，你给我站稳了！
0: 叫大人你上眼，你给小人我赏个脸。我左腿长，我就右腿短，瘸的走道就是一个点，没法站稳你不用管，只能晃悠才保险，才保险。
1: 高贵和，杨氏是你给看的病？
0: 县长，正是。
1: 凭的什么脉呀？
0: 是后脉。
1: 哎，脉有七表八里，哪有后脉呀？
0: 大人呐，你是不知道啊，这气有上下，脉有前后，是前脉靠左，后脉靠右，前脉健肥，后脉健瘦，前脉平滑，后脉发皱，女人血崩必是带漏，神仙难医，那是没救啊，
1: 简直胡说八道。
0: 啊，大人你要不信，我给你号号脉。大人你没脉了，你是前脉紧后脉松，月经不调再受惊，坐月的得了产后风。
1: 滚他妈犊子，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啊？可不是嘛，你是县长啊。
1: 高贵和，
0: 有
1: 你可有药方的呈上来我看看。
0: 大人请过目。
1: 嗯，这药方是物证，还有人证，看起来无事。呸！

0: 右手哦，一道天津又盘盘呐、多谢大人。
1: 虽然不想来当官呐、不靠皇粮，我靠贪呐、有钱能使鬼推磨，管他良心偏不。

0: 全把苏青看了一遍。乱世
1: 厅长，你大舅爷来了。
0: 哎，养什么养嘛啊，来就来了呗，把他让进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拜见厅长。
0: 我说这是谁呀？
1: 我是乡下人，今天特意来拜见您。我的姐姐被人杀了，今天来上告，求厅长给我报仇啊。
0: 我说这麻不麻烦呢？年年打仗，天天死人，你姐姐死了把她埋了不就完了吗？到这来干嘛来了？
1: 厅长，你的话不对。
0: 什么不对？我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0: 世面不一般，他到天津来告状，认准了只有你啊，杨青天呐、啊。
1: 杨青天，谁是杨青天呐、啊？
0: 就是您呐、
1: 啊。怎么？
0: 你别看平常人

0: 这么说，这得非管不可了。
1: 非办不可。
0: 那好，那就开棺验尸，证据确凿。
1: 哎，我说厅长，那
0: 怎么的？
1: 万英咋办呢？
0: 咋办？崩了不就完了吗？
1: 厅长这里传了号令，
0: 杨三姐脸上露笑颜呐，
1: 吓跑了乱英。

0: 盒掏出了山海关呐、
1: 啊。大嫂五嫂下了大狱呀、啊。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宋江指挥大队人马一举攻占润州城，这仗打得这个漂亮，但是伤亡惨重，三位弟兄都是牺牲在疆场，使宋江痛断肝肠。但是行军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大伙劝了之后，宋江的心才放宽了一些。紧跟着趁热打铁，是兵发丹徒县，一鼓作气。谁想在方腊面前也不好交代，孙兵哥二十刚出头，那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万夫不挡之勇，别人啊那白给。马木娇领兵带队来到了，但这小伙子就是太狂了。一说话压人三分点儿，能耐那是真大。他这一到，吕师囊高兴，开城门亲自迎接。相见之下，吕师囊是满面羞愧。老侄儿，你来了，我两眼望穿。叔叔，您这情况我都听说了，咱们城里说去。定马进城，大队人马安排好了之后，他们坐到帅厅上谈这些往事。吕师囊也没隐瞒，当着马木娇的面把怎么打败的、怎么个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那些统治官都在旁边作陪着。您猜这马木娇怎么说的？听完了之后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啊哈，你相信不？哎呀，惭愧惭愧，老先知，我心服口服，我的确一个傻蛋，我叫人家把我耍了。马木娇接着说，叔叔，还有件事，您说那润州有长江天险，有北固山，有金山，多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您手下十二名统治官，参将、副将、牙将，多达几百人之多。您说您就没守住？这玩意儿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想起老人说那么两句话，叫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包括您老人家在内，您服气不服气？因为这个我发笑。喂，